0: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7: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7: ？FM 八十九点一，
9: 交广
7: 面对面，
9: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这最近几天也是阴雨绵绵呐，
1: 下雨。
0: 一场接一场的，是不是？
1: 我早上那时候还这个高一点的呢，七点多的时候。
0: 现在打开这个天气预报一看啊，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周的天气就基本上天天都有雨，每天都在这个雨水当中度过、
1: 一天天反正多少得拉拉点，得下点、
0: 下
1: 大晴天那时候我估计是没有了。
0: 这昨天你看这个白天还挺晴的，但是到了下午开始这就开始阴云密布了啊，
1: 然后开始下雨啊，下雨确实挺大，很挨浇了。
0: 那还是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4°C，最低温度是-15°C啊。今天也是一个多云有雨的天气。这昨天晚上啊，也看到了发布的一个关于雷雨天气预防的一个这个摘要啊。里面提到从3号到10号啊，说我省对将出现一个持续的低温多雷雨的天气，那期间呢全省的平均气温在16摄氏度啊，比常年偏低2.9摄氏度。
1: 我真觉得这两天是比较凉快的，哎，挺舒服。其实
0: 这昨天白天挺热呀、
1: 昨天白天挺热、
0: 但是今天一出门这个凉飕飕的小风、
1: 对早上那时候是吧、
0: 然后呢，那平均降水量达到了40毫米啊，也是比常年稍多的。那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这个中东部地区啊。那较强的雷雨天气主要将出现在3号白天到5号夜间，就从今天开始啊，
1: 对，
0: 会有这个雨水的出现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像在吉林省的通化南部啊，市区通化县吉安，包括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降雨量为60到90毫米啊。那其中在延边东部啊，汪清、珲春啊部分地区是90到100毫米，哎，这个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到120毫米左右，
1: 这就
0: 还是蛮
1: 大
0: 的。
1: 所以在这两天啊，出门的时候呢，你带个雨也行，还是带把伞啊。你的这种天吧，时不时会降雨啊，还是得提前做好一个预防，做好准备。
0: 哎，是的，这出门还是得多备点这个，备上雨具啊，不能说多备，你得常备了。
1: 对，你包里啊塞一个是不？昨天你看，昨天就是昨天回家的时候，哎，回家的时候刚下车，还没下雨呢，哎，开始走到半道的时候，开始大雨点噼里啪啦就掉来了，就特别突然，特别急。所以出门现在还是带点伞，我觉得挺好。
0: 对，拿点伞，我这现在是车上伞啊、雨衣啊都备着了，就以备不时之需。说不定啥时候这个
1: 就下了
0: 啊，下雨你能用得上。

0: 那说完了天气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咱这个互动话题。今天跟大家聊点啥呢？这说说吃的东西。
1: 嗯，就南北饮食的一个差异。
0: 我觉得这话题
1: 啊
0: 其实应该邀请个嘉宾过来。
1: 嗯，大齐、
0: 把大齐喊来。
1: 我一猜就是。
0: 嗯，对吧？我觉得是把他喊来最合适的嘛。
1: 大齐是颇有研究啊。
0: 嗯，对，这个颇有建树，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于吃的这一块呢，大齐还真的是挺在行。
0: 嗯，这也跟大齐聊一聊，说这个，
1: 嗯，
0: 这南北的饮食文化呀，这肯定是有点差异的，对吧？
1: 嗯。
0: 那哪些食物呢？是你无法理解的，你有点接受不太了的东西都有啥？
1: 我吗？
0: 这是个话题吗？
1: 话题，对、
0: 嗯。那当然了，你肯定得说。
1: 我有啊。
0: 嗯。你先说一说吧，开个头就抛砖引个玉。
1: 其实我这个吧倒不算南方地区，我这也属于北方、
0: 嗯、
1: 啊，这老北京豆汁儿啊，这个东西、嗯、这东西我其实有点，就怎么说呢，可能不太习惯吧。
0: 你喝的是冰镇的吗？
1: 冰镇的老北京豆汁儿，冰镇常温，其实我都舔过、
0: 哎、
1: 我只能说用舔，我没说我喝过啊，我舔过。
0: 这东西吧，它就不是冰镇和常温喝的。
1: 哎，反正不知道为啥，
0: 这东西很热的。
1: 热的就是我那算热的。

0: 是吧？那刚出锅，你就太烫，
1: 对，
0: 也不至于。
1: 你就是简单的晾一晾
0: 啊，
1: 对
0: 吧？就那种，然后也有这个冰镇的啊。
1: 哎呀，冰镇的就是不中和，因为这个跟那个老北京人聊过天啊，人就说，他说这北京豆汁这玩意儿，你就得从锅里现熬的，就喝热的能行，喝凉的它就不是那个味儿。
0: 这个刚出锅的我也尝试过，
1: 就是也接受不了，
0: 我接受不了。然后这个凉的呢也接受不了。
1: 嗯，对
0: 对，确实不太行。
1: 这玩意儿就是各地各有这个特色的美食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可能在人家这个眼中，
0: 人家比较喜欢。
1: 嗯，配点什么这个焦圈了，整点芥菜疙瘩咸菜呢？
0: 焦圈我吃我能接受，哇，还行。
1: 一般就是焦圈都能接受得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可能单独这个豆汁儿，可能大家这口味是不太习惯的。
1: 那你既然都已经从老北京这个说起了，那我还有东西，就是我接受不了卤煮。
0: 卤煮啊，卤煮我还行，卤煮我能吃。然后前两天吃啥？吃这个炒肝，炒肝也行啊，也能接受，也能吃。
1: 就是吧，你说对于这个炒肝这东西，就是如果里边没有大肠的存在，其实我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了这东西的存在，那就是，
0: 接
1: 受不了，接
0: 受不了，就因为可能平时不吃这些，
1: 对，然后包括像那个卤煮啊，你看里面又是肺呀、啊，又是这个肠啊，
0: 杂七杂八的很多、
1: 对对对，这就是我接受不了的一个东西，就是去了这么多趟北京，只吃了一次，然后还给我吃的直反胃，
0: 就确实不太习惯，
1: 就到最后我那一次反胃还是什么呢？就是只是刚开了个头，我就吃了一块那个火烧四面饼，哎呀，那个味道就是让我终身难忘，
0: 就不喜欢呗，是吧？
1: 相当不喜欢了，所以说就是可能真的觉得这是一种饮食文化差异，我看今早这个听友互动群讨论的也是比较激烈呀、
0: 这个刚才就像啥，有点像这个可能北方人有点接受不了，比如南方喜欢吃的什么折耳根之类的，有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吃，这一个道理都。
1: 对，这都有自己接受不了的或者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嘛。
0: 对，可能有很多南方朋友对于北方呢有一些这个饭菜的口味，然后也不太习惯，
1: 对
0: 吧？对，很正常。
1: 我之前那个天津那学生嘛，之前来这东北看我，领他出去玩去吃饭，吃的是啥呢？当时走的是这个延吉珲春那趟线嘛，你想到那肯定都是吃这朝鲜族的一个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也是吉林省比较有特点的，
0: 比较代表性的了，
1: 对，领他吃这个什么冷面呀，包括一些民餐呀，就朝鲜族的东西，他吃不惯
0: 啊、吃不惯，
1: 他就说这玩意儿这个味道就觉得很怪，就是因为在天津，他说没有哪道菜，是又甜又辣的，
0: 就可能啊没吃过，但我还觉得口味还挺好吃，
1: 就是我也觉得挺好吃，我还跟他说的，我说这玩意儿你要是真的说你不喜欢吃或者怎么样，我说那挺怪的，
0: 因为你看作为东北人来说，可能大多数朋友们都挺喜欢吃这个口味，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应该是从小吃到大的，但是他对什么就是接受程度比较好呢？就对于那个朝鲜族的一些咸菜，什么拌的这个豆皮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我说这玩意儿它就算个咸菜。然后他当时觉得特有意思，就是你在延吉啊或者在珲春那边吃饭，你不管进哪个饭店，你只要先坐下，就是茶水加咸菜先给你上来
0: 一小碟嘛，
1: 每桌都会给你上这个几碟咸菜，
0: 对，然后要不有一些这个咸菜可能就是自助随便吃，你随便夹的那种，
1: 对，这个你说这是咱们这边的一种饮食文化，你看我看听友互动群当中江姐说了一个，她说这个牛瘪火锅，
0: 这个我在网络上吧其实真看见过，也能刷得到，但是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一是我没吃过，二可能对于他来说，我是难以想象那个味道，因为我没吃过，
1: 这个之前我跟大齐我俩上节目那个也甚解过啊，这牛瘪火锅这玩意儿，它也叫什么百草汤，牛粪火锅，
0: 对，这个名儿很多，
1: 它是这个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啊和侗族的一种传统的美食啊，它用的是啥呢？就是这个牛胃呀、就咱说那个牛肚，
0: 是
1: 毛肚那个位置啊，
0: 对，
1: 说牛胃及小肠当中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的汁液，作为这个火锅的汤底。再加什么牛胆汁啊，各种中草药啊，香料啊，熬制出来的锅底，
0: 哎，就乱七八糟那些
1: 其实有很多人一说这个从胃啊或者是小肠当中没有完全消化掉的这个汁液作为火锅底料，就觉得接受不太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很，
0: 或者是这个味道，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味道，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是好像吃不太习惯，
1: 池老师都是比较善于猎奇和这个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0: 对于这个我真的是一点不好奇，
1: 你可以搁网上买一单，
0: 不我买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不吃，
1: 那你不吃你买它干啥、
0: 我给你买，
1: 你
0: 尝尝，你
1: 别的你大可不必，你省了吧，
0: 让大齐尝一尝，
1: 我觉得这是

0: 就当时在那个北京王府井
1: 啊
0: 逛街
1: 整串的那个，
0: 是不是有印象？
1: 昨天我还看，前天吧还看见
0: 了。哎呀，各种什么蝎子、蜘蛛啦，哎呀，
1: 嗯、
0: 是各种各样的虫子。
1: 哎，但是这个虫子，我记得吉林是哎，好像口前还是哪儿来的，有一家也是啊，做这个虫子之类的。
0: 嗯，
1: 我在网上在这个抖音上真刷到过。
0: 你在口前看到的应该也就是拌的那个蛾子，飞就是蚕蛾。
1: 啊，有蚕蛾，对对对对，
0: 嗯、然后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油炸蚂蚱呀？这
1: 反正不太小，白白的，哎呦，好像蛆啊，那啥呀？
0: 哎呀，你不要整事儿，
1: 咱不知道，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啊。
0: 那东西吧，它应该称之为蛹
1: 啊，蛹
0: 啊，而不能称之为蛆。
1: 反正我是接受不太了啊。
0: 就是我首先就对虫子这东西就是有一种这抵抗。
1: 我也是莫名的抵抗。
0: 哎呀，你不要讲了，我现在我都感觉我浑身难受。
1: 无数只虫子在你身上爬，
0: 那种感觉。哎呀，当时在北京王府井看到他卖那蜘蛛，特别大个，就这么大那蜘蛛的腿儿，哎呦我天！然后穿在串上，卖的还不便宜，那一串蜘蛛卖多少钱？卖30，卖50的，
1: 挺贵。
0: 嗯，
1: 但是我看了一圈，我看也没人买，都在那卖单很多。
0: 对，
1: 买的人其实很少。
0: 我觉得东北人能接受的虫子可能只有一种，就是蚕蛹。
1: 烤蚕蛹。
0: 啊，水煮的，
1: 水煮蚕蛹，
0: 嗯，干煸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玩意儿就是瞅着不太好看，但是
1: 味道还行，
0: 吃起来没
1: 营养价值还挺高的。
0: 你听这哎，我看这个云南还是哪儿，它有那个百虫宴
1: 啊，百虫宴，
0: 嗯，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虫子，然后通过各种烹饪的方法，
1: 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做熟，
1: 我看着我都迷糊，
0: 嗯，
1: 我看我感觉身上鸡皮疙瘩我都能起来，哎呦天哪！
0: 然后看到群里边这个听友还说、啊，他说郭春天的宝贝女儿说，海南黎族的特色小吃鱼茶，
1: 嗯
0: 啊，大理白族的这个生皮，
1: 嗯
0: 啊，这个猪肉生，啊，这生皮我确实是看过他那个制作方法，就是我觉得还是
1: 不干吃啊，生皮啊，
0: 嗯，
1: 就不加工一下就。
0: 也不是说不加工吧，只不过是它的那个加工方法
1: 简单的加工一下，
0: 比较独特的，因为它指的是这个什么火烧生皮
1: 哦，
0: 这是大理那边的一个传统的小吃啊，就是他把那个当地饲养的土猪，
1: 嗯
0: 啊，就是他宰杀之后呢，啊，他也得用火退毛，那带毛的肯定是不
1: 带毛的不行
0: 啊，然后他会用这个什么麦秆啊，包括稻草、
1: 嗯、
0: 对整猪进行火烤，
1: 嗯
0: 嗯、但是他的这个火烤的程度是啥、啊？可不是说你都给我烤熟了，
1: 嗯，
0: 是只要这个外皮能够达到一个通体金黄。
1: 哦、
0: 啊，皮子就是皮下
1: 半熟不熟那种呗，
0: 皮下两三寸的地方属于半熟，你想两三寸能有多大？它是整猪去烤啊，就这种程度，然后切下来蘸着各种的这个蘸水去吃。
1: 哎，我不知道这个味道。
0: 但是你讲皮下如果熟了，其实皮应该也是熟的。
1: 嗯
0: 嗯、但是他却叫这个生皮。嗯，反正就是当时在《舌尖上中国》看过相关的这个纪录片，
1: 嗯，
0: 哎，我觉得当时这吃法还挺原始的，
1: 比较有特色。
0: 嗯，对，比较有特色。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双手座说徐州烤羊眼这东西难以下咽呢、嗯、这东西我也接受不了，不敢吃，
1: 没吃过，我就吃过鱼眼睛，羊眼睛我看我都害怕，哎呀，
0: 你不太敢吃啊这东西。还有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土笋冻，
1: 土笋冻，
0: 嗯，
1: 没吃过，
0: 嗯，它其实就是一种沙虫。然后用它去熬出来的这个冻，类似于果冻的质地，然后配着一些这咸口的酱汁去吃。
1: 嗯
0: 啊，其实如果不跟你说这个土笋冻它是一种虫子的话，
1: 你估计你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你吃不出来、
1: 嗯，
0: 就是你还觉得那味道挺好，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跟大齐我俩聊过这个，都觉得哎这东西的味道其实还比较美妙，我俩还可以接受。还挺好的。然后你像咱一说东北的饮食文化差异，很多南方人来东北。特别是一到冬天呀，除了点那个锅包肉，还有什么呢？就是杀猪菜。
1: 杀猪菜，哎呀，杀猪菜太，
0: 这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美味的一道
1: 对
0: 一道菜，
1: 我觉得非常经典。
0: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里边那个血肠他是接受不了。
1: 嗯， 但是你看杀猪菜基本上是都有这个血肠。
0: 对，那就相当于大锅一大锅煮出来的，那是最原始。

0: 的做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我感觉缺了任何一个东西，可能它都不是那个味道。
1: 嗯。就是烧拿柴火烧啊，炖酸菜，
0: 嗯，
1: 是吧？老式的那种那个杀猪菜啊，川白肉，天哪，真是绝配呀、啊！这真的是个搭子，
0: 蘸点蒜酱，
1: 哎，
0: 哎呀，美滋滋的，真是。

0: 咱回归到今天这个话题本质啊。我觉得还有一些，你看咱们今天提话题当中提到的是南北饮食的这些差异。
1: 嗯，
0: 那最其实一说到饮食差异，我觉得最最明显的一定是两大这个
1: 阵营呗，
0: 应该叫两大食物的这个争斗
1: 啊，派别。
0: 第一个就是豆腐脑，
1: 嗯，两大派系咸甜之争。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啥就是粽子，
1: 粽子，嗯，
0: 你吃甜的吃咸的，
1: 吃甜的吃咸的，
0: 我都能接受，
1: 我觉得都还行。
0: 嗯，就反而我觉得作为一个东北人，我现在更喜欢吃咸粽子。
1: 我相对来说我还比较喜欢吃甜的、
0: 嗯、就是我觉得那个咸粽子里边的料还是蛮丰富的、
1: 嗯、
0: 又是蛋黄啊又是鲜肉啊各式各样的、
1: 嗯、但我最喜欢还是喜欢吃最最原始那个蜜枣啊、
0: 嗯、
1: 啊，我觉得那个还挺好吃。
0: 然后还吃过蔬菜的粽子，
1: 嗯，
0: 它里边用的是什么胡萝卜丝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菠菜呀、啊、然后包在这个粽子里，
1: 嗯
0: 嗯，我觉得也挺有这个特点的，就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呢煮出来，因为里边有这个菠菜的成分嘛，就是粽子那个米呀、
1: 啊，
0: 啊会被菠菜汁染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绿色，
1: 哦，
0: 嗯，
1: 变色儿了。
0: 嗯，对。然后现在每年其实一到这端午节，你看马上就快到了嘛，
1: 马上到了，对。
0: 嗯，这个某咖啡品牌就会出这个
1: 联名款嘛，
0: 类似于水晶一样的这个粽子，就是透明的、
1: 嗯嗯、
0: 里边又是咖啡馅又是果酱的。
1: 是我
0: 吃过一次，永生难忘。
1: 没吃过，但是一点不想尝试。
0: 啊，那你就别尝试了、
1: 嗯、那个味道我觉得我能想象出来。我觉得
0: 你应该是吃过的，就虽然没有吃过他家联名款，我记得有一年大齐他就买了这个榴莲馅的粽子给他俩发，
1: 没吃，
0: 是水晶的。
1: 嗯啊，
0: 大齐是发过的，但是那东西那个味道其实我觉得都大差不差。
1: 嗯，
0: 哎，说到底大齐还是比较喜欢猎奇啊，就是
1: 让他尝尝那个什么牛逼火锅应该。
0: 嗯，我觉得也是、嗯、这大齐最近就是被麻糍所种草，这最近搁家买料呢，要做麻糍，
1: 自己动手。
0: 那可花钱没买着啊、
1: 哎、
0: 那咋整？
1: 没事，大齐有这手艺。
0: 嗯，那买的这左一样右一样的东西啊，那还好像还没到全呢，这麻糍
1: 能不能吃上
0: 今天呢？整不好他能整上
1: 啊。

0: 想到了一个这个对于南方人来说接受不了的美食，
1: 接受不了东北的美食
0: 啊，就是北方
1: 啊，北方呢啊，
0: 咱就以北方来这个
1: 划界限吧，
0: 对，是啥呢？蘸酱菜，
1: 蘸酱菜啊，这个南方我确实听到过哈，南方很多人就不吃咱们东北那，比如生的东西，蘸酱菜，
0: 对，他不吃生的东西，
1: 不吃生的。
0: 然后之前也有也跟一些朋友聊过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可能南方的天气会比较热，就在菜中啊可能会留存这个虫卵呀或者什么的，
1: 觉得不干净不卫生，
0: 对，就是没有经过完全熟制的这个加工，他会觉得可能
1: 不放心，
0: 对，不放心，就不敢生吃，这不像说是东北自己家园栽的这个
1: 啊，你给他带个黄瓜啥的，
0: 不打药不干啥的，
1: 对，直接生吃啊。
0: 蘸酱菜，然后确实是上大学的时候，南方室友，这广州那边的，就是我们在寝室煮面，里边会放一些青菜，就他要求这个青菜必须完全烫软才能吃，
1: 完全烫软有些菜不好吃。
0: 我觉得这可能对于东北人来说，这个菜吧，你比如说你放点这个生菜什么的，就过水料一下，它稍微它变软了，你就可以捞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它是
1: 吃的那个就是那个脆的劲儿。
0: 对对对，它这是你要煮很久，然后才捞出来吃，我就觉得。不是那个味道了。

0: 其实一说到现在这个饮食文化的差异，我觉得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各地美食在相互交融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各地其实都能够品尝得到，只要你想吃，因为现在还有快递啊，
1: 网购太方便了，
0: 真的是，就是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其实只要你想尝，真的是一线到家，
1: 对
0: 对吧，这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甜的还是咸的，这辣的，对吧，
1: 嗯
0: 啊，应有尽有，只要想尝都能买得到。所以呢，有些东西觉得可能是无法理解，也是因为我们不太常吃，对吧，对于这种东西没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
1: 因为每一个地区呢都有每一个地区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文化，
0: 嗯，
1: 对吧，咱们不可能吃遍所有地区的美食或者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那可真是太多了。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是比较热爱美食的朋友，可以选择尝一尝，
1: 嗯，
0: 对吧，就是各地的这个特色，比如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是你极其想吃的，对吧，然后呢你又是没有吃过的，对吧，找个时间尝一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也是出去各地旅游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嘛，就是一边游一边吃，旅游其实就是逛吃逛吃嘛，
1: 对，
0: 嗯，
1: 就吃一吃咱们当地这个没有的，是吧，吃不到的，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快递邮来可能不那个没有这个现出锅的好吃的，是吧，对，有很多啊，
0: 没错。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28了，那我们今天上半段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那稍后啊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是我们891周三会客厅，那今天啊做客我们化电会891周三会客厅呢是化电市人民医院疼痛科的这个江主任。
1: 嗯
0: 啊，如果这大家你要是身上有个这个不舒服呀，或者是什么各种头疼啊、失眠呀等等的一些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告别身体疼痛啊这方面的问题。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八十九点一，
10: 八十九点一，
9: 交广，
10: 交广，
9: 面对面，
10: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顿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今天呢这个时间段啊是我们节目的下半段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下半段的时间的节目里呢，我们与大家呢邀请到了咱们华顿市医院疼痛科的江主任、副主任医师啊，江秀辉，来与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身体疼痛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其实这个说到疼痛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脖颈僵硬这个腰腿酸疼或者是说莫名其妙的感到那个头疼等等失眠。可能你到医院去检查了一圈，也拍了不少的片子，结果医生就告诉你说你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是不是？然后呢但是这个疼痛它就是挥之不去，而且它还会影响咱们的生活的一个质量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将会请江主任为我们用专业的知识和前沿的技术来告诉你如何的告别疼痛，来找回我们舒适健康的生活。那么江主任也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吧，跟我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华顿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江秀辉。非常高兴呢和大家一起关于疼痛方面的一些交流
0: 其实说到关于疼痛科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误区说我们到医院，你说看内科、腕科、心脏科、脑科、妇科等等唯独就很少关注这个疼痛科。那这个关于这个疼痛科，它到底是看什么病的只是说开开药而已吗，江主任？
1: 其实吧这个绝对是这个大家最大的一个误解吧疼痛科吧可不是说仅仅的开这个止疼药而我们主要看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顽固性，还有那些查不出原因的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些疼痛。通俗点说呢，就是那种这个疼得受不了还有查不出病因怎么治都不好的呢疼痛呢，您就来我们疼痛科。我们主要治疗的疾病呢，包括一些这个头面部的一些疼痛，包括一些这个偏头痛颈源性的头痛还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痛包括这个紧张性的头痛，还有丛集性疼痛颞下颌的关节痛等等。包括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像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还有这个膝关节滑膜炎、足跟痛等等这些还有好多，包括这个神经痛带状疱疹后这个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包括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肋间神经痛，包括糖尿病的一些周围神经痛都是我们一个治疗范畴。还有这个软组的一些疼痛，包括肌筋膜炎腱鞘炎黄脑炎等等这些吧疼痛。而且我们疼痛科有一些特色的治疗，包括一些这个睡眠障碍失眠症包括还有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综合症神经性耳鸣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的疾病。这一句话总结吧就是这个疼痛超过了1到3个月包括吃药理疗按摩静养等等这些始终是没有缓解的而且严重影响了生活、工作和睡觉的，你们都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就诊。
0: 听江主任你这么一介绍我感觉到从头到脚所有的疼痛的问题好像都可以到你那儿去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去治有点这个感觉其实尤其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颈椎痛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一些疼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常见的，到一定的年龄，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个腰间盘突出、颈椎长期的伏案劳作，这种病痛是非常常见的那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一定要到骨科去看排一排片子就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想到这个疼痛科也能看
1: 嗯，是，
0: 嗯，
1: 而且这个当然能看哈，
0: 嗯，
1: 而且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本来就是疼痛科最常接诊的一个常见疾病，
0: 嗯，
1: 你像比方说颈椎病啊，它分为这个神经根型，
0: 嗯，
1: 包括压迫神经根，可能说以单侧、双侧的手臂、手指的麻木。
0: 嗯，
1: 包括出现一些放射性的一些刺痛啊等等，
0: 嗯嗯，
1: 还有椎动脉型的一些颈椎病，
0: 嗯，
1: 可能椎动脉受压以后呢，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晕厥，
0: 嗯嗯，
1: 刚还有这个脊髓型的颈椎病，这个比较危险，因为脊髓受压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手笨拙呀、走路不稳呐、踩棉花杆呐、走路发飘等等，
0: 嗯，
1: 包括这个交感型的一个颈椎病。
0: 嗯，
1: 它是交感神经这个受压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交感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症状，可能会出现心慌、胸闷、失眠、多汗、眼干，还有咽喉部的一些异物啊，包括失眠呐、睡眠障碍呀等等。
0: 嗯，
1: 还有呢，混合型的颈椎病，就同时兼有这个两种症状以上的这些症状，就是混合型的一个颈椎病。
0: 嗯，
1: 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啊。它典型的症状就是腰痛、下腰部和腰背部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下肢的一些放射痛啊，包括大腿外侧呀、内侧、后侧啊，包括足底啊，它不压迫的阶段不一样呢，它出现的症状也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坐骨神经痛等等，
0: 嗯 嗯，
1: 还有一些麻木啊、发凉啊，而且这个有的严重的压迫严重的可能会抬腿无力呀、啊。而且椎管狭窄以后，严重的可能出现一个间歇性跛行，就走一会儿路，他必须休息一下，
0: 嗯，
1: 然后呢才能继续行走，最严重的可能就出现一个马尾生筋那个症状了，
0: 嗯，
1: 会引起麻木啊，包括一些大小便啊、失禁啊等等，双下肢无力。这种情况就得必须马上就医、
0: 嗯、啊。那家人，我想打断你一下，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疼痛疾病的一些问题哈、那么目前咱们采用的这种治疗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1: 我们目前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在超声下可视化精准的一个治疗，把药呢打到这个椎旁的小关节啊，脊神经啊，包括一些这个肌肉的粘连的一些筋膜，能让它这个松解、压迫这个紧张的神经，给它做一个局部的消炎呢、松解压迫的神经，而且给这个筋膜精准的做一个消炎和水分离，这样患者做完以后呢，就明显的立竿见影的能缓解到疼痛。
0: 就是说目前那这种医疗技术，我们被称作是什么样的一种技术呢？
1: 叫超声可视化精准治疗，是目前国内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技术。
0: 这项技术的治疗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吗？
1: 我回来有半年多了，接诊这患者，我觉得有效率在90%以上。
0: 治愈率还是蛮高的。
1: 对，很好。有的患者可能治完以后吧，他效果就立竿见影，他说他说我这个马上就感觉到轻松。而且我腿，你看我昨天治那个老爷子81，他腰疼，他也是治了好多地方了，听他们别人说来了。我治完以后，他这个老爷子做完这事儿，他说：“哎呦，我这腰和腿马上我就感觉轻松。
0: ”
1: 他说：“这么快吗，江主任？”我说：“对，有的患者就是这么快。”但大部分患者，有一部分患者就治完以后没什么反应，过个3-4天以后，他出现，他感觉，哎呀，我这腰开始减松，就轻松了，而且腰疼还明显能缓解了，就是这样。
0: 那他这个一般情况下，像您说的这种治疗的一个方式，是按照疗程来治疗的，是吧？
1: 对，像一般的这个轻度的呢，一般是3-5次，算一个疗程，而且呢，他这个疗程是啥？不是说每天都做，好多患者一说做治疗，哎呀，是不是天天做？我说不用，我们这治疗呢是一般5-7天做一次，可能有的重度呢可能频率加一点哈，5天做一次，可能轻的可能就正常是1周做一次，6-7天做一次就可以。
0: 那这个治疗费用可以透露一下吗？贵不贵？我们的老百姓如果说治疗的话，可不可以用这个医保来报销啊？
1: 可以
0: 、
1: 这个尤其是职工医保了吧，它是报的比例比较高，像但是上农合承认居民，可能它有一个起步线是300，是也仅限于可能说这个包括用药的方面，但实际疼痛科的这些治疗方案吧，用药很少， 大部分都是这种超声化的一个精准的治疗，治疗费用相对说高一些，
0: 那我也相信这种现代的新的这种科疗医疗技术的一个引进哈，肯定会汇集更多的哈一些这个咱们疾病的一些患者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我知道还有一些疼痛其实它是有诱因的，是不是？
1: 啊，对，它大部分的原因，慢性疼痛大部分都是什么？以劳累为主，过度的劳累呀，包括长时间的颈椎病，完了长时间的低头，长时间的这个工作，就是身体比较挺直哈，脖子僵硬，包括长时间低头以后，颈椎曲度变直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就包括肩颈部的僵硬啊，发沉呐、啊。他总有的患者说，就感觉身上背一个东西似的，就怎么都就是发紧发沉，而且肌肉紧张以后可能会对这个颈椎发出一些枕大枕小神经啊，包括一些耳大神经等等，这些卡压以后会出现相应支配的区域的一个疼痛，可能会出现这个头像发盖盖一样啊，发沉呐、发紧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有，腰突然可能搬重物，他本来可能很轻。有的患者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接触一个患者，他是干活过程中一抬东西突然就动不了了，完了用轮椅家人用轮椅推过来的，我给他治了三次以后，这患者年轻人啊才40就马上去干活上班了，哎呀
0: 这对于患者来讲我觉得简直是一件太开心的一事儿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就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
1: 对，是家里一个顶梁柱吧，家里

0: 的经济啊方方面面的重担都扎到加到这一个男人的身上，他是家里顶梁柱，他不能倒下。到治完以后家属说，哎呀我没寻思这么快哈，治了两次以后就自己能走就干活去了。我说你不能干，他说那不行啊，我说你尽量以休息为主吧。他说我尽量吧江主任，但效果还挺好。
1: 就好在有这项技术啊。其实有些人他不是说想去每天那么劳累让自己，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生活所迫
0: 啊，
1: 不得不去做一些比如说重体力的一些劳动哈。可能或多或少的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对于身体有伤害，比如说哈说下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肩周炎啊，这种病就是非常常见的，是不是？尤其是咱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胳膊想抬起来它都是费劲哈。那对于这个肩周炎这个病，咱们疼痛科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啊，肩周炎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可以总结为一些疼痛期和僵硬期。一开始啊都是一些隐隐作痛，后来呢可能会逐渐加重，尤其是夜间呢，或者这个清晨呢起床时啊可能会更加明显吧，可能有的甚至患者可能影响他的一个睡眠。但是肩周炎呢，好多可能患者也都知道，肩周炎呢它属于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疾病。一般分为疼痛期，可能大概分为3到6个月，还有这个冻结期，4到12个月，还有它一个缓解期是5到24个月。但可能这些啊都不是绝对的一个时间，但个别患者啊，我在北京区的时候碰到老师说，就最严重的一个患者，他冻结了10年，他后期没办法就住院做那个在麻醉下做一个肩部的一个硬性的一个松解，可能非常痛苦啊。
1: 对，
0: 但是不过不代表是啥，这种自愈哈，你就可以不管他啊，让他自己就好，不是那样的。
1: 对，他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0: 而是要通过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啊，轻柔的拉伸呐、然后慢慢的做一些这个功能锻炼以后呢，他可能有一部分轻度的患者呢，可能会自愈。但是他会自愈，但是有一部分什么样的患者，这个需要到疼痛科来就诊呢？可能就是说，夜间呢可能会出现睡觉啊，经常会疼醒。不能自己穿衣服呀，不能自己洗脸呐、洗头发，包括甚至不能吃饭。这种这个严重影响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光他影响这个生活和工作了啊，我碰到一个患者，他说了，就已经给患者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心理负担，就是感觉哎呀，他说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他说我洗衣服啊，吃饭呢、洗头都连家人帮忙。哎呀，我感觉我就是个废人了。他说我
1: 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0: 他说我什么都需要家人帮忙。他说这个时候不光这个工作啊、生活、包括心理都造成影响的时候呢，而且疼痛也非常难忍，这时候就需要到我们这个疼痛科来就诊。我们疼痛科呢会采用这个超声化、可视化的一个精准治疗啊。在超声下，精准的把这个粘连这个肌肉，还有这个筋膜呢，做一个局部的一个消炎和水分离。这个效果会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个治疗技术是目前国内来说是还这个非常前沿的一个治疗技术吧。然后患者做完以后马上就能感觉，哎呀，我这个疼痛减轻了，而且胳膊这个活动度啊也明显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变化。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靖宇的患者，这个患者都什么程度呢？他也是听他邻居说治好以后他来了，开车2个多小时，他来了以后他就是，他说我现在就是抬头啊，包括这个背手啊，包括侧举啊，包括我现在洗头，我脱衣服都让家人穿衣服，让我家人帮忙。而且晚上睡觉经常一翻身都不敢压，一压就疼醒。他说哎呀我太遭罪了，他说我也治过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包括封闭，我在别的地方也做过，他说效果不太好。后来我就听他们说，邻居说，现在你的效果挺好，我先来看一下。完了我就在超声下给他做一个精准的治疗以后，算以后这个患者我印象特别深，我说你在穿，他脱衣服的时候是我给脱，他说那个教授麻烦你帮我把衣服脱一下，我说行，他挺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我帮他脱。脱以后然后我做完治疗完了我就看，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试一下你看看能不能动。这个患者就自己拿衣服，他说哎呀，他说哎呀这么神奇吗？我就笑了，我说就这么神奇，他自己现在就能啥，虽然很笨拙。

0: 但是他自己把衣服穿上了，而且患者就真是特别高兴，他说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哈，他说啊一次我就能自己穿衣服了哈，虽然说挺笨但是我自己能穿了。我说这是第一次，可能你再连续可能做几次以后，可能说你自己的生活啊，包括洗头发呀、吃饭呐、都不用再家人帮着照顾了。哎，假如这患者真的挺高兴的，他高兴同时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也真是有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对，尤其作为一个医生哈，能够把病人的这个病给治好了，我觉得是对于自己来讲，就是比什么都觉得值得啊，这种获得感哈，
0: 对对，
1: 就是对，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江主任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哈，经常会比如说见的常见的一些疾病，膝关节，这个滑膜炎，包括做完这个关节置换手术的这样的一些疼痛，咱们这个科可以治吗？
0: 啊，这个完全可以治。而且你看这个膝关节病啊，膝关节滑膜炎呐、是老年人的一些常见疾病。它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呀？疼痛啊，肿胀，活动受限，包括有一些下蹲上下楼啊都可能出现一些剧痛，而且是走路啊腿发软发酸，休息好一点啊可能会好一点，稍微有缓解，但是可能劳累或受凉以后就明显的加重，可能严重影响生活，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到我们那个疼痛科来就诊治疗。尤其我们碰到过什么，就是这个做完好多做碰过几例了，就是做膝关节这个手术后的疼痛，顽固性疼痛，他吃药什么的都是没有什么缓解，问我们能治吗？实际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引进的一个射频消融术，是国内目前最前沿一个治疗技术嘛，我们在那个院党委啊还有院领导班的一个大力支持下呢，也给我们引进了，可能马上七八月份吧就能到了，到我们院了，我们就能开展这样的射频手术了。它这个是什么作用呢？什么机理呢？大伙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哈。
1: 对，
0: 它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膝关节这个周围的一些感觉神经、引神经，可能做一个射频热凝，给它做一个回损然后呢，让这个感觉神经呢可能灭活。灭活以后呢，它就可能疼痛啊就会明显的减轻。但是运动神经呢还没有被损伤，还不会影响它这个运动神经，也不会影响它的行走啊，也明显的提高这个患者这个生活质量我之前可能遇到一个腹松的一个老年的一个患者，
1: 就是患滑膜炎的
0: 他不光是滑膜炎，他有滑膜炎和老年性的一个膝关节炎，他这个
1: 多大岁数了？
0: 七十多这个阿姨当时我不知道她是腹松来的，我就跟她做了问她病史，然后我就问她疼多少，她说疼好多年了，哎呀，她说你看我这个腿呀、她把裤一脱，我看她腿哈已经完全严重变形了，然后已经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已经变成一个 O 型腿，就两个腿都就变成一个 O 型了，那严重变形，而且都疼痛啊，她说哎呀我就遭老罪了，她说我就现在不光说这个生活呀，他说你像我走路都费劲，就干活更干不了了，他说我这个没少看，他说我这个什么针灸啊，包括按摩呀，包括吃各种药啊，中药呼药啊膏药啊，他说我用了很多，他说我光看着腿啊我就花了一两万了，他说也没什么缓解，哎呦，我说你是在哪儿？他说我是腹松，我就很震惊，我说腹松这么远？
1: 挺远
0: 啊，对，非常远，他说开车三个半小时到这儿，哎呀，我就那个什么，我说阿姨，那你怎么听说？他说我是听一个我儿子一个同学说的，说的，这边能治，我就来试一试。我说阿姨，哎呦，我实际心里挺有压力的，我给你跑那么远哈，开三个小时，他儿子和孙子开车拉他来的。我说那这样吧，阿姨，我说我给您试一下吧哈。而且有个小插曲，我说阿姨，那两条腿一起治吗？这阿姨说，我先治一条腿吧。
1: 他怕你治不好
0: 啊，对对，这是第二次来他说的。
1: 嗯，
0: 我寻思怎么来这么远哈，我治一条腿，完了他也没说，他说你先治一条腿，我这条腿重，我这个治完以后，他说哎呀，他说我真是感觉到明显的轻松了，结果第二次来我说还是治这条腿呗，他说不是，他说我这次两条腿一起治，我就很纳闷，像主任说的那种，他说我说你为什么呀，他说我第一次怕你治完效果不好，我掰针还多花钱，哎呀，我说阿姨那这个呢，他说两条一起治，结果治完以后，他 他说哎，他说我感觉哈，他将来我现在我感觉我腿都比原先直了。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
1: 嗯，
0: 我说不管可能是他不管这患者有个心理作用嘛，但实际他的筋膜，年龄的筋膜啊，还有肌腱呢，可能松解以后，他可能会曲度也会发生一些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改变。
1: 嗯，
0: 他治了几次以后，他说哎呦，真是轻多了，啊，还挺高兴。哎呀，我也实际也很有成就感啊，这么远，奔着我来的。
1: 对，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广大患者的一个福音哈。
0: 嗯、
1: 刚才听您教主任说了这个超声可视化精准治疗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0: 嗯、
1: 那咱们引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如果说再配合上您学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式方法，是不是能给咱们更多的患者带来更多的一些福音和一些这个对他们治疗效果更明显的一些奇效
0: 啊？对对，
1: 能够很大的程度上可能缩短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减少他们的病痛。
0: 是这样。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它这个射频消融术是什么呢？是目前可能是国内比较前沿在哪呢？它是说把这个穿刺射频针呐、穿刺器啊扎到这个肩盘里以后呢，做一个高温的一个热凝，会减轻呢这个肩盘的一个压力。减轻肩盘压力以后呢，大部分患者的肩盘呢可能会逐渐会回缩。回缩以后呢，就对这个肩盘对神经根的刺激呢会明显的减轻，可能再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静养期，再加门诊的，再加我们超声化的一个精准治疗呢，这种相辅相成的一个治疗效果呢，可能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完善，可能会更确切吧。
1: 嗯，
0: 而且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们华夏的百姓呢，咱们这个治疗技术引进以后呢，设备进来以后呢，我们开展了以后呢，可能说老百姓可能不用足不出户啊，可能就能把这个病给治了。而且可能有一些疑难杂症呢，我可以把这个上级的一些专家给可能请来哈。老百姓不用出家门呢，就能把这些病呢给看好，花钱又少，然后呢报销比例又高，然后还能享受一个专家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顶级的一个治疗技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对，就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哈，这个江主任介绍了以上对于疼痛疾病的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疾病，而且采用的是这种非常先进的治疗手段哈，真是让我们感觉到大开眼界哈。没想到疼痛科能治疗这么多的关于疼痛方面的一个疾病，而且这个手段还这么先进，应该说它是极大的缩短了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时间和他们的这个痛苦哈。其实在此我们也非常的希望哈，咱们引进的国内的这种先进的这种治疗技术，消融啊，射频消融术哈，能够尽快的哈投入使用，然后更多的去惠及我们广大的患者，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身体，让大家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江主任以后有时间的话，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身体疼痛的哈一些疾病的一些话题，以及有哪些好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今天呢，咱们就节目就先到介绍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江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对疼痛的知识有了这么多的认知和了解，感谢。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感谢主持人。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交广面的面，不见不散。

0: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最近啊，最近上汽名爵呢又推出了一款入门级的一个紧凑的 SUV 啊 ，MG4X， 也是成为十万级这个级别吧啊，首款标配半固态电池的车型啊。优惠完之后，这个定价呢是92,800到109,800。其实从车型这个名称也能看得出来，新上市的这个名爵 MG4S 和这个 MG4 肯定有很深的关联。这两款车都是上汽的星云纯电架构啊，电机、电控，还有一些这个部分的配置啊，这个电池啊，都高度共享的。基本上这么说吧，你可以将 MG4X 看作 MG4 的 SUV 的版本。但是吧，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虽然说 MG4 的这个 MG4X 啊，整体比 MG4 更长、更宽也更高，但 MG4X 的轴距却比 MG4 短了15毫米。2735的轴距啊，和领跑的B10完全看齐，然后整体的尺寸呢也和领跑B10非常接近啊。

实整体来说呢，元 Plus、银河 E 五和这个埃安的 i 六零都算得上一个标准的 A 级的紧凑 SUV 啊。明年 MG 四 X 呢是和领跑标零一样啊，都是属于说 A 减级别啊，略小半级。

态电池一直都被认为说是会改变行业格局的一个颠覆性的技术，然后和目前呢比如说基于这个液态的电解液加隔膜的传统的这种锂电池相比来说，固态电池在能量密度电池安全和使用寿命和低温性能这一块这个带来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然后真正的这种全固态的电池预计啊，我至少还得个几年之后吧才能规模化，这个商业化。然后 4S 采用的啥半固态电池，指的就是啥呢，大幅减少这种电解液的占比，从传统的锂电池的80%以上缩减到5%左右啊，这是部分性能的提升啊。

根据官方介绍啊 ，CS 半固态电池在零下30度的时候啊，就零下咱气温30度的时候啊，依然能有个大约88%的容量的保持率。你看普通的啊，普通的磷酸铁锂或者是这个三元锂电池，容量保持率大约是50%-75%之间啊。所以你看，在这一块儿，哎，又有优势了。

就是这个车啊，外观这块，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就年轻的这种气息呀、啊、运动感呐、啊，我觉得还是挺出色的。然后内饰质感呢，我觉得相对待同级来说啊，我觉得不错啊，我还蛮喜欢啊。

你看，从原 Plus 换代之后，从之前的 A 减级升级到了 A 级，然后里面空间肯定是提升很明显的。但十万级这消费者吧，有很多朋友们，特别是女孩啊，肯定需要一台尺寸比较小巧的啊，操控比较灵活的一种通勤的车辆，对吧？你像迎合 E 五、埃安、i60这些车型都是略显偏大，然后4S 呢，4.5米车身，哎，还真的不错啊。

实这台车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半固态电池，然后之前 MG 四顶配呢也采用这项技术了，然后现在在 4S 上呢是啥，从入门版开始，哎，我就实现标配了。就是啥呢，你从你买那个入门的版本，哎，我就有这个半固态电池啊。然后刚才咱也聊到了一些这个半固态电池的一些优点，当然了，这个半固态电池这主要是专注于安全和低温性能这一块，长续航和快充它不是这款车，不是这个半固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啊。

像目前十万级的这种紧凑的 SUV 来说，普遍都有600公里以上的续航的版本，售价基本可能在11到12万以上。4X 呢，这个610公里呢，这个版本起步呢是99800。

你像六个安全气囊啊，这个 L2 级的辅助驾驶，电动后备箱，2.5K 的中控大屏，骁龙的815的芯片，前排的电动的座椅加热啊，通风，这些东西那都是全系标配的啊，都是全系标配。然后从12.8万那智享版开始，增加了高速 NVA 的领航、方向盘加热、前排的座椅按摩、热泵空调这些东西啊，这些配置，整体价格门槛呢都要比同配置吧或同等配置的竞品能得便宜1万多块钱以上，差不多啊。

所以刚才咱聊的这些吧，也是 4S 的一些亮点啊，也是一些亮点。而且它是从智享版开始吧，从智享版开始呢，它就配了带腿托的女王副驾啊，同级是比较罕见的。

以你看哈，这个4X 能不能成为爆款啊，或者是适合谁啊？如果说产品力、性价比这一块啊足够突出，那名爵品牌肯定是有爆款的一个能力。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跟竞品来比，那 4S 除了说拉低这个 A 级的 SUV 的门槛之外，更关键的是在啥呢？设计啊、质感呐、空间呐、性能啊、配置这一块，我没有缩水，对吧？我该给大家都给大家了，不到11万这个价格，它有同级别最高的配置规格，而且还是半固态的电池。所以你看吧，比如这4个版本怎么选，半固态电池。

驰这个版本呢是510公里续航的。对于日常通勤或者偶尔这个跨城出行，这个呢是比较方便比较充裕的，而且9万2800这个入门版基本配置都有啊，都给到大家了，所以说是可以从入门版开始选。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预算稍微加一点而且有长途出行的需求的话，我觉得109800那个610公里那个智享版那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各种配置啦，它要比同级别竞品的配置它都要高，而且价格更便宜，所以这个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0: 有谁呢？安徽宇宙07上市了，109,900啊，这个充电续航是558。权益价呢是109,900到119,900，然后搭载大众汽车星云智能辅助驾驶的系统啊，地平线征程 G6M 的辅助驾驶芯片，还有59.9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组，然后 CLTC 的充电续航呢达到558。
1: 看见你的大。
0: 长宽高是4853、1852、1566，轴距是2826。它跟目前大众在售的车型呢，其实还有所区别，因为它宇宙07呢是4屏联动环抱式的座舱，啊，标配一个4.25英寸的一个漩涡式的液晶仪表，啊，15英寸的中控屏，3英寸的一个副驾屏，还有一个27英寸的一个 AIHUD， 8676的车机芯片。比如说这个氛围灯啊，12扬声器呀、啊，还有这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啊，12项的电动调节、电动遮阳帘啊、前风挡啊，还有天幕啊。它标配这个 UWB 的手机钥匙。

辅助驾驶这一块呢，07搭载大众汽车的这个星云辅助驾驶嘛，然后比如说还有啥呢，还有这个标配6颗的高清的摄像头，1颗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支持高速 AOA 领航辅助，这个记忆泊车，跨层的泊车。后续我觉得它应该是还会有这个纯电续航比较高的车型，电池容量会增加，有可能在今年年内吧会正式推出来啊。

说最近上市的理想的 L9 Levis 是我技术含量很高，800伏的这个主动悬架，对吧？他那宣传片啊，这个李维斯跟上一代的 L9 他是自己跟自己对比啊，所以大家能从那个宣传的视频能看得出来，在整个车辆运动的悬挂的这个幅度来说，这一代李维斯真的是有一个质的飞跃啊。

这两天哈，这个我这个看这个新车的申报目录，也看到了阿维塔零七 L 的一个申报图。它这台车好像是对外观有一个调整了啊，然后车身尺寸呢也提升了，增加三电机的版本，有可能会在今年第三季度上市吧。长宽高是4910/1980/1650轴距是2990啊，你参考一下现款呢，现款呢是4825/1980/1605轴距是2940啊，确实有所区别啊。然后就动力这一块了，阿维塔零七 L 的增程版车型搭载 1.5T 的增程系统，增程器呢110千瓦，三电机最大功率是231千瓦，三电机每个电机最大功率是131千瓦、200千瓦，还有200千瓦的啊，都不一样，这个分版本分车型，电池呢是39千瓦和552千瓦两个电池，你这两个电池可以选。三电机那就更大了，功率有这210的、251的，还有一个251的，这个三电机的版本。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
0: 幺，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0: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生活
10: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4: 我是孙老师。
10: 那时间里呢，我们化电融媒综合广播会联合化电市教育局联合举办本次直播节目，目的呢就是为了缓解广大考生家长啊和考生的这种焦虑情绪，让大家更好的面对人生大考。
14: 是的，我觉得每一次这个高考啊，说是是孩子是去备考，其实是家长和孩子一个双向的奔赴。所以呢，我们这几天的直播都会通过对家长的调整和孩子的调整啊，跟把大家呢考试的状态调到最佳。
10: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做第一期节目，就是考前的心理减压啊，备考纠偏，亲子陪考双向调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紧张的是考试的是孩子，紧张的是家长，是吧？
14: 是的，是的。
10: 那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化电抖音这个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或者是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的后台已经开启了给你留言的平台。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问题心理上呢需要调整的，都可以向我们的孙老师进行提出，我们会请孙老师进行更专业啊更靠谱的解答。
14: 而且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化电市教育局组建了高考心理志愿者的团队那我也是我们志愿者团队老师其中之一那在这里呢，整个高考期间我们都会为所有的家长和考生保驾护航。
10: 那也希望各位考生啊都能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啊。那通过我们这种考前公益冲刺的直播课堂呢，之后让大家都调整一个好的心态这个我们都俗话常说，就是会的都能考，是不是？蒙的也都能对啊。那其实越到考前的最后阶段呢，大家容易陷入两种困境。就是考生呢越学会越慌，越学越乱呢。就我有的时候会那种就你可能特别疲惫的状态条件下，你就是特别努力的想好，但是好像你之前很简单的东西都忘了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看似每天熬到深夜，成绩呢却不理想，心态呢说崩就崩。另外一种就是家长就焦虑，也想帮忙，但是呢越管越错，越陪越添乱，明明的全身心的付出，那孩子却觉得家长成了他的压力来源。
14: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些方法我们要去首先帮大家来拆解一下孩子所有的负性情绪，它的来源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今天早上就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这个家长就跟我说孩子现在状态就很糟糕那我们去对应一下那首先越学越慌越复习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了你看有没有这样的家长

0: 能会有这样的家长啊，就本来他学的也不错啊，但是到冲刺阶段就发现漏洞一大堆啊，越学越心虚，开始否定自己了啊，觉得我不行了。甚至今天那个家长啊给我打电话，早晨的时候他说我家的孩子已经啊开始恶心呕吐，我是已经有躯体化的反应了。那我告诉你啊，也希望我们家长转达孩子，这不是说你学差了，是你复习的更全面了，你的漏洞变多了，以前你看不到的问题现在你精准的发现了，这本身就是进步啊。很多同学就把发现问题变成了什么我不行啊，就内耗啊，现在很多孩子就在内耗中就白白的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完了还有就像刚才唐楠说呢，叫假性的努力啊，就看似全程可忙碌了，很多孩子就一直啊忙忙活活，每天学到半夜啊，就是备考的状态啊，整个家庭都那样啊，书堆满满的，笔记满满的，刷题不停啊，坐在书桌前熬十几个小时，但脑子是空空的，
1: 知识点并没有记住，
0: 对对，
1: 错题也没有改对
0: 啊，
1: 同类题反复会出错啊，每天就沉浸在一种自我的感动和陶醉当中，
0: 对对对，就觉得我很努力了啊，那么却没有任何的提分效果啊，最后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就落差会极大，他会很崩溃，他说那我已经是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这样的成绩。
1: 其实孙老师说的这两种案例呢，我们在生活中是真的是经常见，因为我还回想了我高考，我是2004年高考，已经20多年了是吧，但是我当时我们班就分成几大类，就是学习好的孩子他的心态也要稳住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也会崩溃，他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其实我很一般，他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模拟考的时候考得不好，其实成绩出来呢还真的不错。那还有一种孩子就真的特别努力，你感觉他每天除了这个硕果仅存的那两三个小时睡觉时间都在学习，但是效果确实不行，后来我们就直接把他归结于说他智力不行，其实有可能也是方法不恰当啊，
0: 方法和太紧张了。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开始考前失眠了，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而且很多孩子越到晚上越清醒，越想睡觉越睡不着。
1: 怎么好像说的是我？
0: 越睡不着越焦虑啊，担心第二天啊这个状态差啊，担心我高考的时候考试考不好，就恶性循环。绝大多数考前会失眠，它不是身体问题啊，是心理紧绷加上什么过度期待导致的，就你的大脑一直处于一个备战的状态，无法放松啊，无法自然的入睡。
1: 那其实人体需要劳逸结合的，当你学不进去或者真的是太疲惫的时候，就先放一放，睡一觉。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睡眠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一般在考前这一周的时间里，估计这个作业就不会特别多了。就会让你做一个适时的考前的调整了啊。
0: 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查缺补漏自己看，哇，女娲补天，但是其实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啊，咱们不会的题不见得高考就都能考。高考考的大部分题还是比较基础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无法入睡的话，那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先放松，不要让自己过度的
0: 先放松身体再放松思想啊，找机会给大家讲一些这个放松的一些小方法啊。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还有一部分孩子是自卑内耗啊，自卑内耗啊，过度的担忧啊，在没考试之前就觉得不行了啊，我这考试会怎么怎么样啊，总怕辜负所有的人啊。他很多孩子内耗不是他不会做题啊，而是他心理负担太重了，担心辜负父母的付出，担心啊对不起自己的努力，担心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担心不如同学，所有的精力都在干嘛？很多孩子现在告诉我，老师我坐在那儿我就胡思乱想啊。就是开始学习，你想你这个精神头都用在这儿了，你学习的精力就没有了啊，越想越焦虑，越学学不进去啊。还有我估计模考都完事儿了啊，就每一次模考模考一次，部分孩子考差了心态就崩了啊，他把模考变成了中考。我记得我们上次说考试是什么，其实考试是一个人生赛事的展示，它不是终极啊。
1: 就是你每一次，你人生会遇到很多考试，除了高考之外呢，以后也会有很多次的这种考试。当你长大了就会发现啊，就是高考只是人生一个节点啊。当然我们每次考试都是要以最好的心态去战胜它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多练习啊，平时好好学习，这个考试呢反而这个大考之前要放平心态啊，而不是说你应该是在战略上藐视它，然后在策略上啊就是平时攻克它啊。
0: 对呀，很多孩子是考好了就暂时的自信啊，考差了就自我彻底的这个否定自己了，停滞摆烂 啊，就是大家要明白啊，所有之前，因为马上考试了，之前考试的意义就是查缺补漏，
1: 嗯，
0: 不是给你定局啊，模拟考出错，我经常说，我说出错就是好事儿啊，错题就是天使，能让你在考前发现漏洞，及时弥补，考场上少出错。就这阶段啊，真的我们还是纠错题的时候啊啊要做一些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怎样去解决啊？会有几个误区啊，这个误区可能我们家长和孩子同时都会有。第一，考前疯狂熬夜刷题，透支身体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假装很努力啊，感动自我。很多学生觉得考前时间特别宝贵了啊，必须熬夜抢时间啊，每天凌晨一两点才睡觉，白天是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上课走神，刷题啊出错率啊就飙升，这时候他更崩溃了是吧？而且他跟同学比，他一看你比我努力啊，你就是比我认真啊，其实这样啊会对我们的这个高考很大影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优先保状态，其次拼时长。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考试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挺神奇的啊，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发挥就会超长。那为什么会有什么什么黑马考试超长这个说法呢？其实就是状态比较好，就你判断能力都增强了。你比如说这个题你明明不会，你可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判断或者选择就能做对它。
0: 而且现在我们要怎样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让大脑完成记忆复盘和精力的修复，
1: 这个特别关键。就是我们的大脑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可以帮我们处理掉白天没有处理到的信息，所以它的休息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对，就是让你的大脑在高考的时候能保证能陪伴你啊，正确的答题啊，它能够正常的提取和使用啊。因为我最近在看脑科学的书，真的脑网络神经对我们来说它很神奇，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除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就是不要放弃什么呢？无意义的刷题时长，改为精准高效的刷题，每天你就固定量了，不贪多不贪晚，睡前只做什么轻量复盘，回顾当天错题，背诵的是核心知识点，不做难题，不刷新题，别再抠难题了啊。也不要再。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孙老师的意思，就是把基础的题啊尽量不丢分。
0: 对，
1: 是吧？你别在这抠这个难题的时候基础题又丢分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0: 如果你现在有的孩子特别愿意想，那你如果你现在还愿意想的话，每天睡前你就告别那种假式的自我努力啊，该休息休息，你说我的大脑需要休息了，我每天睡前复一次盘。复什么盘呢？就是我今天掌握了哪些知识点，我改掉了哪些错题，有哪些进步。如果用结果代替时长啊，用结果来代替时长，哎，你就会衡量备考的那个，就能达到备考那个效果了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复盘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当你一道题没有弄懂之前，你做再多的量是没有用的。那你把一个道类型题练会了，然后其再去泛化的话，效果会事半功倍啊。所以孙老师说这个方法，别去抠那些你不了解的新题型了，然后就是把之前的巩固好，
0: 是
1: 把能会的就一定不丢分，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保底工作，是吧？
0: 然后就是不要专攻难题偏题
1: 了
0: 啊。我最近有几个就学习特别好的孩子到来做这个考前梳理的时候，他还在攻那个功课难题啊，每天愁的不行。就这个题，那有的理科的孩子有的题一刷就得一两个小时能解出来。
1: 哦，这么难，真的是现在我觉得确实挺难。
0: 你看你的基础图形还题型还容易出错，公式记不牢，基础点漏洞百出，你把大量时间你用在压轴题干嘛啊？偏题怪题。啊，总觉得搞定难题你就能拉开分数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考试70%-80%都是基础加中等题，啊，基础不牢，你就是难题你是拿不到分的，基础题你再丢分啊，那你整体的分数就会越来越低。
1: 其实就是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地基还是特别特别的主要的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打好基础还是特别关键，就是这本书，数学的书，比如理科的这个书还是很关键，比如说定义呀，把这个定义公式怎么去套用啊，就这些还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0: 所以希望我们家长也来帮助孩子啊，考前的核心原则是抓大放小，实守基础啊，80%的精力放在基础的知识点、课本的例题、高频的基础题上，确保基础分不丢，中档题稳拿分。我在最后的时候还会给孩子们讲一个三段式答题法，就怎样应对考试的这一部分啊。 就是有些题它要选择性放弃了。

0: 没有思路的，完全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就不要在这个时候
1: 浪费自己的时间，
0: 折磨时间啊，浪费时间折磨自己的大脑啊。
1: 嗯。
0: 然后每天要固定的时间，嗯，你看跟我接触多的孩子，我都会告诉我说，你现在每天15到20分钟，你就复习核心的公式定理啊、古诗文单词啊、基础的内容你确保你。基础的零漏洞，这是第一。第二，当你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你不断强化和训练你的大脑，因为有的孩子他是完全放松的也不行啊，那这阶段他有一个链接嘛啊，就是你要不断训练你的脑网络神经，让他能够有效的接住你上课的这个就是考试的整个的状态。
1: 嗯，其实我们把高考这一次变成一个就是整体来说就是验证啊，验证我们这些年的学习成果。那可能这个核心的考点啊，就是会容易考的，老师多年的经验也会告诉我们。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偏题怪题呢，我们不要大量的时间去刷它。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一定要先把基础的啊，还有这个提升的题做好了啊。然后呢，每天要定时间的去复盘整理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只花时间刷题，但去不复盘，效果应该不会特别好啊。
0: 是的。
1: 还有一句话，我妈总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所以是复习也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件事儿啊。
0: 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容易过度攀比成绩，和同学内卷，心态失衡。
1: 嗯。
0: 啊，他总跟别人比啊，同学刷题比自己多了，他几点睡觉了，他分数比自己高了，他的复习进度快了，就开始焦虑、自卑、自我怀疑啊。别人熬夜我也熬夜，就盲目跟风。
1: 嗯，
0: 你要有自己的这个备考节奏。
1: 对，
0: 你记住啊，每一个孩子他对知识，你看有的是视觉型的，有是听觉型的，他的复习方法不一定适合你啊，你的成绩反而不升，就会降。
1: 嗯，
0: 那怎么办？彻底关闭。现在啊，不论我们家长和孩子，你们要彻底关闭什么对比模式，开启什么自我迭代的模式，
1: 就你只跟自己比。
0: 对，就是我的今天比昨天更好了，哪怕我今天就改了一道错题啊、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家长也是。不要看着别人家孩子去比较啊、
1: 嗯、
0: 很多孩家长就说，你看人家谁谁谁每天学到几点几点啊，这样是不行的。
1: 嗯，
0: 再一个是屏蔽外界的焦虑信息，少讨论分数啊、
1: 哦、
0: 少攀比名次，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什么，你的考试卷上、
1: 嗯、
0: 你的错题上，你的知识点上。
1: 嗯，就是把这个，我说就是把关注点放在自我身上啊，就是把别人都当成 NPC， 你不要过度关注其他人的这个状况。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孙老师说的很好啊，就是作为成年人也好，你要更关注自己做的事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那每个人的时区是不一样的啊，是吧？有人3分钟泡茶，有人7分钟骑车，那每个人所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学习效率也不尽相同。而且就算他成绩提升得很快，跟你比是快的，但最后那次考试结果也不一见得就一定是什么样子
0: 的。
1: 所以就是跟自己比，跟自己的昨天比啊，只要提高了，我们就稳定情绪啊，更好的往前冲就可以了。
0: 所以我们还要会科学的休息啊、
1: 嗯、
0: 让大脑的疲劳啊，就是疲劳度啊，就是啊降低啊，让它缓解啊。因为你一旦大脑疲劳，你的学习是低效的、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你精力特别充沛，你干什么都会很高效很速度。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遵循科学的节奏啊，学45到60分钟就休息5到10分钟。
1: 嗯，
0: 休息的时候一定远离手机书本，站起来走动走动，远眺拉伸、
1: 嗯、
0: 让大脑彻底放空啊。
1: 嗯，其实运动是很好恢复大脑的一个方式啊，但手机不行了、
0: 嗯、
1: 马上就要高考了，咱们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0: 我估计这两天学校也会配合要孩子们来这个休闲一点，就是不会那么晚放学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家长是不是要预留一点时间，可以陪孩子适当的散步、听音乐、简单的运动啊，释放心理压力、
1: 嗯、
0: 啊，避免那个情绪的堆积、
1: 嗯、
0: 啊，就是绝对要拒绝的是假性勤奋的久坐硬扛啊，大脑疲劳时强行学习、
1: 嗯、
0: 就会增加疲劳和焦虑、
1: 嗯、
0: 啊，适当的放松你要记住是为了更高效的备考。
1: 嗯，其实人啊，就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人就像橡皮筋儿，你绷得太紧它容易断，但是可以适当的收紧啊，放松，收紧放松，你才能一直保持这个橡胶的这个弹性啊。这个人也是如此啊，这个有的时候适当的放松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不要觉得我休息这十分钟八分钟，我少刷了一道题，我觉得负罪感，这是对你大脑最好的一个营养方式。
0: 是啊，我们生完了孩子啊。嗯，这个心态应该怎么调整？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家长啊。我刚才在开播的时候，陶楠就说我们90%的家长都会踩的坑。
1: 嗯，
0: 很多家长就告诉我说，老师我一点压力都没给孩子啊，为什么孩子还是焦虑崩溃？其实你很多压力都是你无意识的行为带来的。
1: 嗯，
0: 首先你看你有没有反复的清楚，反复的唠叨啊，每天不停的说好好学。啊，好好考啊，别马虎，认真学，嗯，一定要争气啊，有一部分这样的，还有一部分说没事的啊，那个不重要，你只要心态放平就好。
1: 嗯，
0: 你看这些话语，无论是正向负向，看似关心，实则都是不断给孩子强化什么，考试很重要，啊，不能出错。啊，它是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1: 嗯，所以当这个我们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跟平时一样，别刻意的去营造什么。
0: 对，啊，一说刻意营造啊，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特别负责任啊，
1: 嗯，
0: 就是营造特别安静的氛围，全家不敢说话啊，特别小声，不敢看电视，走路轻声细语，过度的小心翼翼。啊，你想想这个家里的氛围是不是由原来很正常变成了一个新的压抑？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感知到这份紧绷？
1: 其实我觉得压力是层层传导的，虽然你不说啊，你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受了很多委屈，你到家里这个情绪是一定要得到释放的啊，它会层层传导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家长这个心态也要适时的进行一个调整，才能够应对这个高考的这种压力啊。
0: 嗯
1: 啊，别刻意营造，也别刻意制造一些紧张的情绪了，
0: 就是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种吧。还有一部分家长是制造热闹啊，你可能没听过啊，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学生的家长，
1: 嗯，
0: 他家考试三天大摆宴席。
1: 啊，是吗？
0: 七大姑八大姨反正关心他的都来了，每天在家里给他准备好多好吃的，家里特别热闹。
1: 但我总觉得这个越到大事面前就应该和平时一样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才对，
0: 过犹不及。前者是太安静，后者是觉得啊大家都放松吧，没事的孩子啊考什么样都行，结果孩子
1: 提前放松了，
0: 啊，在那一年考得非常不好啊，居然第一天男孩啊，第一天考完之后家里还庆祝了一下，他喝了点酒，
1: 哎，
0: 你说第二天怎么考啊，就特别好玩。就是我们的家长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好心啊，但是不科学。你看我们出了三天的这样一个栏目，就是希望大家能科学的陪伴孩子来备考啊，不要你以为的我要不让你放松，
1: 想当然的
0: 啊，对，要不让你安静啊，
1: 嗯，
0: 还有呢，不要频繁的查各成绩啊，就是有的现在就开始查各大学的成绩了，或者去问孩子你在这个整个我估计是模考的时候都会有各种排名嘛，啊，
1: 嗯，
0: 就过度的关注结果了啊，孩子就把学习和压力啊就绑定了，因为最后这次大考真的很重要，的确是重要的，那越是重要我们越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1: 战略上要藐视它，就是平时努力放平时，把它看成平时的一样的考试。
0: 对，
1: 我觉得其实高考不见得有模拟题难啊，模拟考肯定是难的，但最后这次考试呢，就是考的是你这几年的积累，
0: 啊，
1: 一定要自己给自己打个气啊，然后我们家长做好这个后面的这个
0: 对呀，
1: 工作啊。
0: 嗯，再一个就是别拿自己家孩子和其他孩子比了，别管人家是分数高的分数低的，你跟分数低的比也不行，嗯，啊，你说你指定你看你比他你会比他更好啊，就很闹心。你这不要打击孩子自信啊，加剧自卑和内耗，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关于饮食，我最后一天我会把饮食跟大家说得很细啊，就过度的饮食进补，过度的特殊对待，考前的大鱼大肉啊，各种补品的叠加呀，你不要刻意改变孩子的日常饮食和这个习惯啊，这种特殊啊对待让孩子觉得高考太重要了，
1: 嗯，
0: 这种紧张是啊不知不觉啊，那叫润物细无声就进来了啊，
1: 嗯，
0: 但这种细无声真的很糟糕，一旦发挥不好我觉得就会很辜负，我会很崩盘，
1: 嗯，
0: 为什么每一次高考结束都会有一些悲剧，
1: 嗯
0: 啊， 那我们想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科学备考？
1: 嗯，
0: 看来我们家长比孩子的任务还重啊。
1: 我是觉得考试的是孩子，紧张的是家长，所有家长都很紧张啊。那其实家长要有个正确的心态和科学的陪伴核心准则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家长现在啊，只要进我们直播间的这部分家长啊，你的核心定位就是家庭情绪稳定剂，你好，用个了稳定剂啊，不是学习监督者，不。

0: 是成绩施压者。最后冲刺阶段，孩子不缺监督，不缺道理，不缺叮嘱啊，他缺的是松弛的氛围，稳定的什么情绪，还有无条件的接纳。
1: 其实我觉得家长首先要稳住，孩子才能稳住啊。
0: 对啊，你稳了，孩子就稳了。
1: 其实我都刚才说了嘛，这个压力是层层传导，焦虑也是会传染的。如果你每天焦虑紧张啊，就患得患失，孩子也一样会受到你情绪的这个干扰。我们都知道人是有磁场的嘛，这种磁场对孩子考试是很不利的。
0: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接纳孩子现在的状态，接受你的孩子是普通的孩子，接受考试的不确定性，不过度期待，不过度担忧，你的松弛淡定就是孩子最好的地方。
1: 那可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还有几点啊，我们都可以跟家长进行一下沟通。首先呢就是稳住情绪啊，家长要做的。第二个就是少唠叨，
0: 对，管住嘴，稳住心，少干预，多支持。
1: 对，还有就是维持正常的家庭节奏，别刻意不搞特殊化，就是别像苏老师说大排宴三天。
0: 对对。
1: 然后那个吃的要特别好的话，或者是跟平时有什么太不一样，孩子的肠胃很容易出问题啊。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接纳孩子的波动，包括他的负面情绪，他这时候情绪是不稳的啊，毕竟是个孩子嘛。
0: 所以我也希望这三天啊，一是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你们需要的也是我们想给予大家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互动啊，互动留言，完了，然后也希望这三天大家能连续来收听啊，真正的陪伴孩子一起啊，双向奔赴啊，我们2026年的这样一次高考。
1: 那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呢，都能够在高考期间稳住心态，稳住心神。希望各位考生都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来调整自我的这种心态吧。那也希望大家都能考出理想的这个成绩啊。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您不想收听费劲儿的话，我们可以拿手机，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我们各个平台是在同步直播的啊。也希望我们的建议呢，能给家长一些思考，带给家长一些正向的这个鼓励和支持。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我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

0: 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
3: 生活。

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说啊，比西瓜牛十倍的瓜是什么瓜。那夏天来了啊，就像昨晚上很晚很晚，我突然想吃西瓜，于是在网上下了单，买的是黄色的那个叫什么小凤西瓜吧，啊，买了几个啊。那然后其实夏天来了，你吃西瓜吃的多，容易它凉，对不对？那用什么水果来替代它比较好呢？嗯，今天告诉大家有个好方法，除了吃西瓜，我们还可以多吃一点黄瓜。推荐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黄瓜和西瓜同属一科，黄瓜几乎继承了西瓜所有的好处，比如含水量为各类蔬菜之最，还带有除热利水解毒的功效，更是因为黄瓜适用人群更广。研究发现，肥胖人群、肝病患者，尤其是爱喝酒的肝病患者、尿酸高的人群、想排毒养颜的人、糖尿病人都可以吃。黄瓜的作用简单而卓著，我们其实每天可以来一根。如果论黄瓜的秉性，黄瓜可以生吃，可凉拌，还可以作为主料或是辅料，用来烹饪很多的美味佳肴，上可登堂入室，在各种宴席上一展风采，下可随遇而安，在百姓的餐桌关爱民生，可以说没有一点架子。那论黄瓜的作用呢，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啊，黄瓜含有丰富的钾盐和一定数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糖类、蛋白质以及磷铁等营养成分，关键是还能对肝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比如说经常吃药的、应酬喝酒的，建议每天可以来一根。下面会有作用解释。黄瓜既是书中佳品，也是一味治病防病的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黄瓜味甘性凉，能够清血除热解毒消炎，它的肉皮秧籽根藤瓤蒂头均可入药。那这些年来呢，医学家们通过临床实践研究发现了几点药用效果。首先是黄瓜藤，有没有人存在你？黄瓜藤呢，具有明显的直接扩张血管、减慢心率、降低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可以用来泡水吃。黄根叶具有清热化痰、利尿、除湿、滑肠、镇痛的作用，可以用来捣碎啊，把它敷在这个身体的部位啊。第二个就是黄瓜蒂儿，也就是黄瓜把，我们吃的下半部分那个把。黄瓜蒂中含有一种物质叫做苦味素，它是葡萄糖苷所形成的啊。我们吃旱黄瓜吃吃吃，会到根儿的时候会发现有的黄瓜有一些苦啊，可能就来自于这个葡萄糖苷。虽然有点苦，但是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抗菌化毒、抵御肿瘤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慢性肝炎和炎性肝炎。应酬多的朋友建议每天来一根，可以醒酒，保护肝脏，预防酒精中毒哦。这种苦味不仅能够清热燥湿、通便、清热泻火，它还是由其中所含的胡萝卜素硒引起的，而胡萝卜素硒是难得的排毒养颜物质。

说完了黄瓜藤，我们再来看看黄瓜汁儿。它能够调节血压，预防心肌过度紧张。每天一杯黄瓜汁儿可以使神经系统镇静和强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那说过了黄瓜汁儿，再来说黄瓜皮。我的妈呀，黄瓜的作用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煎水服用可以防止唇炎、口角炎，并且对牙龈损坏和牙周病的防治有一定的功效，还能够预防头发脱落和指甲裂损。哇，黄瓜皮作用这么多。人到晚年才懂啊，最无力的从不是岁月老去，而是对子女的处境束手无策。除了上面这些药用效果，黄瓜更强大的保健功效也是数不尽的。首先第一点，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如果你忙得顾不上喝水，可以吃一根清淡的黄瓜，水分占到黄瓜的90%，可以有效的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比如说我们减肥，别的水果不让吃，可以吃这个黄瓜啊，是因为它含水量比较大，热量也比较低。还有第二点，就可以抗御体内外的灼热。食用黄瓜可以缓解胃部的灼热感，而将黄瓜敷在皮肤上，则可以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第三点啊，就是可以补充日常所需要的维生素。黄瓜中含有人体所需要大部分的维生素 A、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以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防止辐射危害，增加能量。将黄瓜和胡萝卜、菠菜一并食用，它的效果会更好啊。那黄瓜中含有较多的钾、镁和硅元素，新鲜黄瓜还有一种酶，能够有效地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皮肤的氧化还原作用，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毒素，减少皱纹。这就是用黄瓜水疗皮肤的缘故。那还有关资料的介绍，日本啊，本崎玉县新作善有位叫平林英子的女作家，这位女作家年高81岁，仍是颜面红润光泽，没有一条皱纹，看上去根本不像耄耋之年。根据她呢自述说，她不用什么霜啊、抗皱剂之类的化妆品，而是每天清晨起床之后用纱布蘸黄瓜汁液擦脸，直到发热为止，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

那当然啊，黄瓜有美容的作用啊。同时呢，黄瓜还可以保持眼睛的活力。如果将一片冷却的黄瓜敷在肿胀的双眼上，是一种传统的双眼美容法。这是因为黄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能够为皮肤提供充足的养分，有效对皮肤的衰老有一个延缓的作用。因为黄瓜具有抗炎特性，还可以减少双眼下的眼袋和肿胀。第六个就是排毒防便秘，清扫体内的垃圾。黄瓜中含有纤维素，这种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加快排除体内的废物，增强新陈代谢，有利于清扫体内的垃圾啊。第七点呢，就是辅助血糖，降低胆固醇，控制高血压。黄瓜汁中含有一种胰腺细胞，能够产生对糖尿病人有广为有益处的胰岛素所需要的荷尔蒙。研究人员发现，黄瓜中的化合资醇呢，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黄瓜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钾和镁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血压。黄瓜对高低血压者都是有益的。同时呢，黄瓜还可以促进关节的健康，缓解关节炎和痛风啊。因为啊，黄瓜里面有一种东西啊，就是硅，可以人体我们需要这个东西，这一物质可以增强连结组织，促进关节健康。将黄瓜与胡萝卜混合呢，可以降低尿酸，从而缓解痛风和关节炎引发的疼痛。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老人吃这黄瓜籽粉，是不是可以强健骨骼。那其实黄瓜可以洗净了当水果吃，可以拌个凉菜吃，可以做配菜吃，炒着吃都挺不错的啊。就你煮面，你放里炒两根黄瓜，它也是非常清甜的感觉。所以啊，这个季节正是黄瓜上季的好时节，我们不妨啊，就是多吃一点应季的蔬菜和水果，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读好书，世界更广。今天呢，文心与大家来分享一本非常与众不同的哈亲子教育的书，书名呢叫做《如何做到爱孩子也被孩子爱》。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非常著名的法国心理学家。今天啊，在这本书当中呢，他给我们介绍的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叫做爱、理性和逻辑。也就是说呀，我们在教养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只有爱，在爱的同时还需要动用理性和逻辑的工具。

现在说到教育孩子啊，可能我们很多家长都会感觉到头疼啊，觉得现在的孩子啊越来越难管教了。父母啊，只有爱显然现在是不够的哈，我们还要加入理性和逻辑。因为养育孩子呢，我们不仅仅要帮助他们做好人生的规划，还要建立起我们这种双向奔赴的爱啊，这样呢就可以期待双赢，我们爱孩子，同时呢也被孩子爱着。那其实说到爱，爱能带来些什么呢？是情感，让孩子呢获取丰富的这种情感，让他能有这个能量，将来长大以后呢，他才能够懂得去爱别人。而理性呢，能给孩子划清边界，让他分清楚哪些事啊是他可以做的，哪些事呢是不能做的。边界感呢，能让他厘清自己和他人的人际关系，不会过度的去侵入别人的生活，自寻烦恼。逻辑呢，能带来一系列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就能够促进孩子的智力发育。所以啊，这三个抓手，爱、理性和逻辑啊，是缺一不可的。书里面呢列出了几个前提，说呢，首先我们要让每一个家长哈放松。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那么很多焦虑和痛苦呢，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期待，期望给到孩子最好的啊，期望自己是完美的父母。那只要有一点没有做到，我们可能就会心生内疚啊，就会很痛苦。但实际上啊，再完美的父母都不可能给孩子一个完美的童年，因为你的完美反而可能会构成一种不完美。每个人呢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呢接纳这一点就好了。

那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呢，叫做美梦和噩梦。教养孩子啊，当然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它同样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压力和痛苦。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看到一个孩子在撒泼打滚，那么他旁边的父母呢，就会感觉到特别的尴尬。这时候父母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管住这个孩子，另一种选择呢，就是不管。那不管这个孩子，他就会影响周围的人，父母呢，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真的有这样的一些哈，我们生活当中放任不管的一些父母。实际上哈，当你在孩子哭闹时放任不管，说明了什么呢？你只有爱哈这一个东西，你认为自己应该允许孩子这样。那我的孩子这样哭闹呢也没有关系，和他一起被别人翻白眼儿，那我也能够呢去接受他。但是只有爱哈，我们说它是不够的啊。你有没有想办法去帮助这个孩子运用理性和逻辑啊？你没有帮他建立起应对公共场合的啊这种能力。那么真正有效的做法是什么呢？你需要展示你的同理心，你需要表达你对他的爱，但同时呢，你也要运用理性和逻辑工具，比如说啊，反映情感，跟他对话，学会让他点头，让他能够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然后呢，他哭闹的声音呢，就能逐渐的得到控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孩子哈不好好吃饭的问题啊，这是很多家庭当中哈父母的一个困扰哈。作者在这本书的开篇举的都是一些最常见的一些例子啊，孩子不好好吃饭，父母当然呢，我们都希望哈孩子能够好好吃饭啊，希望他多吃青菜，多吃蛋白质。但是孩子不愿意吃，那这时候呢啊，父母呢可能就出于爱，就非常想让他吃啊，逼着他吃，甚至拿着这个勺子呢追着他吃啊，这样是不行的哈啊。这个时候呢，你要有理性。那理性是什么呢？哎，就是少吃一顿也饿不死啊，他就算没怎么吃饭，也不会因此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呢哈，你不用天天追着孩子吃饭。但是如果你不能运用理性和逻辑，让孩子养成自己吃饭的这个好习惯，那他呢就会转变成为始终要被大人追着喂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大人呢我们哈不能总是追着孩子吃饭。睡觉问题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很多孩子哈都需要一个毛绒玩具啊抱着才能够安稳的睡觉。对孩子来讲呢，夜晚的陪伴、睡前故事、抚摸毛绒玩具啊，这是爱。让他在睡前呢不要太兴奋啊，这就是理性的。如果孩子一直玩跳停不下来，那他到点儿呢肯定就不睡觉。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调暗卧室的灯光，轻柔地跟他讲话，让他呢先躺平。最后呢，从逻辑的角度讲呢，睡觉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咱们家几点钟开始洗脚啊、洗漱呀？啊，几点钟关灯啊？几点钟开始讲睡前故事呀？让孩子啊要慢慢养成这样的一些习惯。其实睡觉的问题啊是可以解决的。还包括大家最关心的学习困难的问题，很多孩子啊他是学不进去的。实际上啊，学习困难呢有四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呢是学习障碍，这并不是说孩子努力与否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呢患有阅读障碍、拼写障碍或者运动障碍。第二种情感呢是情感障碍哈。情感障碍表现什么呢？表现为不成熟、压抑或者严重的缺乏自信。孩子如果产生情感的障碍，那可能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被打击的过多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或者某个老师太凶孩子很害怕他，这个呢就叫做情感障碍。那么第三种就是人际关系的障碍，孩子反对被约束、反抗权威、拒绝努力，总而言之呢，就是拒绝去做父母或者老师要求他们做的那些事儿，而且呢他是故意的啊，就是不愿意配合你，因为他跟你的关系不好。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学习适应的障碍。学生呢在某一个阶段呢发现自己落后了，或者是觉得老师不够理解自己之后呢，便很难赶上学习的一个进度，难以适应学校生活和教育的一个体系。以上这些哈都是我们所要了解的。
孩子出现学习困难呢，实际上啊，是有四种哈、不同的可能性的。那我们啊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做，比如说像关心、倾听孩子，帮助孩子耐心指导。在这里呢，特别想提醒所有的家长们哈、孩子学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高兴、放松、开心。啊，一个开心的、有成就感的头脑呢，学起来就最快。但是由于我们父母太想帮忙，过度的焦虑啊，只使用爱，没有使用理性和逻辑，所以呢，我们就会发脾气。发脾气呢，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成绩越来越差，而且越差的那门成绩呢，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呢？更差。有很多人说呀，我的孩子偏科啊，其实这不叫偏科啊，是因为他在那个科目上从来没有过那种获得过的成就感的那种感受。那么这个科目呢，永远给他的是一种挫折感，所以孩子呢会天然相信我在这门科目上是个笨蛋。因为父母总说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个都记不住啊，你的数学思维真的是太差了。说完这些以后，完了，孩子一定会相信，他会相信自己数学头脑真差，进而数学真的就变得越来越差。所以说啊，如果在爱当中我们加入了理性和逻辑，你会知道哈、关心孩子就会问问他怎么回事儿啊，是有什么障碍，是否需要帮忙。如果孩子真的是读写障碍，那你可能需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了啊，需要通过专业的训练才能够改善他。那学习这件事儿啊，只有自主努力啊才是管用的。学习的事情啊，得是孩子我们自己哈、他自己愿意学啊，别人再怎么使劲哈、我们也感受到了哈、他是都没有用的。那孩子为什么要自主的去努力呢？因为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获得了快乐啊，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这种成就感，获得了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感受。所以说啊，你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鼓励他，给他空间，耐心等待，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啊。你可以教，但是呢，不要吼，吼是没有用的。还包括孩子啊，比如说说谎的问题啊，有很多家长说呀，别的我都能忍受啊，就是不能忍受孩子说谎。劳烦你哈、不要唱这样的高调好不好？难道你这辈子就没撒过谎吗？啊，我就不信哪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撒过谎，大大小小的谎你总撒过几十个吧。孩子撒谎呢，更不应该受到过度的责罚。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啊，年龄幼小的孩子啊，无法分清现实和想象，他会把很多想象中的东西呢当做现实。因为对小孩子来讲呢，只要头脑当中出现过，他就会认为那件事发生过，所以小朋友呢是无法区分想象和现实的。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呢，我们要教会孩子识别想象和现实，告诉他呀，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这个是发生过的，那个是想象出来的啊，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啊，就算孩子真的说谎啊，你也会发现，因为孩子说谎啊是特别容易被我们大人拆穿的啊，小孩子编造谎言的能力呢，他是有限的啊，很容易被拆穿。那小孩子的谎言被拆穿以后呢，我们的家长呢就应该有一点幽默感啊。如果一个家长总是唱这种道德上的这种高调啊，说说谎就要被挨揍，说谎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小孩子说谎的能力会不断的提高。那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哈，都被父母揍过哈，而且打过很多次，后来父母就没有再发现啊我做的那些坏事了啊。所以对父母来讲哈，当你发现孩子说谎并且被你拆穿的时候，爱让家长能够接受孩子有时不坦诚不诚实的这种行为哈，我们并且能够冷静而又坚定地去告诉他自己并不怪他啊就好了。但是我们最好能让孩子干嘛呢？说出实情。因为你说出实情以后哈，我们大人才能够帮助他，那你不说出实情，我们可能就帮错了。那么对待孩子说的那些谎言呢，我们也可以放轻松一点，告诉他啊，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是怎么想的呢？是不是特别想要得到这个东西呢？但是很难，那你希望怎么做呢？你看，如果说当你能够跟孩子这样去沟通的话，让孩子感受到在家里我的想法呢是被尊重的，我想得到一个东西，父母呢也是认同的，就算现在家里条件不允许得不到也没关系，那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呢，家长就可以买给我，

这不就是理解吗？这样呢，孩子才会更加的信任你，那么信任你呢，谎言才会减少。打孩子哈，是不能够减少谎言的。所以爱、逻辑和理性在孩子说谎的这个问题上啊，也能起到作用。那还有一类问题就是叛逆哈，有一句话呢，在这本书当中反复的出现。一位心理学家讲说，成长呢是一种侵略性的行为，也就是说呀，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受你的管束啊，你是说了算的那个人。那么等到他长到15岁、16、17、18岁的时候呢，他会持续侵犯你的领地，不断挑战你的权威，甚至最后你发现自己斗不过他了。有很多人这个老了以后哈，还会被自己的孩子吼啊，很多孩子呢要管着老人，所以成长呢是一种侵略性的行为。所以父母应该学会些什么呢？让步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很多父母跟孩子啊都会陷入那种权力的争夺啊，就是这事儿得听谁的，最后考虑的根本就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啊，根本不是说听谁的更有效，而是谁的面子放不下。所以当父母觉得对于这件事儿，我的权威非常重要，必须听我的，那就会陷入到权力的争夺。实际上啊，你不能掌控别人的人生，你要意识到这是别人的人生啊。你可能会说，但是他做错了呀，他那样做不对呀。如果你是只是你认为哈，他做的这件事不对，而他自己现在呢还意识不到，那么你的建议哈恐怕也会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可以想开一点，那是孩子的人生，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会让步。让步啊并不代表说让大家放手，让步呢是爱的表现，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弹性啊，这就是爱。爱呢并不是只说只是给孩子去买一些东西，爱孩子呢也并不只是说在一直的夸孩子，有时候爱的表现呢就是让步。我们父母呢要学会在孩子叛逆之前就要跟孩子搞好关系，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哈都会有叛逆期，青春期跟叛逆期啊这两个呢词呢它是两个概念哈，大家一定要清楚。青春期呢是一个生理的概念，每个人都会有青春期啊，但是叛逆期可不一定。我们见过太多的孩子哈男孩也有女孩有，过了青春期一直到20多岁跟父母的关系呢都很好，从来没有叛逆过，因为他们小时候的基础打得好。但是好多家长呢会把叛逆期跟青春期混为一谈，说这是因为我的孩子进入了叛逆期啊，其实不是，是孩子小时候和你之间积攒的矛盾现在全面爆发了，是各种伤痛累积到了顶点，而且现在孩子有力量了，所以才全面爆发了。那么面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这种叛逆的态度，我们需要避免哈以下两种反应。首先，不要说出那些破坏或者贬低孩子形象的话，比如说啊，任何人你都不放在眼里哈，你总是做这些蠢事儿啊，你就是个傻子等等等等这些话啊，这些话呢就是全面否定的话呢，会让孩子非常的伤心，而且会让孩子产生极强的逆反心理。其次呢，我们批评孩子的时候呢，应该避免把话说得过于绝对，比如说呀，你总有理由不写作业，或者说呢啊，你就没有整理过你的自己的东西。那孩子很有可能他整理过一次啊，很可能写过一次作业，但是一旦你这样讲了，那结果就是孩子会觉得努力也没有用，反正就这样了。所以说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他是一个矛盾体，因为青春期孩子的头脑呢在高速的发展，所以他有的时候表现出的是既慷慨又自私的状态。慷慨起来呢会特别的慷慨，他会愿意为家里做事，愿意干活啊，愿意帮你扛煤气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是呢他自私起来又会让你觉得这孩子怎么只想着自己呢，他是我亲生的吗啊。实际上啊，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个成长的矛盾体。那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成人青春期，就是青春期变得越来越长，甚至会延长至成年人的阶段。有一个相关的名词哈，我们叫做什么呢，巨婴啊，就是很多人长大了以后依然是一个孩子。在这里哈，我给大家读一段哈，什么是情感成熟的7个标准
符合这七个

0: 标准的人呢，情感是成熟的，那么不符合的人呢，可能就不成熟。第一个标准呢，是积极面对现实的能力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初中生，觉得自己学习成绩很差，他很有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不学了啊，我很差，我不学了，我将来也不学了。他把脑袋呢埋在沙子里面，做个鸵鸟啊，这就是小孩子，因为他没有学会积极的面对现实。那成年人会怎么做呢？成年人会说呀，我现在哈赚不到钱，也找不到别的工作，怎么办呢？啊，那我可以去跑外卖，至少呢我能养家糊口，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儿。你看啊，这个就是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标准，积极面对现实的能力。第二个标准呢，是应对变化的能力。现实情况啊发生了变化啊，我不会说我不管啊，我不要走，我不要长大，而是应该积极的去应对啊，该变就变。像咱们现在的生活在这种 AI 的大时代背景下哈，大量的工作可能说没就没有了，很多人干了一辈子的工作可能现在没了。那你如果说要是个孩子，你可能就只能愤怒生气哭，但是你要是个成年人的话，那你就要勇敢的啊站起来往前走，想办法去做别的事情。第三个标准呢，就是确立边界，能够控制由一时紧张或焦虑引起的行为。一时的紧张和焦虑呢，不会急着发泄，而是能够停一停，控制一下，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第四个标准呢，就是在给予和接受当中能够获得同样的满足感。小孩子哈得到礼物很开心，成年人给出礼物得到礼物呢都开心啊，这是成熟的一个标志。那第五个标准呢，是与他人建立稳定牢固的关系的能力，能考虑到每个人的满意度和需求。你看我们在上这个中小学的时候啊，这个朋友圈是经常换的哈，动不动就说哎呀我不跟你玩了，我不跟你好了啊，今后咱们两个人玩，然后就是拉帮结派的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啊，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啊。就是说当你成熟以后，你就要知道自己需要团结更多的人，需要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情绪，也需要照顾到别人的需求。那第六个标准呢，就是升华的能力了哈。升华的能力呢，就是明白如何将自身具有攻击性的能量或者性冲动转向为具有建设性或创造性的活动啊。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一个人群哈，我们叫做失独家庭，他们往往有着非常惨痛的经历，自己的孩子呢因为某件事儿去世了，这是巨大的悲痛。那么这种巨大的悲痛呢会淹没一个人，但什么叫做升华呢？升华就是我们把巨大的悲痛转化成动力，去帮助有同样遭遇的人。因为失去孩子的家庭一直都有，永远都会有家庭因为意外疾病等各种状况陷入失独的境地。那么我经历过了这么大的痛苦以后呢，能不能用我的经验帮助更多的人，这个呢就叫做升华。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人呢，升华以后啊，会去做反恐宣传，去做和平宣传，去传达更多的善意，这就是升华。所以这种力量呢，它是成熟的标志。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爱的能力。一个人具备了爱的能力啊，这就是成熟的标志。如果以上这七种特征我们缺少很多，那我们就很有可能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就是所谓的巨婴。那巨婴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情绪完全不受控啊，把一切错误都归罪在别人身上，遇到坏事呢啊，就是因为周围的人不够好啊，这就是典型的巨婴的特征。我们做父母呢，需要对自己成年人的生存状态哈，表现的是要足够乐观的，以此来鼓励啊我们的孩子来探索我们的身份。甚至有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会了哈什么都不爱啊，可能有些家长哈认为哈把自己生活啊过得很好啊就可以了。很多家长就不明白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老是强调把自己生活要过好呢？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把自己过好了，你的孩子才能更好哈。因为你的孩子哈听不听你的话取决于什么呢？他认为啊你活得怎么样，你做得怎么样。如果你生活得不开心啊，每天总是生气吵架烦恼， 那么你给孩子的大量的说教和建议，孩子都会认为你看那没有什么用啊，哈，你把你的日子都过成这样了，哎，这就让人很烦恼了。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很淡定、从容、乐观、上进啊，所以说啊，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千万不要觉得穷人家培养不出优秀的孩子，或者说穷人家的孩子不可能自信啊，不是的，孩子要看的是你的生活状态。孩子对于金钱没有那么敏感，但对于快乐啊是极其敏感的。所以呢，你要想想自己活得快不快乐哈，坦不坦荡。父母呢，一定要对自己成年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得足够的乐观，让孩子觉得长大呢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变成成年人呢是一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而且父母呢，也要降低对自己的这种影响力的期望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并不能完全影响你的孩子，你只能影响你孩子的一部分。孩子呢，是时代的产儿。啊，比如说你的父母可能生在这个六七十年代啊，四五十年代，那他对我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我现在跟他呢肯定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说啊，你可以放松一点，不需要让孩子对你言听计从，孩子啊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呢，我们也要能够看到教养孩子的幸福时刻啊，在孩子跟你争论吵架这种各种矛盾的表象之下呢，是彼此在深深的相互依恋。那么在你与孩子之间创造更多的互动链接啊，为你们的关系呢要感到自豪啊，这就是幸福的时刻。所以说啊，做家长呢啊，他既有美梦哈，也有噩梦。我们要更多的看到幸福的时刻，然后去调动我们内心的爱、理性和逻辑来解决问题。那以上呢就是文心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啊，叫做美梦和噩梦。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与大家来分享第二部分哈的一个内容，是五个需要反思的教育原则啊，包括什么呢？我们父母的爱应该是不计代价的吗？是否允许我们的孩子口无遮拦？做父母呢，是否意味着自我牺牲？父母是否应该树立权威？学校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大家哈也关注这些相关的一些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如何做到爱孩子也被孩子爱这本书的第二章节的内容，欢迎您关注和收听。今天就到这里。
1: 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
2: 遇一般横逆，便长一番气宇，可以转祸。

0: 而为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益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讲解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完整的为大家诵读《吉祥经》的全文。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适时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完了《吉祥经》全文诵读，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学习环节。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忍耐与顺从，是为最吉祥。老师，我记得我们以前的经典也经常讲到忍耐这个词。那这是佛典，佛经的忍耐，它和普通儒家说的忍耐，是不是层面上也不一样呢？
1: 我觉得这个佛经当初啊，据说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啊，就是用了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嘛，啊，所以当时翻译的这些人员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鸠摩罗什啊，还有像这个玄奘啊，是吧？这都是不得了的人，是吧？他们都是有很高的智慧，所以他把那个佛经里边那个真意呀，用符合这个内涵的汉文词汇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佛经的中国化，或者是佛教的中国化，啊，也可以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不能称呢这个佛教呢是外来文化，这是不合适了。这还说它外来文化，现在我们是其他国家的近现代的是吧？这几十年传进来的一些东西，我们还可以称它为外来文化的话，像这个佛经呢，它已经融入到了中国的文化里边了，所以它现在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0: 也属于中国的传统
1: 它属于中国的广义讲的，我们讲的中国传统
0: 广
1: 文化
0: 义
1: 叫
0: 上的，
1: 儒释道嘛，是
0: 对。
1: 吧？而且呢，像佛家的这些思想啊，包括它的一些概念呢，啊，都已经就是融入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啊，那么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叫佛教的中国化。毕竟它翻成中文的过程当中啊，用了大量我们中华民族本土的语言和概念去重新的做了一个诠释，它已经是本土化了，所以不能称它为外来文化。应该称它为是中国的，已经成为中国的本土文化。我首先这是一个概念。那既然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忍字呢，它就是通的了，是吧？它都有个忍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做人呐， 然后这个实践就告诉我们，做人要修忍功嘛。
0: 嗯，
1: 好像还有一部经叫忍经。
0: 忍经
1: 是不是？
0: 劝人百戒。
1: 告诉需要学会忍呐、啊，所以这个在儒家经典里讲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吧？
0: 是。
1: 哎，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你经常忍不住了，你忍不住这一爆发，哎呀，叫火烧功德林呐、
0: 啊，
1: 是吧？你这个我们修的挺好的，跟人的关系都很好的，哎，这是忍了这个多少年的，是吧？这一场脾气一场火上来。忍不住了，哎呀，把多少年的这个
0: 很好的关系就给
1: 断送了，关系毁灭掉了，
0: 对，
1: 多少年的人生基础就这个忍不住一脚就踹飞了。
0: 嗯，
1: 啊，我以前我觉得我虽然也是在练太极拳的啥，越年轻嘛，有时候火气大呀。
0: 啊，老师也有火气大的时候。
1: 有的时候我忍了好几年，是吧？
0: 嗯，
1: 最后忍不住了，咔嚓。哎，人说你看露馅了吧，是吧？这小不忍的乱大谋，当然他也没什么太大的谋，也没有那么阴险的想法，是吧？
0: 嗯。
1: 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本来想努力的去成长的，是吧？但是这个地方呢，还是没忍住，所以要学习这个忍。为什么要学习忍？
0: 对呀、啊，
1: 要涉及到这个问题，是吧？为什么要学习忍？因为不忍不行啊，是吧？我们这个世界呢，它不是一个。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世界，那他就要有一个，首先人和人之间就要相互尊重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作为儿子来讲，作为儿子就要忍住要去当儿子，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呀、啊。
0: 嗯，
1: 是吧？我们很多的人他忍不住啊，他年轻的小的时候靠父母，他觉得我是儿子，大了以后他觉得我不靠父母了，他就跟父母平起平坐。
0: 嗯，
1: 哎，等赚了点钱之后吧，哎，回到家里之后啊，你看那样子哈，
0: 嗯，
1: 身份是儿子身份，
0: 其实呢，看上去、
1: 啊、那个表情呢，他老子的表情，对不对？回到家里头吆三喝四的，啊，
0: 颐指气使的
1: ，哎呀，让爹干这个，让妈干这个，看谁都不顺眼，
0: 嗯，
1: 啊，就是那点钱给烧的发毛了，这没忍住啊，
0: 嗯，
1: 这没忍住的话，这样结果怎么样呢？
0: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就损他的德行。他在家里头对父母都可以喝三喝四的，那你可以想象他在外面一定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对不对？
0: 对别人也是这样。
1: 那你狂妄自大可以，人最后就不陪你玩了。
0: 你父母收拾不了你，有人收拾、啊，是吧？
1: 这个话说得很厉害，对不对？
0: 对，
1: 有人收拾他，将来是吧？实在不行，到时候、
0: 嗯、
1: 可能朋友也离开了，员工也不陪他了。
0: 嗯，
1: 是吧？最后你自己你就孤苦伶仃的孤家寡人一个吧，光杆司令一个吧，谁也不陪你玩了。
0: 嗯，
1: 那就是这样的吧，就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0: 对
1: 啊，你这个你去喝三喝四的，伤害了别人，得罪了别人，是吧？傲慢心一起，谦卑心一去，这个人就至少是原地踏步，也可能他就堕落下去了，
0: 还不如从前了、
1: 嗯、啊！所以说这个人要学习这个忍。
0: 看来我们在人世间生活必须得学会忍，
1: 学会忍
0: 这是必修课了。
1: 对，必修课。那么另外一点是为什么呢？我也在分析哈、
0: 嗯，
1: 这个主要是说呀，就是我们有一个肉体，
0: 嗯，
1: 我们这个肉体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那、
0: 嗯、
1: 你说我们做好事是靠它，是不是？
0: 嗯，
1: 做坏事也靠它，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这个肉体你要是不管它。如果我们就是让他，我们讲叫任性，现在不讲就是任性嘛，有钱就是任性，年轻就是任性，是吧？
0: 嗯，
1: 有很多种说法了，有名就是任性，还有什么叫任性？有才就是任性，是吧？
0: 嗯、
1: 漂亮就是任性，反正那各种各样的理由任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什么叫任性呢？任性其实说白了，
0: 嗯，
1: 就是由着自己身体的感觉，想干啥干啥，
0: 跟着我自己的感觉走，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哎，我们都想当个任性的人，是吧？
0: 嗯，
1: 可是能不能做成呢？人不陪你玩，而且这个任性，这个任性这种做法，或者我们讲由着自己身体去任性的做法，一定是堕落。因为所谓任性，无非是啥呢？无非就是跟着欲望走嘛，追名逐利是吧？然后这个好吃懒做，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嘛。任性就任性干这些事情嘛，任性的去做一些伤天害理啊，这个伤德败俗啊，然后这个损害他人。啊，不利自己的这些事情，这就叫任性嘛。
0: 嗯，
1: 说白了这么回事，任性啊，喝酒想怎么喝怎么喝，玩想怎么玩怎么玩，
0: 嗯，
1: 花天酒地也好是吧？不负责任也好是吧？不负责任也好，现在有钱的有钱有时候有就没有修行的话，有钱也不负责任，没钱也不负责任，
0: 嗯，
1: 是吧？这不是说有钱的人就一定就都是有钱的人不好，那没钱的人他也折腾啊，
0: 嗯，
1: 然后他好吃懒做的是吧？不干活的懒惰的，没钱他不见得他就勤劳啊。所以不一定啊，这个都是关键在哪里呢？就任性啊，什么任性啊？没有忍功啊，忍不住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对身体的这个欲望，
0: 嗯，
1: 啊，身体有的是贪婪的， 是吧？有的是好玩的，
0: 有的懒惰，
1: 有的是好吃的，是吧？
0: 嗯、
1: 有的好睡的啊、
0: 嗯、
1: 啊，有的是就是追求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天酒地的感受的。那、
0: 嗯、
1: 总而言之，我们这个肉体啊，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就要去忍。

0: 他忍住了这个身体对欲望的那种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堕落的那种那种本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把这个身体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提高自己。
1: 嗯，用来休闲了，
0: 用来休闲的时候，修身为本嘛，
1: 其实就是克己复礼
0: 啊，就克己复礼了，就是我们修身嘛，修身为本嘛，
1: 嗯、
0: 就修它，得是个身体得修理它，
1: 得修理它，
0: 对，得修理修理它，不修理它都不行啊，它身上长刺儿啊，
1: 得拿自己的习气开战了，
0: 对啊，所以我们经常讲，你看一块这个好的木材是吧、
1: 嗯？
0: 什么叫好木材？你去观察它，它一定不是原来的状况，原来的一棵树啊，再好的一棵树，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木材。
1: 嗯，
0: 你要把它修理成一个木材，对不对？
1: 修理成我们能用的一个，
0: 对吧？它可能就有枝枝叉叉的，是不是？
1: 对，
0: 枝叉很多吧？
1: 得给它打掉
0: 啊，然后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东西，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什么节儿啊，什么东西，对吧？
1: 都得弯掉。
0: 然后你看，你要把皮子给去掉吧，把枝儿得咔哧掉吧，
1: 对，
0: 咔哧光光溜溜的，然后还得拿那个锯，还给它整理成方方正正的，
1: 对，
0: 做船子、做家具是吧？
1: 嗯，
0: 等等，它这个才能作为木材使用。
1: 嗯，
0: 所以它必须要有个咔哧的过程，这个就是人工，就是修这个的。
1: 哦，我们人的这个修自己，相当于那个把原生态的树木变成木材。
0: 所以其实这个忍耐这个忍字，我要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期让别人修理我，
1: 嗯、不如我自己修理自己，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就有点功夫了，啊，就有点像那关公那个刮骨疗毒似的。你看那关公吧，他要是不刮那个骨头，他不疗那个毒，他就必死无疑啊。
1: 那个毒会蔓延。
0: 他会蔓延，对不对？
1: 一直延伸。
0: 所以这个忍功他是必须要忍的。
1: 嗯。
0: 因为要不忍的话，我们就会让各种各样的毒草蔓延。
1: 嗯。
0: 我们这个枝杈长得太多呀。
1: 嗯。
0: 他这个树就毁了。所以他有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我们现在讲的有的时候那个叫剑苗也好，
1: 嗯、
0: 还有很多呢会养殖的那个人，他那个树上杈太多的时候，他会把它剪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杈太多的时候，它就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了。
1: 对，
0: 它把那个能量啊，把那个营养啊，
1: 嗯、
0: 都分到杈杈里去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修理它，是不是？
1: 对。
0: 那是谁来修理呢？我们去观察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去观察谁在修理它。小的时候，
1: 父母。
0: 上了学校，
1: 老师。
0: 进了社会，
1: 领导。
0: 没错。然后我们在为大众服务的时候，客户在修理我们，对不对？
1: 对呀、啊，客户会给我们提出各种难题。
0: 对，其实我这个说的不好听，就是人家修理我们，实际上是帮我们的。
1: 哦，
0: 我
1: 们
0: 是让
1: 我
0: 们成长
1: 了。开始还觉得都是树。
0: 那我们觉得不舒服
1: 啊！
0: 哎呀，他又憋着我了。那如果我们乱长的话，就长成歪脖树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就会不成才呀、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别人来修理我们。那我们知道了，人生成长一定要修理的，以及让别人来修理我。
1: 那不如自己修理自己。
0: 这就叫忍耐。
1: 哦，这个过程就叫忍耐，
0: 就忍耐啊、
1: 哦、
0: 就是忍呐、啊、忍就是你把自己的那个错误的想法你把它咔哧掉啊，那怎么去修这个忍呢？
1: 嗯，
0: 怎么去修忍呢？后边这句话就出来了、
1: 嗯、
0: 叫顺从。
1: 我要多顺着别人，舍己从人。
0: 舍己从人是吧？我就把我自己身上那个冒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怪头怪脑的想法，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我们不好的一些行为，
1: 嗯，
0: 不好的习惯，我慢慢都把它改掉了啊。所以这个忍呢是特别重要。那么忍呢，在佛门里头呢，他把它翻成叫忍辱。他为什么叫忍辱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古大德的解释也非常好，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有时候有一种讲法叫士可杀，
1: 不可辱。我们受不了那个辱。
0: 你可以把我宰了，你不能辱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就是你要侮辱我的话，我宁死我也不屈。
1: 嗯，
0: 所以这个辱呢，比那个命还大，还重要。尤其是读书人的爱面子、爱名声啊，
1: 嗯，
0: 重过名声胜过自己的生命啊。
1: 对，
0: 所以我这个侮辱是受不了的。
1: 嗯，
0: 但是他就说你连这个都受不了，是吧？
1: 嗯，
0: 啊，那你就要去受他。所以这个就磨练自己了，叫忍功，要忍辱，
1: 连辱都要忍。就是侮辱，
0: 是挺不容易的。我现在说的好听，侮辱我也受不了。
1: 嗯、
0: 但受不了你得这个修行嘛，所以它叫忍辱波罗蜜，它叫六波罗蜜、啊、六项精进，六精进嘛。
1: 嗯，
0: 精进里其中有一条是吧，就叫忍辱，叫修忍辱功夫。
1: 嗯，
0: 啊，那这个忍辱的能力越强，其实就是长功夫长得越好。说白了就是咔哧自己了嘛。
1: 嗯，
0: 别人咔哧我也好，自己咔哧我也最好，我就越向成才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人就更加的精炼。更加的精妙啊，更加的精干，更加的这个有精神了啊，所以他这个是从这个忍的角度来讲，他叫忍辱。那要是把忍辱呢是讲到极致了，其实应该讲的是忍耐。
1: 忍耐
0: 啊，就忍耐嘛，忍耐就是它范围更广泛了，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就要耐得住寂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1: 有各种各样的境况。
0: 对，境况啊，尤其是我们进入社会以后，是吧？有很多的现在的年轻朋友急于成功啊，其实向往成功这个心理上，我觉得不要否定它，

0: 残疾人呢，是不是？
1: 对呀，
0: 他
1: 他
0: 是
1: 走
0: 独
1: 路也
0: 立
1: 走
0: 英
1: 不好。
0: 雄呢，还有的连腿都没有了呢。那你要去比赛，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要比的话跟自己比，然后去积淀。我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甚至是个残疾的人，但我的这份努力啊，我记得我看到有一个片子特别让我感动，好像这个人好像手和脚都没有了，啊，就是好像一个残疾人，但是他有嘴巴，他用嘴巴可以写字。吊上笔在那里写字，
1: 写的还很好啊。
0: 对，然后他还用嘴巴，他就是头晃着啊，他还能游泳，
1: 哦，
0: 还能讲故事。他用他的这种四肢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光剩一个躯干，加上一张嘴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把这个正能量传递给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以后说，你看看人家没手没脚的人，活得比我们有手有脚的人活得
1: 还
0: 自在，
1: 还精彩，
0: 是吧？那他也是一种力量，感动人呢。
1: 是
0: 啊，他的慢慢的，他也会，他这个也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他也成功了。他用他的这种正能量激发了无数的人，让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们这肢体健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比他更好，对不对？
1: 是。
0: 哎，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吧。所以我们不去跟别人比呢，去跟自己比，然后积累，突破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忍掉，把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情绪啊，个人的不好的一些习惯呐，是吧？还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啊，我都把它忍住，是吧？或者是爱发脾气，或者是爱动心动情，是吧？或者是贪财好名好色，我把这些东西都忍住，那把正能量的东西让它慢慢的爆发出来。我觉得这是讲的这个忍。那么另外呢，他讲这个顺从啊，我觉得这个顺从这一点呢也特别重要。这个顺从呢，也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啊，中国文化智慧里边的一种方法，叫顺德。
1: 顺德。
0: 顺是一种德行啊。
1: 嗯。
0: 顺是一种德行啊。
1: 好像《弟子规》里说，父母
0: 则须顺承。
1: 父母则须顺承。
0: 对，父母则须顺承。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对待父母的时候呢，讲要孝顺。是吧？
1: 孝也，之后是顺。
0: 要顺着父母，这个很重要的，要学会顺字儿。那这个顺父母，人就顺。你听这个道理哈，是这个顺子啊，这个顺从啊，我们会有的人，我们要是不懂，可能会狭隘的解释他，哎呀，我老顺着人家，好像是人家是领导，我是个老被跟着走似的，下属
1: 老被训，
0: 其实这个就狭隘了。
1: 哦，
0: 那这个顺子，实际上我们顺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生就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呀，你看我们是，我所以讲孝顺，你要顺着父母啊，要学会顺着父母的想法。是吧？我们有的时候不懂得顺着父母的想法，都是逆着父母的。那父母让我们干什么事情，我非给他逆着干。那逆着干怎么样呢？那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逆着干的习惯。于是乎，见所有的人，我们都爱逆着干，那就麻烦了。你看是吧？
1: 那以后就不顺利了。
0: 因为父母不喜欢这个逆着的人，那别人也不喜欢，对不对？
1: 对。
0: 老师也不一定喜欢，领导也不一定喜欢，同事客户也不喜欢呢。看着这人说起话来办起事老跟人家顶着，大家觉得心里头咯噔咯噔的，说既然咯噔咯噔的，我们就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了。然后他说的事儿呢，我们也都爱答不爱理的喽，因为我们说他的事儿，说的事儿他爱答不爱理，那么他说的事情我们也爱答不爱理喽，于是乎他就不顺了吧？
1: 对，
0: 你看这人生不顺就这么出来的。那我在家里头，我顺着父母，让父母长辈嘛，我们虽然不懂，我们也顺着父母了，让父母高兴喽，那么你这样一顺着好了，是吧？那在人际关系里头，我们的那种我执慢慢就放下，
1: 就是自我要坚守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0: 自我的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变成一个，我们变成一个随和的人，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1: 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原则，
0: 对不对？
1: 不是一味的顺从，
0: 不是一味的顺从。他做坏事，我也顺着他，是吧？那他在家里不孝顺父母，大家都不孝顺父母，我也顺着他。那你这个就这个做人不讲原则也不对。说我们要做人讲原则，还要学习呢顺呢，其实在工作当中啊，我理解它实际上就是服从了，是吧？你作为一个团队来讲，是吧？我们大家都服从这个命令，统一指挥，你这个团队力量就不得了啊。是吧？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像拔河的时候，大家得朝一个方向用劲儿吧。
1: 对呀、
0: 然后口令说拔，是吧？大家喊口令的时候拔，他不拔；然后不喊拔的时候，他再拔，
1: 力量全都分散了。
0: 这是时候力量分散了吧？有的还反着走，那更麻烦了。人家拔他不拔，他反着推人家，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劲的时候，这个人多力量大呀，这事情就容易办得成啊。
1: 对。
0: 那任何一个团队呢，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人啊。所以他这个里头就有很高的智慧了。这是从顺，那么这个顺字里头呢，还有秘密呢。
1: 还有什么秘密？
0: 这个不光是顺，它顺完了之后还有。

0: 一个叫顺而化之。什么叫顺而化之啊？就是说，你打个比方说，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人是吧？他这个很有个性，然后身上缺点也很多了，是吧？那你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怎么办呢？你说你要是这个大家见面就吵架是吧？那就这个事情就办不成，而且矛盾越来越大。那我就先顺着你，顺你干什么呢？我慢慢给你引上正路啊，这叫顺而化之。
1: 哦，
0: 啊，所以在佛门里的讲法叫恒顺众生。
1: 啊，永远都是顺着众生。
0: 顺着众生，我顺着干什么呢？帮助他，成就他，成人之美是吧？君子成人之美，啊，不成人之恶。哎，我成就他，让他向上的方向上，我们帮他用劲儿，是吧？这个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
1: 美，
0: 美，况
1: 就
0: 其
1: 恶。
0: 哎，他做的好事情，我们就顺着他。
1: 嗯。
0: 啊，他做的有益的事情，我们就帮助他。他要去成长，我们就扶他一把，就扶上马，
1: 送
0: 一
1: 程，
0: 对不对？他做的坏事呢？坏事呢，我们就不能再顺着他了。你要顺着他，你就把人给害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至少是不理他，有的时候还要拽他一下，是吧？还挡他一下，让他少往那个阴沟里头滑。
1: 那就太需要智慧了。
0: 这是需要智慧的，所以这里要有忍耐，啊，要有顺从。还有我们前面所学到的是吧？要有这种要有一种这个人向上走的这种力量。因为我是自己向上走的，我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向上走，是吧？我是光明的，我就希望别人也是光明。所以要想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片光明，首先自己要光明。
1: 对，
0: 希望这个世界向上走，我自己要先向上走。是吧？那我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人他可以改变世界，啊，他改变世界的力量关键在于我向哪里走。我向上走，那么我身边的人都会受我的影响的，也会慢慢的向上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1: 好，李老师说的这个给我们每个人很大的信心，就是其实我们周围的世界都是跟我自己有关系的，我们自己变了，周围的世界都变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做一个自身光明，也给他人带来光明的人。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忍耐与顺从是为最吉祥。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日前，记者从市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市城区道路精细化养护工程

0: 正进行阶段化收尾。该项目自五月开工以来，对城区内14条主干道、13条次干道及多条小街小巷的各类道路病害进行集中修整，用精细化养护守护市民脚下安全，切实提升城市交通品质。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洗刨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有序穿梭，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一批路面切割、坑槽清理、沥青摊铺和压实作业。本次养护覆盖金华路、长盛街、西安大街、金城路、大兴街、化典大街、清水大街、人民路、振兴路等主次干道以及多条背街小巷。施工后，原本布满龟裂坑槽的破损路面焕然一新。据了解，此次道路养护工程重点针对因车辆碾压、雨水侵蚀、冬容循环等因素造成的龟裂、块状裂缝、纵横向裂缝、沉陷、坑槽等常见道路病害。截至6月2号，维修坑槽累计完成超10000平方米，完成总工程量的95%以上。
1: 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紧盯工期节点，严守施工规范，错峰施工，降低扰民影响。眼下工程临近收尾，我们紧盯剩余修补点位，严把原材料进场、沥青摊铺、路面压实各道关口保质保量，按期完工。后续我们也会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完工回访，对通车后出现零星破损及时跟进处置，切实把民生工程做成放心工程。
0: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更是连接民心的纽带。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常态化道路养护机制，城市路网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本台消息，随着汛期到来，雨水天气增多，为有效防范应对各类汛情风险，保障辖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启新街道提早安排、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街道第一时间召开防汛工作专题部署会，结合辖区实际，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对汛期值守、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同时，街道全力落实物资保障储备，规范化管理防汛物资储备库，库房物资分类存放、登记造册、专人管护、定期核查，抽水泵、防汛沙袋、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等各类抢险物资品类齐全，储备充足，可快速调配投入抢险，为安全度汛筑牢物资基础。
2: 目前我们启新街道防汛物资全部分类规整入库，安排专人定期盘点检修设备，保证器械随用随取，要求各社区重点紧盯独居老人、低洼住户两类重点人群，工作人员分片逐户上门摸排，提前入户发放防汛应急明白卡，细致讲解避险转移路线、地点、紧急求助方式，汛期临近，做实物资储备和入户宣传两手准备，遇上强降雨能快速转移群众，切实守住居民居住安全。
0: 本台消息，近日永吉街道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9小场所经营门店及居民家中，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与便民指导服务。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规范、用电用气常识、通道规范使用等内容开展一对一指导，耐心解答经营者日常经营中遇到的安全疑问，引导商户自觉规范经营，做好日常安全管护。同时，针对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低保户等特殊家庭开展入户宣讲，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天然气规范使用、日常自查技巧、突发漏气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帮助特殊家庭补齐安全认知短板，有效提升其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将暖心安全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3: 街道上门宣传指导十分全面，帮我们梳理出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也让我们对此高度警醒。现场还教学规范用气、防火防灾知识，后续我们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定期自查隐患，安全合规经营。
4: 我们坚持。

0: 服务与宣传同步推进，重点紧盯四类特殊家庭和沿街小微商户这类薄弱环节。下一步，我街将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持续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产生活安全稳定。
1: 本台消息，日前新闻联播播发我市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珍贵史料公开，介绍我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封存近百年的珍贵矿业史料正式对外披露。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该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掠夺金矿资源。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近日，江城新闻播发我市宝溪台金谷项目稳步推进，介绍作为桦甸市重点文旅标杆工程，宝溪台金谷项目片区正开展地形整理与基础施工工作，游客服务中心目前正处于主体施工的关键阶段，现场木梁吊装作业全面展开，屋面施工同步推进，幕墙钢柱焊接安装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风险度高的特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严格做好各项防护工作，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一、减少外出活动，规避户外风险。强对流天气来袭期间，尽量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不驾车远行，不要在户外露天作业、散步游玩、垂钓逗留。外出人员及时寻找安全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围挡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切勿在桥下、低洼处、老旧危房内避雨，防止被砸、溺水、坍塌伤人。二、注意行车安全，谨慎稳妥驾驶。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骤降，驾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途经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行。若行驶中遭遇强风、暴雨、冰雹，立即寻找安全区域停车避险，待天气好转后再继续行驶，杜绝冒险行车。三、做好居家防护，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关闭门窗，加固阳台、窗外晾晒物品、花盆、置物架等松散物件，防止高空坠物。雷雨天气时，关闭家中电器电源，拔掉插头，减少使用有线设备，做好防雷防静电措施，同时检查房屋排水系统，清理阳台杂物，避免雨水积水倒灌渗漏。四、关注预警信息，提升避险意识，日常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并第一时间向社区应急部门求助，全力守护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桦甸资讯，请您关注桦甸融媒 APP 和桦甸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4: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新平野尖岛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0: 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成的生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风碧水。

0: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彩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

0: 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靠山王杨林见到侄儿杨广之后，参礼已毕呀、啊。然后老杨林呐、啊，看看左右没有他人，要跟侄儿啊谈谈心，张嘴就说了：“陛下，你难道不觉得这一次江都之事背后迷雾重重吗？”哦，老杨林这么一说呀，杨广望着坐榻的后背上一靠，这杨广琢磨了一下子，杨广啊是个非常聪明之人，你说这事儿他难道没琢磨吗？也琢磨了一下，但是如果说杨广在做晋王的时候，在做太子的时候，这个思维缜密程度是10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思维缜密呀、啊、就变成了2-3呢，并不是说杨广失去了去缜密思考的这个能力，而是杨广现在不愿意费脑子去想这些东西，那跟原来算计的自己怎么能够登大宝，能够夺皇位，那时候那个心气不一样了。现在杨广满脑子就是如何享受，如何呀过去这残生，赶紧的把我这一生过去，荣华富贵能够到头就算得了，对其的政务啊身边之事啊能少考虑就少考虑，能少琢磨就少琢磨。杨广现在变成这么一个人了，他不愿意听那些麻烦事儿了，咱没说嘛，成鸵鸟了，危险来了奔儿，把脑袋往沙子底下那么一扎，得了，这危险呢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我再把脑袋拔出来，拔出来跟没事人一样，你也别告诉我刚才出生危险了，反正没有危险到我不就完了吗？我也没受伤，对不对？该吃吃该喝喝，至于说呀这危险怎么来的，是谁制造的，这背后有什么阴谋，哎呀我想那么一两步脑仁都疼啊，不如看每日喝酒的好。杨广现在呀成这么一个人了，所以程咬金刺王杀驾，一直到程咬金逃出江都，这个事情发生完了也就完了，交给你们手底下办起就完了呗，啊，给我好好的抓程咬金，给我抓李密，绝对不能放走他们，不就完了吗？那这个事情背后有没有什么猫腻儿啊？杨广不能说没想，在脑海当中啊过了那么两个场景，杨广冷笑数声啊，可见呢朕身边一定有鬼，一定有这程咬金的帮凶啊，哎呀这谁呢，哎，想到这个地方脑儿疼了，哎呦呦呦呦，算了算了，不想了不想了。正好宇文化及适时的给他带来一帮江南美女，拉到杨广面前，杨广一看，哎呦眼都直了，漂亮漂亮啊啊啊，这比北方女子她就是不一个味儿啊，来来来来来，美人你坐这你坐这，宇文化及啊帮着指挥，哎，跳起来唱起来，叮叮当叮叮当，好家伙，这杨广一脑袋钻进温柔乡里头，江都所发生的事情他还考虑吗？懒得再考虑了，只要没有再发生事情，那我呀就懒得知道，你们也不必跟我说，一切交给左仆射宇文丞相，让他去处理吧。啊，没人，走走走，啊啊啊！他呢，日日寻欢作乐，哪去思考那些事儿啊？这也就是今天见到了皇叔靠山王杨林，在杨林面前。这杨广啊不敢咋事儿，不敢表现出自己不沉稳来。杨林盯着杨广的眼睛问杨广：“ 你就不觉得这背后迷雾重重吗？

这下子呀，杨林逼着杨广开动自己的思维，把你那缜密思维呀调动调动吧，你琢磨琢磨吧。咱说杨广是个聪明皇帝呀，就不爱想。那真有人逼着杨广稍微的动了动，皇叔，你什么意思呀？你在其中看出什么来了，陛下？那程咬金原本在四平山，虽然没被我们抓住，他怎么就跑到江都城来了呢？江都城几个城门把守严密呀、那几天正值陛下您驾幸江都城啊，几乎江都这几个城门全是处在封闭状态，不允许百姓自由出入啊，即便是朝廷官员要出入哪个门，也必须有有司衙门发给的他们特别通行证，或者有皇王圣旨、皇王的金牌，没有这些谁能出入啊？那程咬金可是瓦岗贼酋啊，十八国反贼的总盟主，那是皇王通缉的要犯，像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有可能得到什么皇王圣旨，得到什么有司衙门给他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呢？他不可能得到啊。那么他是怎么进入江都城的，又是怎么一步就进入江都宫的？陛下，这一点你不可不琢磨呀。啊，这程咬金神通广大了，除非他勾结朝臣呢。没错，李密说，皇叔啊，你这么一说呀，朕明白了，一定是那普山公李密暗通程咬金，把程咬金带入这江都城的。非也，非也，陛下，老臣以为普山公李密跟程咬金在当时并未勾结呢。哦，皇叔，你怎么判断的？陛下请想，那普山公李密一直跟随陛下，由打洛阳来到江都，这一路之上寸步未离呀。而且呢，一路之上我们都防守甚严，臣也未发现普山公在四平山前与那瓦岗有什么瓜葛。那个时候咱防范多厉害呀，对不对？另外呢，即便是他跟程咬金原来就认得，就有勾连，他在皇上您身边，程咬金在城外，他什么时候离开了你，把程咬金给调进城来了呢？再说了，李密也没那个权利呀。李密在陛下您身边，那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权的官职啊，他没有什么实权呢，只不过有个蒲山公的爵位，并没有领任何的指使官，他怎么能够得到皇王圣旨，或者能够得到有司衙门的特别出行证呢？那皇叔，您的意思，老臣以为其中必有另外的隐情啊。陛下您想，这程咬金怎么摸进您的江都宫的？哎呀，这江都宫防范比江都城还严苛呀，所以他更不可能直接的进入您的寝宫了。陛下，这事情出现之后，您调查没调查您的寝宫的情况啊？您派人查没查您的寝宫当中有没有可以通向外面的通道啊？这程咬金是不是秘密有胆的密道钻进来的，要对陛下您行刺王杀驾之行为呀？朕倒想了，我倒也派人去调查了。派何人调查？朕派那江都攻坚王世充，派他调查的。王世充啊，靠山王杨林没言语，眼珠转了转，陛下，你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既然让王世充监督兴造这江都宫，那王世充能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让人早已经在这江都宫内挖下了地道，他早就想对陛下图谋不轨，结果呢又勾连瓦岗贼酋程咬金，让程咬金钻地道刺王杀驾，有没有这可能？

0: 没有，陛下为何这么肯定呢？
1: 哎呀，
0: 皇叔啊，您想啊，王世充是何人呢？是朕拎着他的发髻把他给拎起来的，他得指着朕给他带来荣华富贵，没有朕的信任，他焉有今天呢？他为什么杀我呀？跟朕无冤无仇，而且呢，他还得指着朕给他带来荣华富贵呢，对不对？杀了朕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那如果他真刺杀了陛下您，能够掌握得住这江都兵马，借以起事，他兴许会走而停险的。那也不大可能。为什么朕会这么肯定呢？皇叔啊，你要知道朕也不傻呀，也防范着这一手呢。所以这王世充名义上是这江都攻坚，其实啊，真正营造江都攻的乃是段达，江都攻副监，而段达呢又是江都刺史古云照的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战队的。朕早就嘱咐古云照要暗中监视王世充，制衡王世充，所以王世充即便想对朕不利，他也没有能力和办法在江都宫营建过程当中挖什么地下通道，他命令不了段达，更命令不了古云照啊。靠山王杨林手捻虚髯，陛下，那段达和古云飞有没有可能与这王世充勾连呢？这个杨广眼珠转了转，朕以为可能性不大。古云照一直对朕忠心耿耿啊，而且这一次古云照也被那程咬金给害死了，可见呢跟程咬金他们呢那就不是一伙的。所以呢，我觉得王世充勾连古云照可能性不是很大。那这么说，有没有可能是那段达挖的这暗道，然后段达跟程咬金有所勾连呢？要说段达嘛，朕就不敢保证了，因为段达那个层别离朕太远了，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朕不好说。但是段达据朕所知是古云照推荐上来的，所以跟古云照应该关系比较好。那么古云照现在已然死了，两人的关系也就不得而知了。那陛下，臣恳请陛下给老臣一道密旨。王叔，你要干什么？老臣呢，想暗中调查段达一番，看看这段达是不是在背后搞一些不可见人的勾当。好，既然皇叔为朕的安全着想，朕焉能不同意？朕马上赐皇叔一把尚方宝剑，如朕亲临，让皇叔彻查此案，臣遵旨。陛下，好了，皇叔啊，您最近呢在四平山老打大仗了，休息不好，你看看你都瘦了，朕呢心疼得很。正好啊，有人炖好了高丽参，这参汤不错呀，朕赐给皇叔一罐参汤。皇叔啊，你呀上了春秋了，要注意自己身体，正好来到江都呢，好好的将养。这案子嘛倒不着急，贼酋都已经跑了，既走之则安之嘛，咱们再多考虑也没太大必要。那么清除咱们周边这些小人奸佞，那得慢慢的细查，不可冤枉了任何一位忠臣呐。所以皇叔啊，您呐费心，但是呢也要注意自己身体。朕看这件事儿今天就议到这里，不要耗费您老人家太多精力了。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来，这杨广啊也会对付自己这位皇叔，他知道，你别看这皇叔啊脾气不小，但是不敢

婆自己了，自己还要什么呀？只能啊跟着杨广的话再谈别的。就这么着，杨广啊领着这杨林谈完地又谈天，谈完大旗是谈旗杆呐，谈了一溜够，最后啊把这时间也消磨过去了。杨广也疲倦了，杨林也撑不住了。杨广一看，哎，老黄叔啊，行啊，今天呢就到这儿吧，朕呢还得休息，朕最近身体不太好啊。老黄叔，您呢也回去休息吧，对于这个案子呢，多劳老黄叔您费心了，好吧。朕呢真有点困乏了。杨林一看识时务的，赶紧站起来给皇帝行礼，老臣告退啊。朕就不远送了，来啊，送皇叔真不错，让身边禁卫把老王爷杨林送出了江都宫啊。老王爷这个手握着尚方宝剑出了江都宫，他哪休息呀、啊、立刻组织专案组要彻查江都宫大案，看看程咬金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怎么进来的，有没有人协助，程咬金在的江都宫有没有同党，这同党现在还在不在江都宫，同党有多少，那密道在哪里，密道通向哪里，密道有多少，挖密道的又是谁，程咬金又是如何从刺史府衙门逃出来的，为何李密能够认识程咬金，李密跟程咬金为何又能逃出重重包围的江都城，这其中为什么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没挡住，为什么西府赵王李元霸还帮助程咬金，为什么司马德堪也未能擒获住程咬金和李密，为什么这中间又有火呀，又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疑云到底怎么回事，这背后到底涉及多少人，这一次要查查查。借此机会呀、啊、杨林想把杨广身边进行大清洗，把那些奸佞之人呢能够涉及到的我全给你涉及进来，涉及不到的我想方设法也得给你涉及进来。所以这一次靠山王杨林查案呢，那是一次政治运动，那不是说呀一个公平的公正的查案，我是带着政治目的的，最好把什么宇文化及呀、把这些奸佞啊我全部给你一烧会，管你跟这案子有关系没关系呢，只要是我到时候能够把这个案子捋得跟你有关系，行啊，沾边一溜火，我全部借皇帝的刀把这些奸佞杀了，杀了奸佞我大隋呀、才有希望啊。靠山王杨林现在也有点着急了，轰轰烈烈的查案运动就开始了。那如果说靠山王杨林仅仅是为了查这江都宫之案，不愿涉及到那么多，打击面没那么大，兴许啊这个案子还好查点。但杨林这个人呢，坏就坏在他的脾气上，脾气是太刚太硬太臭太燥啊。老杨林这一辈子只会玩阳谋，他不会玩阴谋啊。虽然这一次他也想玩阴的，想玩一玩阴谋，但是问题他这个性格让他把阴谋也得玩成阳的。所以杨林一入手调查这个案子，那朝廷上的阴谋家马上就看明白了啊，这老家伙借查案为名，这是要铲除异己呀，这是要清王策呀。哎呀，杨林可够狠的呀，哎，要拿大刀砍我们脑袋呀，那我们能配合吗？不但不配合，还得给你捣乱。这阴谋家为首的就是左仆射宇文化及呀，这老奸贼呀其实早就在这杨林之前着手调查此案了，只不过呢他是偷偷调查呢，他左仆射一国丞相权力大着呢，爱查谁查谁，首先他就把王世充叫到了自己的密室啊，自己住的地方还有密室，对了，那是专门让王世充啊给自己盖的。

0: 专门吩咐的，我所在的地方必须有秘密谈话场所，以后咱们好行事。那王世充明着是跟着宇文化及一条线上的，得听宇文化及的，所以来到宇文化及密室，把房门这么一关，宇文化及阴沉着脸就看着王世充。王世充啊，给我说实话吧，这一次程咬金来刺王沙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是不是从你挖的密道进来的？啊，说实话。宇文化及知道王世充挖密道了，知道，因为王世充挖密道也算宇文化及受益的。王世充监造这江都宫，宇文化及暗中跟王世充通了不少信的，告诉王世充狡兔三窟，咱们呢要在这江都城下面再建一座堡垒，这里头啊那就得建造密密麻麻的地道网，好有朝一日以防不测，你呀偷偷的给我干这事儿，回头把这图纸一定要画给我，听明白没？哎，王世充回答挺好，我一定照恩相所言办。同时宇文化及又命令江都刺史古云照监督王世充，感情古云照啊早就投靠宇文化及了，只不过跟王世充不是一条线上的。但是宇文化及疏忽一点，宇文化及呀、以为古云照把那段达拉到了自己阵营，段达是古云照的人，他可万万没想到，其实啊段达恰恰是王世充的，人家王世充也给他玩手段了。最后呢确实把这江都宫城下修了不少暗道，也确实王世充把这暗道形成了图纸交给了宇文化及。但是有一点，真正的暗道要比给宇文化及暗道图纸上标明的暗道要多得多，真正的暗道图纸就在王世充手上，宇文化及那个是个简版，哎，全本在人家王世充这里呢。那么这一次程咬金刺王杀驾，这一条暗道通到杨广那寝室当中了，宇文化及赶紧回到府中，把王世充给自己的那份图纸打开一看，这份图纸上没有皇上寝宫那条密道。宇文化及心说，王世充好小的，你敢骗老夫啊，你今天非得给我说清讲明不可。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永昌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微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左仆射老贼文化机，把江都攻坚王世充叫到了自己密室当中。

就把王世充给自己的那张图纸啊，啪，甩给王世充了，当面训斥：“王世充，你什么意思？皇帝寝宫那条密道为什么在你给我这密道图纸上面没标注？大殿之前的那他的地穴，那下面是不是也是个密道？为什么在我这个密道图纸上面也没标注？”王世充，你到底瞒本相还瞒了多少？你给我这张图纸是假的，你拿着假图纸来糊弄我，你到底是何居心？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本相是绝不容你。说，王世充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宇文化及近前，口称冤枉啊，恩相冤枉，恩相冤枉。我给您的这图纸啊，千真万确呀，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地下通道的图纸啊。如若恩相不信的话，您现在别放我回去，您现在派人到我的府上，您去搜，我府上还有两张备份啊，一模一样啊，不比恩相这图纸上面多出一条来呀。而且恩相，您看看您这一张，这是原图啊，我那两张乃是备份啊。世充就算有千个胆子万条性命，也不敢蒙骗恩相啊。恩相，我冤枉啊，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王世充，你给我演戏是不是？我绝非演戏，不信的恩相，您现在派人去搜，如果搜出来不一样的图纸，我王世充不等恩相您动手，我自己就撞死在恩相面前。恩相啊，我冤枉啊，我真是冤枉啊，咣咣咣。这王世充啊会演戏，以头撞地，把脑袋都撞出三个开花大馒头来。宇文化及瞪着三角眼一看，王世充汗都出来了，好像也不像是假的。那王世充，你告诉本相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事实跟本相这张图纸它不一样呢？现在江都宫底下到底有多少暗道？这些暗道都通向何方？我又怎么能够最终把握呢？那真正的图纸在谁手里呢？王世充说，恩相啊，对此事，其实啊，事情一发生那一天，我就一直在心中盘算。按说江都宫的盖建，那就在卑职眼皮底下建造起来的，江都宫一草一木我都应该了若指掌，那为什么现在我得到的这份图纸跟着实际情况不一样呢？啊，我问你呢。是啊，我也这么想啊，开始我不理解，后来啊，恩相，我想这里头只有一种可能。哪种可能？只有啊，这江都宫副监段达，他在这里玩了手段，耍了花招了。这段达呀，背着我不知道偷偷的挖了另外的许许多多的通道，并没有画在这张图纸上。后来呀，给我这张图纸那是假的，真正的图纸在他的手里，只有这一点能解释清楚啊。不过恩相你也知道啊，段达他本来就不是咱的人呐，他上面听命于刺史，也就是听命于古云照。我曾经多次拉拢段达，这段达呀都不为我金银所动啊。可见古云照给段达的东西，那要比卑职能够拿出来的多得多得多得多。那么古云照上面又听命于谁呢？卑职不得而知。卑职认为呀，那一定和恩相级别差不多。哎呦，每每考虑到这个地步啊，思之极恐啊。恩相啊，我一琢磨，这古云照上面如果有后台的话，跟恩相级别又差不多的话，
那会不会是靠山王杨林呢？极有可能啊，要不是杨林，还会有哪一个另外的王八蛋给他当靠山呢？问这宇文化及一听，你骂谁呢？给古云照当靠山的是我，是，但这话也还不能说，怎么呢？这是自己给这王世充耍的手段呢，自己让古云照监视王世充，又让王世充给自己卖命。那么现在如果自己承认了是古云照的后台，那人王世充该怎么作想啊？人家肯定会心灰意冷啊，而且这玩意儿他摆不到明面上去。所以甭管王世充这句话是真的是这么想的，还是说王世充故意而为，他已然知道古云昭的背后就是我了，故意这么骂我的，在这里装傻充愣假痴不癫，那我也不能够把这层面纱给揭下来，我也得给他装，我还得装作呀我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吗？怎么没有啊？只有这一点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卑职手上拿的这图纸跟现实的情况不一样？那就是古云照没让段达把这江都宫地下这通道的图纸全部给卑职，只给了一部分，或者只给了一部分假的，而真的详细的应该还在古云照手里。恩相啊，如果想得到这份真正的地图，您呢得找那古云照。哎，我找谁去吧？古云照死了，死无对证，我向谁要去？对了，恩相，是这么回事。不过古云照虽然死了，那段达不还在吗？段达可是监造江都宫的第一人呢，我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江都宫监，其实平常啊在一线干活的，监督那些民夫将作在一线搞建设的是段达呀，并非是我呀，我不能一天十二个时辰全在那盯着呀，有可能这转一圈我就回去了，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那么其他时间或者说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有段达掌握呀。这段达要背地多挖出一些通道想瞒住卑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所以卑职认为现在要弄清楚江都宫地下这通道到底有多少，真实情况应该是怎么样的，要问段达方可明了啊。宇文化及点点头，你所言也不无道理，不过这里头还有个疑点，请恩相明示。为什么这程咬金会有打着通道进来？难道说古云照勾结了程咬金吗？你刚才说了古云照身后很可能是靠山王杨林，那靠山王杨林也不能勾结程咬金，不是啊？这又作何解释呢？恩相啊，这个卑职就难以解释了，这只能啊去调查古云照了。不过卑职认为古云照勾结程咬金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卑职说句不该说的话，天下大事如此，那谁没个三心二意呀？对不对？即便是古云照身背后是靠山王杨林，这靠山王杨林难道就不能勾结瓦岗吗？啊，你这什么意思？你难道还怀疑靠山王杨林对大隋的忠心吗？哎呦，恩相，这个还真不好说。您想啊，靠山王杨林发兵五次去攻打瓦岗，那都是大败亏输啊。尤其最后一次他亲自统兵带队摆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困死瓦岗，结果呢被人瓦岗打得稀里哗啦，最后跟瓦岗议和，瓦岗跟大隋有了五年的共存时期，那五年呢是相安无事，
大家互相承认。

而这种议和，那不是靠山王杨林主持的吗？其中拉线的，那不正是那逃跑的蒲山公李密吗？要说这里头一点猫腻都没有，哎呀，这卑职都不敢相信。另外呢，卑职也有耳闻呐，靠山王杨林当年有个十三太保，正是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啊。而这瓦岗山的大魔王程咬金跟秦琼那是发小，一起长起来的，两个人是人兄弟。程咬金拜秦琼的娘为干娘，秦琼拜程咬金的娘为干娘，是这层关系。而那十三太保秦琼，据卑职所了解，在这靠山王杨林心目当中，那可不是一般之人呐，可以说是靠山王一生当中最欣赏的人呐。卑职打听过，这靠山王杨林还真有心要把自己的王嗣之位给秦琼秦叔宝啊。那为什么秦琼没要而逃离了长安呢？靠山王杨林在后面追，就愣是没赶上。据说是赶上好几回，但是还是让秦琼给逃了。那到底是秦琼自己逃了呢，还是靠山王杨林故意放秦琼呢？您看，杨林把秦琼放回去之后，秦琼立马就伙同山东匪军走马取了金提关呢，然后直奔瓦岗，就在瓦岗占领脚跟。杨林几次三番说是围剿，结果越围这匪势越大，越围无论兵还是将还是粮草越往瓦岗山上送。这其中难道真的是我大隋军难以抵挡住这瓦岗乌合之众吗？还是说这其中其实另有交易呀？老王爷您别忘了，四平山前先出阵的可是靠山王杨林，杨林不是到那里就被人家十八国联军的副先锋给生擒活捉了吗？那为什么抓到四平山之后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呢？还把恩相您打了一顿，您当时不对他也产生怀疑了吗？那么再到后来，由于西府赵王李元霸的参与，把这十八国盟军就给逼进了葫芦峪，被咱们堵在那里了。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但凡是个将领带一点兵马，前后那么一堵，他们插翅难飞呀，何必靠山王亲自在那坐镇呢？这不是个大工程啊！当时皇上召他一起陪王伴驾来江都，结果说什么他都不来，宁肯抗旨，口口声声啊说非得眼睁睁看着十八国这些人被活生生憋死在麒麟峪。结果他就没到江都，他没有来，皇帝一到江都马上就发生了程咬金钻地道而来刺王杀驾的这个事儿。恩相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啊，按说程咬金在四平山呢，卑职我也打探了，说程咬金逃走之后又重返四平山，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结果在四平山转了一圈之后，程咬金又要逃跑，是虎牢关四宝大将尚师徒在后面追赶，本来马上追赶上了，没想到啊遇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二太保薛亮。这薛亮明着说要帮着捉拿程咬金，可据卑职所知，薛亮一加入追赶程咬金的队伍，马上这队伍就出现了变化了。这薛亮不知道怎么地，把四宝大将尚师徒那匹宝马良驹呼雷豹给惹恼了。呼雷豹一叫唤，所有追兵的马全部倒地，给程咬金逃跑创造了机会呀。恩相，您相信这种巧合吗？这也就是在说书先生。

0: 嘴里能够说出这样的故事，这叫无巧不成书。实际上能出现吗？能有这样的巧合吗？程咬金跑出去了，又不知什么原因重回了四平山。到了麒麟峪这块，跟靠山王杨林近距离的接触一下，然后秣马就走。四宝大将去追，马上追上了，碰到薛亮。薛亮一来，四宝大将的马就叫唤，这一下子程咬金就走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程咬金不就是被薛亮故意放走的吗？我们也可以这么猜测呀。结果呢，程咬金一走，他居然直奔江都了。他疯了，他傻了。这江都有他的人吗？他就奔江都啊。来江都他能进城吗？他就不知道皇帝在江都。这江都四门紧闭，不许百姓自由出入吗？防卫的一定很严呢。就这样，三岁小孩也能考虑到啊。这么大一个混世魔王，他就考虑不到。他如果考虑到，再如果江都这里没他的内应，他没有十足把握能够进到江都城，他能直接从四平山奔江都吗？可见程咬金重返四平山，见到靠山王杨林，两个人呢应该有一种情报交换。这杨林不知道告诉程咬金什么话了，让程咬金离开四平山直奔江都城，这里有人接应他，而且可以把他秘密的送进江都宫内，到这里行刺王杀驾之事。所以程咬金才会满怀信心来到江都城，然后被人带进了咱们所不知道的一条密道当中。这条密道能够直通陛下寝宫之内，也是天佑陛下呀，让陛下躲过这一劫。程咬金暴露了，可没想到当天晚上蒲山宫李密和这江都刺史古云照联合审问程咬金的时候，古云照居然被人给毒死了，而这李密带着程咬金却逃出了江都城。恩相，这说明什么呀？您想一想，刚才卑职所说的当年那一字长蛇绝命阵之后，不正是李密从中穿线，让这杨林跟着瓦岗山有了一次和谈吗？那这一次又恰恰是李密带着程咬金跑出去的，而跑出去之后又恰恰是李密假传圣旨跑到四平山麒麟峪口，到那里就把这靠山王杨林给调回来了。而杨林一调回来，立刻那被困在麒麟峪中的十八国盟军就得以升天了。嘿嘿，恩相，您看这道闭环是多么的完美呀。老贼袁化及一听这话，当时这个三角眼叽里咕噜直转哟。王世充，你的意思，杨林、程咬金、李密、古云照他们都是一伙的，除此之外卑职想不通这整个奇异的事件。虽然靠山王杨林口口声声说中了李密的奸计，被李密给炸开了麒麟峪，但是我们难道不能理解成李密其实完美的完成了任务，护送程咬金脱离险境，而趁此完成了杨林交给自己的命令，故意穿炸纸炸开了麒麟峪，而杨林呢借此就能把十八国盟军给放了，这样一来还能显示出他对国家忠心耿耿，还能放走这十八国的残兵败将，而任何人还不会怀疑到他头上，那李密、程咬金自然的都各自逃脱了，他们没有生命之余， 也就倒霉一个古云昭啊。那他们为什么杀古云昭啊？按照你的意思，这古云昭也应该是他们的人呢。哎，这就是丢车保帅呀。恩相，这一点不难理解呀。古云昭不死，大家都危险，只有古云昭死了，才能够在此断开古云昭跟着杨林、程咬金、李密之间的关系，使这个完美的环变成了有缺口的。未来谁问这件事，古云昭已死，死无对证，那就难以查到靠山王杨林头上。您别忘了，那李密可跑了，这里再无人能够追查到杨林身上了，那杨林不就安全了吗？所以古云昭一定得死，有可能他是服毒自杀的，也有可能是被李密杀死的。总之啊，他这个小卒的作用已经完成了，他的死那不是自然而然的吗？只有他死了，这个环才能够在明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断开的，追查不到靠山王杨林头上。但也只有他死了，这个环其实啊才更加的紧密，在明眼人心中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的环。恩相，您说卑职分析的有无道理呀？奸相宇文化及一听，嘿，暗挑大拇哥，怎么的？这王世充分析的呀，这逻辑非常的缜密，这个推理似乎无懈可击，怎么那么对呀？如果这些假设合在一起，那真是个完美的圆环呐！哎呀，难道说这个老杨林他真的要背叛大隋，要把他侄子给害死？这一点还真让自己费解。他能这样吗？王世充一乐，恩相啊，管他能不能的，只要这个推测他是合乎情理的，恩相就可以借题发挥，以此制衡这靠山王。还有一点，恩相，在这整个事件当中，靠山王府里可出来俩人把这程咬金给放走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的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王世充为了自保，也为了把这个矛盾关注点给转移了，更为了搅乱大隋内部，所以呢，他给这奸相宇文化及做了一个完美的推理。在这个推理当中，杨林、程咬金、李密、古云照等等等等完美的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假设杨林与瓦岗在背后果然相勾连了，杨林想推倒大隋江山，那么整个的进程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那同时，这种完美的结合， 似乎也在说明杨林跟程咬金瓦岗寨相勾连，这并不是个假设，而是一个事实。哎呦，这么一番话说的老奸贼宇文化及三角眼直扎嘛。好像是这么回事，好像是这么回事。王世充一看呢，王世充暗捏把汗，怎么呢？哎呀，好悬呢！今天本来这老奸贼呀要拿我开刀，要来训斥我呢。哎，我现在呀成功脱身，转移目标了，让这宇文化及开始害怕杨林了。本来杨林就是这宇文化及在前进道路当中的最大绊脚石，我现在把这块石头卡在了宇文化及心坎上了，他能受得了吗？他现在还能顾及我吗？即便是对我有所怀疑，现在他也得拉拢我帮他一起对付那靠山王啊。王世充察言观色，发现自己这一番话说到了宇文化及心眼里去了，于是不失时宜的又往前推动了一步。恩祥啊，报事的已经说了，杨林现在在半路当中了，这要是回到江都，这靠山王会怎么办呢？恩相不能不未雨绸缪哦。你的意思，这靠山王到江都还要兴风作浪不成？恩相，您以为呢？您在靠山王杨林眼睛当中，那可是眼中钉肉中刺，他恨不能把您打入万劫不复之地而后快呀。那么这一次他里应外合做了这件大事，虽然刺王杀驾不成，但是把十八国反贼全部给放跑了。他难道不怕恩相你借题发挥去查他吗？所以他到了江都宫之后，一定会在皇王面前请旨要彻查此事，他会把这件案子的主动权呢把握在手里，而且借着他查案的机会，把这个案子当中所有不利于他的证据全部毁掉，然后呢再捏造一些不利于恩相的证据在里头，就能借此案把恩相拉下马，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恩相您可不能不防哦。他能说我什么？哎，恩相，这案子当中能做文章的地方多了，比如宇文大将军他为什么能够放走程咬金，比如司马德堪为什么没追上程咬金，他就可以反咬一口啊。反咬天宝大将军司马德堪，都在背后勾结反贼程咬金，勾结十八国那些贼寇啊。他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呢，他就说你勾结了，把天宝大将和司马德堪的职务一撤到底，先剥夺了兵权，慢慢的去审去呗，甭管最后结果怎样，至少在这一阶段大将军那失去兵权了。大将军兵权那主要是拱卫陛下的，拱卫皇宫的，如果一旦失去，那拱卫皇宫的任务交给谁呢？那就得让靠山王杨林一手把持啊。等靠山王杨林把持住了，恩相啊，那到那个时候他不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吗？那不就没有您什么事儿了吗？就见宇文化及的三角眼呢叽里咕噜乱转哟。你说的不错，这个老小子很有可能会这么干，不是很有可能啊，我敢确定100%他会这么干。另外恩相别忘了，如果那古云照本来就已然投靠了靠山王，就是靠山王的人，只不过在恩相您这边演戏，要是那样的话，很有可能江都宫地下通道图就被他献给靠山王了，即便他不献， 有可能那位段达也会向靠山王买好。总之啊，我觉得这封最详细的地下通道图有可能落到了靠山王手里。反正古云照现在人已经死了，那靠山王转手就有可能把挖着地下通道之事扣到恩相脑袋上，就对陛下说，这是恩相您干的，您为什么挖这些地道，您为什么勾连那程咬金。也就说呀，靠山王完全的可以把刚才卑职所说的那个闭环当中的他换成您，这里头还有天宝大将军的事儿啊。那这个推理那就更无懈可击了，天宝大将军是不是勾连了李密呀？古云照是不是死在天宝大将军手里呢？那司马德堪为什么被天宝大将军派去审问江都刺史府衙门呢？为什么不派别人去呢？那司马德堪到了刺史府衙门又做了什么？是不是在那里消除了你们杀着古云照的罪证啊？要知道司马德堪是恩相您的人，这一点世人皆知啊。靠山王杨林把这些东西拧在一起，告你一个通敌叛国之罪。哎，恩相，那就够您受的呀。哎，这句话呀说的宇文化及机灵灵打个冷战，王世充暗乐呀，但是嘴可没停下。所以恩相啊，卑职以为呀，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您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呀，一旦杨林来到江都，一旦他对这个案子发起调查，您呢就得给他捣乱。我怎么给他捣乱？甭管真的假的，甭管这杨林是不是真的勾结了瓦岗，这都不重要，只要他敢查这个案子，您就得防备他把这个屎亏子扣您脑袋上，您就得马上给朝廷提出对靠山王杨林的质疑，把这个水给他搅和浑了，然后才能浑水摸鱼，才能够金蝉脱壳，反过来反制靠山王，把这个罪名给靠山王扣脑袋上，把靠山王置于死地。你说的不错，那我应该怎么反制他呢？据卑职所知啊，其实在这个案子里头还有两个人至关重要，而这两个人呢很有可能是靠山王的人。哦，哪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现在一直在江都城内未被捉拿归案的，就是当时程咬金跟李密要逃往江都城外的时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本来已经把他们堵在了胡同口，他们想往外冲只能凭借那西府赵王李元霸之力，可是李元霸呢又被天宝大将军给打昏了，眼瞅着天宝大将军就能捉住程咬金和李密了，这个时候却有人对天宝大将军按下毒手，扔了一棒子把天宝大将军也给打懵了。这个人呢救走了李密和程咬金，后来这个人又大战司马德超，也把司马德超将军给暗算了。那这个人是谁不得而知，这个人一直轻纱照面呢，可是后来突然间有一个人前来救这个人，那个人呢放了一把火，火烧随军成乱，骑着一匹快马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个轻纱照面之人夹在自己嘎着窝底下，然后带回城中。他可没有跑出城门去，而是回归城中某个地方了。据目击者称，有人看见了这俩人最后啊钻进了一个小巷子，那个小巷

0: 巷子里头可只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呀就是靠山王杨林呢、啊。杨林的靠山王府的后门就在那个小巷子当中，那俩人进了这个小巷子就不见了，而且还骑着马。如果说没有马匹，这两个如果是绿林大盗，会轻功提纵术，也许啊翻墙越级跑了。但那匹马跑不了，那匹马也不见踪迹了。后来全城大搜捕，也没搜出任何痕迹来。所以卑职就想，这俩人呢，一定是躲进了靠山王府。那么靠山王府戒备森严呢，能够让这两个人躲进去，可见这两个人必是靠山王杨林的心腹之人呐。那么恩相，您只需要在这两个人身上下手，甭管靠山王杨林怎么找恩相您的麻烦，您一口咬定有俩人进入靠山王府了，您要求搜捕，要求把靠山王府上所有人等全部调查一遍，筛查一遍。依照靠山王的脾气，必然不会让您得逞。您不得逞，您呢就咬着死咬不放，你们双方就得扯皮，扯来扯去，这靠山王就很难把这个屎亏子全部扣您脑袋上。最后顶多皇上出来进行调和，这件事情很大可能性回头啊会不了了之。而恩相呢，您却躲过了靠山王想借此事置您于死地的劫数，还反倒让皇上对靠山王产生疑心。甭管怎么地，你靠山王不让搜捕啊，不让搜捕就证明你心中有鬼。那当今皇上多么的疑心呢、啊、对于他的叔父也不能不防啊，您说对吗？
1: 嗯，
0: 宇文化及手捻虚髯，在这个屋子里啊转了几圈，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啊，王世充肯定不知道，但是这件事儿印证了王世充认为的靠山王杨林勾结程咬金这一事实。什么事儿呢？就是靠山王杨林在四平山被那十八家反贼给捉了去之后，靠山王杨林船上可出来一辆车，这车前带队的是一员大将，这员大将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保着这辆车的方向可是要奔十八国盟军所在的四平山呢。他要干嘛去？这车上装的是什么人？我给靠山王杨林府上安插的眼线这些年也告诉过我，在靠山王府上好像一直有位年轻人，靠山王一直对其视如己出，看成好像是自己的子嗣似的。但是靠山王一辈子没儿子呀，这孩子是从何而来呀？但是由于我那眼线在靠山王府的地位并不高，所以呢很难接触到那个孩子。而且据他所说呀，那个孩子被靠山王防守甚严，任何人不准打探，只要打探一句那个孩子的事儿，就得被靠山王立即斩首。为此事啊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那是什么人能让靠山王杨林如此的哎呀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么的敏感呢、啊、那么的不许外人打探呢、啊，而且又派镇元大将在他被十八国联军给擒住的时候拉着这个孩子往四平山走。那么这辆车在半道之上好像遇到了一个人，被这个人给劫了。这个人与那个将军正在伸手之际，靠山王杨林被十八国贼军就给释放回来了。然后靠山王杨林降服了那个人之后，就把那个拦着车的人给留下了。那个人又是谁呀？啊，那个人可是手拿着双棒啊。那这一次救程咬金李密之人，打伤了我儿宇文成都之人，也是手拿着双棒，会不会是一个人呢？那如果说是一个人，这个事儿啊就有了解释了。看来靠山王杨林十之八九是真的跟那些贼军

0: 这是不可能的，他肯定不会让江山改姓的呀。那么如果他还想让江山姓杨，难道说他自己要篡夺王位自立为帝吗？这一点也让人难以琢磨，因为他乏嗣无后啊，没有儿子呀，年岁这么大了，仅当皇帝能当几天呢？最多干个十年八年坐足皇帝瘾罢了。那到那个时候，这江山交给谁呢？他没有儿子呀。如果说现在开始生，那他也应该考虑考虑，到他死亡的时候，他儿子才多大，幼主能不能支撑住这个江山，那不是给后世子孙一个雷吗？我想靠山王杨林也不会那么傻吧。那他自己不当皇帝，他为什么要废现在这个皇帝呢？哎呀，恩香，您哪绕住了。正是因为靠山王杨林对大隋王朝忠心耿耿，他这才要废掉当今的皇帝呢。当今皇帝，恩香，你也说了，他就是个昏君呐。这杨氏江山再掌握在他手里，用不了一年半载，整个大隋王朝就得崩塌呀。这是靠山王杨林所不愿看到的。也许几年前靠山王杨林确实对杨广忠心耿耿，可是这几年的变化让他看清楚了，他这个侄儿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啊。所以现在靠山王杨林可能已然改变主意了，为了大隋江山的长治久安，千秋万代，他就得废掉目前这个昏君，才能使得杨氏中兴啊。所以他拿定了这个主意之后，这些年呢就改弦更张了，人家就不再以辅佐杨广为目的，而改为要中兴杨隋为目的了。那么废掉杨广，完全可以立杨广的几个孙子作为皇帝呀、啊，比如那镇守洛阳的越王杨栋，那不就是一个好的人选吗？小孩才多大呀？如果废掉杨广，立杨栋为帝，杨栋他能管理天下吗？摄政权不还在靠山王杨林手里吗？杨林辅佐杨栋，辅佐上个十年八年的。杨林一死，杨栋也长大成人了，这政权不顺利的交到成年之君手里吗？那隋朝就有可能再次中兴啊。您说卑职考虑的对不对呀、啊？哎呀，宇文化及一听，好小子，这一招我怎么没想起来呢？要是这么想的话，杨林废杨广就有了理由了，就有了可能性了。对呀、啊、那么杨林现在要废杨广，除了内部用力之外，他还得呀、啊、平息一下那十八国反贼对大隋王朝的仇怨，他得先把那外部安稳了，才能够废掉杨广而不出危险。否则的话，这边废掉杨广，政权没有交接顺利呢，外面又打过来了，那杨林就应付不过来了。所以呢，他得跟着十八国暗中勾连，那很有可能他就勾连了十八国最强大的那大魔国。怎么着，他跟大魔国的元帅秦琼有那么一层父子关系，怎么着他们之前打过几次，不打不相识啊，怎么着他们议和过。所以呢，这中间他们到底做哪些猫腻之事咱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咱可以推断，他应该跟着大魔国达成了一定的协定。那么也就是说呀，他在内部废杨广，大魔国帮他废掉，等到他重整江山，给大魔国这个利益那个利益，这利益是什么咱们不得而知，但总之两者达成协定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这整个闭环当中的那些疑点了。那杨林呢就有作案的动机了。恩相您说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宇文化及一听啊，让王世充这么一解释，整个的解释通了。闹了半天杨林呢想抓着杨广的某个孙子另立。

0: 为帝，这也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呀。哎呀，没想到老杨林呐、啊，老杨林，你表面忠心耿耿，闹了半天你忠心的不是现在这个皇帝杨广，而是忠心的大隋江山呐、啊。你这忠心的更伟大呀。太好了，怎么呢？他突然想到了自己儿子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对自己在推翻大隋王朝，在推翻杨广这个问题上一直持相反态度，这宇文化及都不敢跟自己儿子宇文成都提，我打算把这杨广废了，回头咱们自立为帝，你看怎么样？等我当够皇帝，我一定把江山传给你。他不敢提，怎么呢？因为他发现儿子呀对杨广忠的不能再忠了，自己偶尔的提到，哎呀，这皇帝真不行，真应该给他废了，马上就发现儿子呀冲自己瞪眼，然后就哼一声，一甩衣袖，儿子噔噔噔走了，不理自己了。怎么那意思呀？我不在你面前，你别在我面前提我的皇帝，怎么样？你如果反对我的皇帝，我甭管你是爹不是爹，我就给你一凤翅鎏金躺。所以呢，这件事让宇文化及也非常为难，因为自己要废掉杨广，那就得凭借儿子宇文成都的武力。但宇文成都一直对着杨广江山忠心耿耿的，他不听自己的，甚至跟那靠山王杨林走得挺近。那么经过王世充这么一解释呢，太好了，我就可以挑拨我儿子跟杨林之间的关系。我告诉成都，杨林呢要废皇上，成都要保护皇上，一定要与那老杨林拼个你死我活，那我就可以借我儿之手除掉靠山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琼花太守王世充，这个人真不简单的。他能把彼此不相连的事情捏固到一起，形成一个完美的推理链。这个推理链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事实还是设想，对于宇文化及来说已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可以用王世充这个推理来去说服皇帝去，让皇帝对杨林产生疑心，同时也规避杨林回头把这个案子安到自己头上的风险，拿这个推理也作为对付杨林的斗争武器。同时宇文化及也从王世充的推理当中得到一个重大信息，那就是 这靠山王杨林现在居然把眼光放到了杨广的孙子辈儿，想要辅佐越王杨栋把杨广给废掉，这样以达成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目的。哎呀，宇文化及老贼眼珠子转了转，心说话，我过去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光想着呀，废掉杨广，我自立为帝，恢复我大周江山。但是这些年呢，我发现这个隋朝江山稳固啊，虽然我帮着杨广这么折腾，但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我如果把杨广宰喽，也未必能够完全把持住大隋江山。那如果我也学着靠山王杨林，我也先把这个小皇帝也挟天子以令诸侯，先摄政，就像过去的王莽似的，曹操似的，我先弄个小皇帝先控制起来，拿小皇帝当傀儡，那不比抓杨广这个成年皇帝要容易多吗？到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就废他为帝，要是机会不成熟，我就慢慢的过渡呗。总有一天我让他禅让于我，就如同那杨坚让我大周皇帝禅让给他似的，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呀，哎呀，过去我怎么没想起这一点呢？所以呢，这宇文化及当时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直转悠，王世充在旁边察言观色，全都看在眼里。王世充心中暗喜呀，怎么的？王世充啊，哎，他就想达成这个目的。因为当程咬金刺杀杨广失败之后，王世充就知道了自己大难临头啊，现在我不能在杨广身边待着了，指不定哪一天呢，这大刀就砍到我脖子上了，我现在就成为重大嫌疑犯了。靠山王杨林再一回来，那肯定要对我进行严审呢。所以我呀，现在得找后路啊，我得尽快的逃离江都啊。往哪跑呢？这王世充啊，暗地跟着琼花观的铁棺道人江飞雄就商议了。江飞雄说呀，我早就看好了，现在能去的一个绝妙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用手一点地图上的一个位置，王世充段达低头一看，洛阳。这两人呢，异口同声就把这个名给喊出来了。对，江飞雄说呀，咱们现在就得转移到洛阳，别忘了洛阳是都城啊，这江都也就是皇帝在这里，他算个什么呀？他怎么能够成都城呢？迟早这江都得被别人给灭了。但是东西二京那可了不得，西京咱现在暂不考虑，那个地方啊，咱的势力比较薄弱，还属于陇右那些大望族他们控制的。但是中原洛阳可不然，过去杨玄感就想袭取洛阳啊。另外别忘了，洛阳现在名义上是在皇孙越王杨栋手里，越王杨栋是个毛孩子，他懂个什么呀？离着洛阳不远有瓦岗山，瓦岗山这一次打四平结王杀驾没有成功，退缩回去之后，我敢肯定啊，下一步就要经略荥阳，把荥阳这一片他如果拿下来，然后就得挥师进攻洛阳啊。这洛阳对任何人来说那都是个必战之地呀，占领洛阳中原可定，由洛阳出兵西取长安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洛阳现在是中原一带各反王眼中之肉啊，如果我们能够先到洛阳，能够把持住那个越王杨栋，适时的把越王杨栋举立为帝， 这杨广啊，这皇帝当不稳当的，指不定哪天这杨广就得被别人赶下台。那赶下台，你要是自立为王，咱们那个时候把这杨栋立为皇帝，咱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说咱是正宗的，然后反对那个自立为帝之人，他是非法的。你别忘了，老杨家在这些大贵族当中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朝堂之中，像宇文化及这些奸佞之臣，光把眼光放在杨广身上了，他就没盯住越王杨栋，这正是个空白之处啊。咱们应该及早下手，把这越王杨栋控制起来。洛阳城中还有20多万随军呢，足够咱们起事的了。所以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赶紧的抽身逃到洛阳，逃到洛阳江都鞭长莫及，谁想治咱们，哎，那是痴心妄想了。那眼下最关键的就是在靠山王杨林查到咱头上的时候能够及时抽身呢。那这怎么抽身呢？靠山王杨林马上就回来了，再说了，宇文化及也盯着我呢。铁冠道人江飞雄啊，那不愧是军师啊，说我早就琢磨好了，宇文化及跟着杨林天生不对付啊，尤其在四平山两个人几乎翻了脸了。等杨林回来，杨林肯定会借程咬金逃出江都大做文章，借查案之名得把那些奸佞罗织禁狱，搞一个大大的清君侧的运动。那宇文化及能坐以待毙吗？宇文化及肯定予以反击，咱们的生存机遇就在他们俩的斗争侠隙当中啊。他们俩一打起来，一成白热化，就顾不了咱们了，咱们得赶紧的由打这个空隙当中钻出去。他们俩要打不起来，这俩人呢都得找咱的麻烦，咱有可能就成为了他们任何一方的替罪羊了，牺牲品了。所以呢，咱得给他们拱火，把这火拱起来，咱这叫隔岸观火。隔岸观火，瞅准时机，那叫趁火打劫，这整个的叫浑水摸鱼，然后行金蝉脱壳之计。嘿，王世充一听，你看看我这军师请着了不是啊？36计了然于胸啊，一张嘴就4计，那应该怎么办？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着，你先别着急，宇文化及肯定得找你，找你你就把这套词儿告诉他，这就算为咱们逃跑铺了路了。好，就这么做。等靠山王杨林再来的时候，你再如此这般这般做，明白了，人家把这计策定好了。所以王世充并不怕宇文化及找自己，胸有成竹了，反倒是一番话说的宇文化及眼珠子，哎呦，飞快运转呢，都成电风扇了。最后频频点头，好，世充啊，你对我确实忠心耿耿啊。刚才老夫啊，只不过给你开个玩笑，我哪能怀疑你呢？你呀，迅速去给我调查段达。我也会找着段达，看看那个详细地图是不是在段达手里，把那详细的地下通道图一定拿在手里头。另外呢，你也派人给我暗中监视靠山王府，去打听一下靠山王府中的那俩人到底是不是那一天救程咬金之人，伤我儿宇文成都之人，明白吗？明白，恩相您放心吧，我已然布置好了。好，咱们呢多方准备吧。这靠山王杨林只要来到江都，没咱们的好果子吃，反正这一回呀，不是他死就是咱们亡啊。咱们一定要精诚团结，连在一起，戮力同心，共敌大敌呀。明白。就这样，王世充

0: 离开了相府啊。宇文化及能够把这希望完全寄托在王世充身上吗？他马上找到新妇人呐，给我秘密调查，就把派给王世充那样的活呀重新的派了一遍，同时啊又命人严密给我监视王世充，再把那段达给我叫来，我要好好的审问审问段达，又把段达给叫来了。那段达装的呀比王世充还害怕，扑通一声跪倒在宇文化及面前呐，蹦蹦直磕响头，把脑袋都磕出大开花馒头了。再看宇文化及呢，哎呀，不孝假孝，不亲假亲啊！哎呀，我说段大人，这是何必呢？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老夫叫你来呀，没有别事儿，只不过呢，关起门没有外人，老夫啊，告诉你，想跟你呀套套近乎。
1: 哎呦，恩相啊，卑职哪敢跟恩相套近乎啊。
0: 老百姓话套近乎，其实啊就是这个理儿。怎么说呢，原来你受命于江都刺史古大人。古大人是谁的人你可知道吧？
1: 卑职明白，古大人乃是恩相之人。
0: 对喽对喽对喽，可惜呀、古大人没了。哎呀，损我左膀右臂也。但是呢，古大人生前可不止一次在本相面前说，段大人你是个精明强干之人，是个可造之才，要我呀提拔你。我说好啊，等江都公落成之后，皇王高兴，我自然会提拔这段达的。没想到啊，刚刚皇帝进入江都宫，就出现这事儿，古大人撒手西去。哎呀，真是让英雄扼腕长叹呐！尤其是皇宫出了这么大的案子，那程咬金到底由打何处钻进皇宫的？一日查不清楚，皇上是寝食难安呐。其实杨广啊对这事儿根本没放心上，人杨广在这宫里头乐呵着呢，喝着酒搂着美人，天天歌舞升平。但宇文化及得这么说呀，今天呢把你叫过来，就是向你问一句实话，这江都宫地下怎么会有通道的？这一点你我心知肚明啊，料想古大人也跟你透过底。不过呢，古大人去世的早啊，还没来得及把这地下通道的图交给本相，本相现在呀跟你要，我觉得你手上一定会有此图的。现在你要把那图献给本相，本相呢还能够根据这个图，我看看如何免去你的罪过。否则的话，一旦皇王那边调查此案，掘地三尺后发现了大量的地下通道，到那个时候，段达呀，你可就是万劫不复了呀。当然了，本相也不怕告诉你，其实我手上啊，已经有几份这样的地道了，我只想看看你那一份和本相所得到的其他那些份有没有什么出入，哪个更详细些，哪个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段达，现在古云照已死，本相只能给你要了啊，你愿不愿成为接替古云照职务之人，就看你给本相的这地下通道图纸详尽程度了。我现在把这个话说到这个地步，想必都说清楚了吧。宇文化及老奸巨猾炸这段达，他手上有什么图纸？也就是王世充、古云照这两个人给的他图纸，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图纸了。但他就说我手上有很多图纸，我就看看你给我的是真的是假

的，是降的，是减的，你自己琢磨，打这个心理战。其实啊，人家段达心中早有数啊，故装战战兢兢啊。恩相啊，您就不来找卑职？卑职啊，也正想来找恩相呢。卑职原来都是听命于古大人，古大人让卑职怎么干，卑职就怎么干。那琼花太守汪世充曾经多次笼络卑职啊，卑职不为所动，把这情况全报告给了古大人。不知道古大人向恩相您汇报没有？这些本相都知道，都替你说了。哎呦，古大人真是好人呐！卑职当时按古大人的授意，让民夫挖着江都宫地下通道，后来呀，绘制成图，已然交给古大人了。不知道古大人交给恩相没有？啊，倒交了一份，不过时间也长了。后来有没有修正，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本相给你索要，你手中难道没有备份吗？恩相，只因昨天出现那事之后，卑职就知道此事啊严重了。今天听说恩相要召见卑职，卑职就把江都宫地下通道图带在身上，现在就献给恩相。哦，这宇文化及呀，三角眼一冒光啊！好，献给我看。是，段达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一个锦包来，打开锦包，里面的是一张绢图啊。然后双手捧着，屈身至前，呈给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伸手挑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宇文化及当时啊，这脸往下一沉，怎么呢？宇文化及发现呢，这张草图那要比王世充给自己的那要详细的多得多，比古云照给自己的也丰富的多呀。哎呀，这下子宇文化及这个疑心重的老贼呀，当时就琢磨了，这三份图纸哪份是真的呀？为什么这段达给我的跟那古云照给我的不一样呢？啪，这一伸手啊，把这封图纸又扔给了段达。段达，你好大胆子，竟敢拿此假图来蒙骗本相。恩相，卑职哪敢呢？你借卑职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呢。这确是卑职亲手所绘呀，整座江都宫地下所有通道全在这图纸上了，不会少一个呀。恩相怎么说卑职蒙骗您呢？为什么你画的跟古云照献给本相的图纸它不一样呢？不可能啊，我交给古大人的也是这封图纸啊。你等着。说完话，宇文化及转身一按墙上的一个小机关，嘎巴，墙上啊裂出一小洞来，伸手由打洞中取出一匣子来，匣子上有精巧玲珑之锁，拿出钥匙，嘎巴把这锁打开，把匣子盒盖周开，由打里头取出了一份图纸。可见宇文化及啊对这份图纸是多么的重视吧。展开之后，宇文化及啪把图纸往这段达面前一扔，你自己比比看看是不是有出入。段达呀浑身颤抖啊，把两份图纸拿在一处这么一比，恩相，这份不是我会的呀，你看这笔迹都不是我的。这份图纸谁会的我不知道，但这份图纸上有几个通道不对，而且呢有好几个通道没有，它没有画在上面，没有碑石，这份图纸更为详尽的，不信恩相对比一下。好，拿来我看。

0: 断打赶紧的把两份图纸又呈交给宇文化及。其实宇文化及刚才呀、啊、就已然感觉出段达这份图纸要比古云照献给自己那份详尽的多，现在拿到手里左右这么一对比，确实如此。段达这一份清清楚楚，有好几个通道啊，古云照给自己那份上并没有显露出来，而且有好几个好像都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古云照真的骗自己？难道说古云照真的暗地里投靠了靠山王杨林，真的让王世充给说准了吗？嗯，你再看看这份儿。说着呀，他一转身，又一按墙上一机关，嘎巴，又开了个洞，里面又拿出个小匣子，打开锁，由他里面取出了一份图纸。这份图纸啊，是王世充献给他的。一抖手扔给了段达，你再看看这份。段达打开一看，扑哧乐了，恩相啊，这份啊是简版的，也就是标明了江都宫地下通道十之一二啊，十之八九都没有绘制在上边。这个图纸啊，是卑职我亲手所绘的，您对比对比，卑职刚才献的跟这一份，你看这笔迹一样。这是我用来迷惑王世充的，王世充也给我要地下通道的图纸，我按照古大人的命令给他画了个假的。哎，这怎么在您手里呀、啊？哦，宇文化及一听，宇文化及手捻虚然，嗯，看来呀、啊，王世充这个人忠心可见。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多美，也见过看。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也知道成年人的今天开场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1: 嗯。
0: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2: 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
0: 就算死爱为家，就算风
2: 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1: 哎，
2: 你要再想，
1: 嗯，
2: 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0: 天使伤疤，
1: 这一声长叹呢？看来你懂了，
2: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息嘛，哀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上层次了，高档了，
1: 上高度了。
2: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个这谁写的？这是屈原呢？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1: 跟他不搭边儿。
2: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1: 嗯。
2: 这家伙一溜十三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1: 哎，反正一顿捅过啊。嗯、
2: 那捅过完了、嗯，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我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1: 嗯。
2: 他说：“那你这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

0: 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1: 嗯，
0: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1: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0: 哎呦我天哪！我说你这真是啊，
1: 你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哎，没准睡得更好呢。
0: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1: 嗯，
0: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1: 每天晚上都两瓶。
0: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他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
1: 有个伴儿
0: 啊。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1: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0: 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
1: 嗯，
0: 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
1: 嗯，
0: 啊，就是说说那到底喝酒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1: 啊，不同的意见。
0: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1: 那得再聊一聊。
0: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
1: 早醒，
0: 嗯，
1: 啊，醒得早。
0: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呢，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嗯，
0: 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1: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0: 你
1: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0: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喝完酒之后他利尿？
1: 嗯，
0: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哎，这个说喝酒能够助眠呐，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哪四个字？
0: 哎呀，不能是四字，得是五个字啊！
1: 五个字
0: 啊，得是五个字。
1: 嗯
0: 啊，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的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看，我觉得原先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之前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
1: 醒，
0: 这个对，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也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8个小时，但是喝完酒之后可能睡6个小时就醒了，或5个小时就醒了，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是飞快的让你入睡啊。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对
0: 吧？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让你早早的醒来。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就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然后你喝两杯，
1: 三杯五杯、
0: 一瓶八瓶的，是不是逐步往上加？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那这个代谢
1: 了，
0: 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这其实酒喝的多也不是啥好事，对吧？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大酒
1: 量
0: 的，那叫海量啊！那喝完之后就是，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
1: 那
0: 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不得劲儿。
0: 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啊，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比如说
1: 喝完酒，你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儿聊聊这喝酒助眠这事儿啊，咱刚才说到了这东西，用了我的总结啊，就天大的笑话是吧？这没有用，反而呢，喝酒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1: 比如说记忆力啊，或者注意力。
0: 那接下来咱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会增加打鼾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有人呢形容说喝酒之后啊，这个有人睡觉是鼾声如雷，对吧？因为啥呢？这个酒。

0: 经啊，它会让人们全身的肌肉得到放松，特别是咽喉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
1: 嗯，
0: 啊，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说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嗯。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
1: 嗯，
0: 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又喝酒解决，
1: 嗯，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嗯，
0: 那睡不着我又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是不是，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啊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
1: 嗯，
0: 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1: 嗯，

0: 哎呀，咱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失眠而去选择饮酒的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的。就总而言之吧，其实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心理啊，还是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靠喝酒来解决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想想别的办法，如果说真的失眠不好的话。
0: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啊，这睡前不要饮酒，特别是不能利用酒精去助眠啊。那睡不好到底咋整呀？有人说，那你看我这成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状态也不好，我这
1: 无精打采的。
0: 哎呀，那不这无精打采的，心烦意乱的，是不是？那可怎么整呢？你因为你这样的一来，就是长期以来对这身体其实也不好，是吧？因为人类的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
0: 嗯。
1: 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这核桃还补脑呢，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像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啊，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啊，橄榄油，草莓，这些都挺
1: 加
0: 好
1: 点
0: 的。
1: 蔬菜啥的也行。
0: 那蔬菜、绿叶菜啊，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0: 这一说这个，从我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这上中医院呢，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
1: 嗯，
0: 你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就是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已经
1: 下班
0: 了啊，对吧？
1: 太阳下班了
0: 啊。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让你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收拾屋子，给自己找事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说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啊，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

0: 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说晚上能早点睡。
1: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0: 我哪有什么推荐的，我都不动的。
1: 你睡眠好呗？
0: 我睡眠挺好的、
1: 这睡眠质量杠杠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光线，
0: 找个非常适宜、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1: 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0: 然后不能有声。
1: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0: 啊、垫一下，高一点，
1: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带抱枕得整好几个
0: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1: 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这个抱枕。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袋底下的。
0: 装备不少，
1: 我之前还有那个豆豆被，那豆豆被也是，我妈说买那个豆豆被啊，也是让你盖的。比如说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她说谁让你把这玩意当枕头当枕头枕了？我妈就说我，那被窝都让你压死了。
0: 那坨吧坨吧的，往脑袋底一塞啊。
1: 叠上这个叠压着，我妈说这被子都让你压死了。我说那不压死之前是啥样？它是活的啊。她说那起码人家那玩意那是蓬松的，不至于让你压的这撕扁撕扁的。
0: 扁的乎的。
1: 然后她还得给我处理。
0: 压成毯子。
1: 又洗呀、然后又敲啊，又干啥的。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睡觉能不能睡得好，就是你的工具和你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0: 还有白天，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咖啡呀、喜欢喝浓茶，是吧？这个到下午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1: 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这些东西对你的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0: 对。这个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晚上确实睡不着啊，是特别兴奋。
1: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 4S 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就11点多呀，那
0: 非常管用
1: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哎呀，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呀、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0: 尽量也别摄入、
1: 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摄入啊。因为确实如果在放在下午和晚上喝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

0: 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继续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
5: 九一乘八
6: 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1: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啊。
1: 这是咋的了？
0: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是笑我卡壳了吗？
1: 就是有点这个多灾多难的感觉，话筒先掉一下吧。
0: 首先是话筒掉了、然后这个调音台这个键子还卡了一下呢、然后这个歌放一半戛然而止了，
1: 就连环反应
0: 啊，对，这个连锁反应啊。
1: 你这个化电融媒那一块卡壳那一段，就跟我昨天画海报写个98.1是一回事。
0: 98.1是个什么梗？
1: 陈星问我
0: 891你改成98.1了？
1: 我写了个98.1老大了。完、陈星问我这98.1是什么频道？你要气死我了！你
0: 哎，你太有才了啊！你当时是怎么你点起来是怎么的？
1: 他应该是就两个图层，他有点整反了
0: 啊
1: 啊！结果就整出个98.1，老大了，搁左上角。
0: 哎，这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呢？九张机。
1: 问我的白问
0: 你，那问我也白问。我现在基本上不看那个电视剧。
1: 嗯，就是这歌吧，可能一放到这个副歌可能听过，但是一说名我都
0: 对听过。就是问你说吧，就是这哪个电视剧主题曲记不住了啊？生活呢，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啊。来了就别走了。今天看咱唠点啥呢？今天。
1: 我以为你要不说这一段了，
0: 为啥不说呀？这不是片头吗？你必须得念吗？今天想跟大家唠点啥呢？就是你吃过的面条当中最容易让你反复想起的是啥呀？
1: 你的是啥？
0: 我最想说的就是最早以前的，我吃的那个重庆那个，就是那个还不是小面，
1: 麻辣面呢。
0: 我说不上来上面、但是你要说现在哈，我最想吃的就是豌杂面，就是记忆深最深刻的豌杂面。
1: 化电没有好吃的豌杂面，
0: 化电真的没有好吃豌杂面。
1: 之前有一家，结果他家还干黄了，不干了。
0: 没说前两天就是破包子家有这个豌杂面吗？我去了还给人家那个跟人探讨了一番呢。我说那个你家这个豌杂面，我曾经就是没到店吃过。我说我点的是外卖。但是到家以后，那个面已经坨成一个个了，坨的不像样了。我说就是那个完了，他说啊，你到店吃跟那个就是点外卖肯定不一样，你外卖时间长了肯定坨。
1: 用他说不？
0: 完了我没有啊，我当时我就反驳他了。我说因为我在成都和重庆时候。就是经常就早上起来起不来嘛，就点这个豌杂面的外卖。其实成都和这个重庆的那个外卖时间要比咱们的时间跨度时间要长，
1: 对，
0: 40分钟起。但是那个面到我的手里头呢，它是不坨的。完了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是个外行啊，我说我觉得可能它那个面它是半油了。
1: 那应该是。
0: 啊。
1: 要不然你说它都粘到一起。
0: 对，它可能是半油了，但它真不坨。再加上人那个豌杂哈，就是给糊的特别特别面，真的是入口即化。
1: 就是破包他家那豌杂面是干溜的还是带汤的呀？
0: 干溜的。
1: 就拌的呗。
0: 就是拌的。
1: 我感觉他那。
0: 他给你就是我因为我没到店吃过嘛，他给你送到家的是那个分开包装的，面是面，那个豌杂是豌杂，完了。
1: 你得自己兑一块呗。
0: 对对对，然后到时候和了，你真和了不开呀。这
1: 一坨
0: 啊，是一坨的。哎呀，其实是很多人就是说最容易就是对于面的那个就是记忆哈，最多的都是那种牛肉面。
1: 我的梦中情面就是这些年一直没变的，就是啥呢？就是炒河了条。
0: 啊。
1: 就炒塔子。
0: 炒塔条子。
1: 对，就那玩意儿。
0: 我那天哈。这不是那个涛哥回来就是讲究一些吃一点就是这个粗粮嘛，就清淡一些嘛，我就买了个叉条的，买个叉条是打的卤，第一顿吃的，然后呢就对于我俩的饭量好像是有点就是那个
1: 没掌握明白
0: 就剩了不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把剩下这个叉条又放点肉馅儿，又切点这个胡萝卜丁黄瓜丁啥的，我就给炒了，然后切了点火腿丝儿， 啊，涛哥就说，媳妇儿，这个炒叉条比那个煮的打卤的好吃。
1: 确实是。
0: 啊。
1: 嗯，因为我特喜欢吃炒那玩意儿，但我那个配料就很简单，就是油菜、火腿肠。

0: 然后西红柿、圆葱。
1: 啊，然后就煎个蛋。
0: 啊，必须得是煎蛋，千万不能把鸡蛋炒里。
1: 对，是煎蛋。
0: 对，
1: 一般炒面的时候都是煎蛋。
0: 对，就顶上放一个煎蛋，那煎蛋吧得要糖心的。
1: 对，给它扒拉开，跟那面条一和了。
0: 对，或者是炒面底下稍微带点汤，把那鸡蛋先埋汤里泡会儿。
1: 嗯，对对对对，让它吸满那个汤汁儿的，是吧？
0: 哎呀，这以至于就是我在外边上学那几年，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炒面的炒法。
1: 嗯嗯，
0: 就是放大头菜，放胡萝卜，然后呢放鸡蛋，炒的絮絮叨叨，乱七糟。
1: 就他炒那个炒面，给你感觉就像炒河粉那种炒法。
0: 嗯，
1: 放大头，放疙瘩白。
0: 对，整那玩意儿，我就觉得那玩意儿炒里边它就是不好吃。
1: 哎，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大头菜那个玩意儿，
0: 嗯，
1: 你除了个火爆，我比较能接受的话，
0: 再不然就是拌咸菜。
1: 对，拌哎，我拌火。用它就拌成类似于就是那个辣白菜那样的，
0: 嗯、
1: 还挺好吃呢。
0: 通红的
1: 啊，对你就是你先搞盐杀它，使劲搞手抓，
0: 嗯，
1: 给它抓蔫了以后，其实按来说就感觉那个东西生的不好吃，但是你给它抓蔫了以后拌咸菜真挺好吃的。
0: 对，
1: 大点辣椒油，
0: 再放点蒜，多点蒜
1: 啊、嗯，哎，真挺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大头菜呢，我就觉得除了这两种吃法，它咋的都不好吃。
0: 我也不愿意吃。
1: 嗯，
0: 你看他们有人吃炸串炸那个大头菜，我就觉得
1: 哎，我不吃，我不吃，没吃过，咱得说咱没吃过、
0: 嗯，
1: 我就觉得它不太好吃的。
0: 然后还有那个吃麻辣烫涮火锅往里点放大头菜的，我也觉得不好吃。
1: 嗯嗯嗯，
0: 就是那股味道有点让我难以接受。我觉得大头菜本身带有一股说不上来的五味味。
1: 其实吧哈，这个大头菜有一种吃法，就是当初我家开饭店的时候、
0: 嗯、
1: 就卖的挺好，叫新三鲜，你听说过吗？
0: 就是那个西红柿、大头菜和辣椒吗？
1: 对，这新三鲜、嗯、其实它炒出来真挺好吃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分个别人、个别饭店炒、
0: 啊，
1: 有的时候就是说要炒不明白，就跟炒猪食是一个味道的。啊，
0: 这大头菜炒粉条其实还凑合。
1: 炒粉丝。
0: 但是那玩意儿呢，就是颜色稍微重点，口味得稍微重一点。
1: 对对 对, 对。
0: 要不大头菜那个本身它就没有什么味儿，然后一炒完那道菜就水唧唧就不行。
1: 我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哈，不是住在大院里头吗？就这不叫住在大院里，就是我家那一院，就是都是我们家都是老杨家的这一片儿。然后有个别就是小趴趴房，因为我家那时候不是地主嘛，就是好房都是我们住的，就是边角那些啊，可能到后期就卖给别人了，就是叫下屋，
0: 嗯，
1: 你懂吧？
0: 嗯，
1: 叫下屋。就是住了很多就是邻居，就是怎么说呢，咱不能现在不能说人条件不好，就是家里孩子多，就是相对生活条件差一点。我那时候就是小时候挨家挨户串着玩嘛，我看他们就是大头菜炖土豆子，
0: 那不好吃啊，
1: 还就是就像你说的大头菜炖粉条子，整的就是白不呲啦的，我就觉得它肯定不好吃。
0: 大头菜那玩意儿吧，本身你说颜色就很淡，你说炒它要不是颜色稍微重点，整的红亮一点，
1: 要不我就说就是只有火爆大头菜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啊，
0: 剩下的吃法我也
1: 火爆大头菜在家你还一般都炒不明白，因为咱们的火蔫，
0: 对，
1: 它不像饭店的火那么急，
0: 这几个翻勺就出来了。
1: 你在家做的根本就不是火爆大头菜，那就是那个
0: no
1: 啊，对，是那意思啊。而且大头菜哈，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吃那种脆生劲儿，
0: 啊，
1: 你在家那火不急捞出来的，它就是面骨头的
0: 啊，梗巴啾啾，它不太好吃，
1: 它不好吃，
0: 啊，
1: 哎呀。怎么说呢，大头菜要整不明白，就一股烂白菜帮王，
0: 就我说一股说不上来的那五八味儿吧，
1: 啊，烂白菜帮的那股味儿啊，哎，
0: 拌咸菜我觉得这玩意拌咸菜还行，
1: 脆生生的，哎，挺好吃的啊。
0: 其他的做法我觉得真的没有对它很感兴趣的吃法。
1: 然后俺家哈，这两天冰箱里就是因为洪老师回来了，就是荤素搭配嘛啊，冰箱里头别的什么像什么茼蒿啊、尖椒啊、西红柿啊、小油菜啊、茼蒿这些菜都吃了了。
0: 嗯，
1: 我家现在剩了一个大头菜，一袋娃娃菜，一颗大白菜。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完了，昨天
0: 有点啥，就是大白菜集团，这是相当于六月份开会。
1: 对，就是不咋吃，不会做。
0: 嗯，
1: 我家娃娃菜一般就咋吃，娃娃菜炒虾仁儿。
0: 啊，
1: 哎，我儿子非常愿意吃。
0: 你可以做个什么上汤娃娃菜，用点皮蛋啥的。
1: 不用上汤，
0: 嗯，
1: 就是有一次我做那个就是皮蛋，这个咸蛋黄，
0: 嗯，
1: 不是给它碾碎了，开水冲完，下娃娃菜，下豆腐做那个汤吗？
0: 嗯、
1: 那个不，人不叫
0: 什么赛螃蟹？
1: 赛螃蟹这个汤，其实我特别愿意喝。
0: 嗯、
1: 有一天我就把它当做一道就是挺新鲜、挺拿手的菜，朋友上俺家吃饭嘛，我给做上去了。结果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觉得很好喝，另外一个朋友说这啥玩意儿腥的齁的，就让他跟我批判了。哎呀，当时给我整的很郁闷。我觉得那道菜，其实我觉得那道菜很好吃。
0: 那个菜吧，其实加奶血就不能上，
1: 就它不好看。
0: 对，
1: 它弄弄歪歪的、
0: 嗯，就是不上。自己家吃那没毛病。
1: 哎，它很好吃、
0: 嗯、
1: 啊，娃娃菜，娃娃菜就是炒虾仁真的很好吃，就是因为那道菜哈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弟弟从那个青岛回来，他说这个虾仁炒娃娃菜是在青岛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因为炒这道菜哈就是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像咱们一般炒菜的那个什么葱姜蒜呢、花椒，不是，完炒菜调料三件套，
0: 嗯，
1: 咸盐、味素、花椒面，
0: 嗯，
1: 这三样，他说姐什么都不用放，只单纯的就放一种盐把它调口就行，
0: 嗯，就吃的那个，
1: 就吃它那个清鲜味儿啊、
0: 嗯，
1: 哎，很好吃，虾仁炒娃娃菜，我完了我就买的娃娃菜，
0: 嗯，
1: 然后娃娃菜那天我买回来，我是想做这个蒜蓉粉丝娃娃菜来着，
0: 嗯，
1: 然后涛哥跟我俩强调，就是最近呢，就是不太适合吃这辛辣的，啊，
0: 辣的呗。
1: 你不整蒜末，你那个蒜蓉粉丝娃娃菜你咋吃？它不好吃啊。
0: 那你他不能吃，那你给他单独盛点不加蒜的呗。
1: 他那玩意儿不就一锅出的吗？他是娃娃菜铺底，
0: 嗯，
1: 粉丝放上面，然后把那个蒜蓉炒的那个。黄金蒜蓉和那什么蒜蓉铺上面，高锅一焖，
0: 分两锅蒸嘛，上下屉嘛。
1: 我不够费劲的啊，所以就是娃娃菜现在闲置、
0: 嗯。
1: 大白菜呢，我家只是上回就是那个侄女送了一扇阳台，
0: 嗯，
1: 送了一扇阳台，先给涛哥呼了点阳台，剩下两顿八块阳台，你就说得多肥哈，八块阳台，俺们呼了，我呼完以后吃两顿没吃了。就包括洪老师和涛哥，他俩一人一顿，一块儿就给顶住了、
0: 嗯，
1: 因为特别肥嘛。后来是羊排还有羊汤怎么办呢？我就炖了点白菜，
0: 嗯，
1: 哎还不错，啊，然后这个白菜也是个皮外伤，娃娃菜。再就是，我就为什么今天跟你谈到疙瘩白？因为今天晚上俺家就剩这三种菜了，我不知道做啥。
0: 嗯、现在回家把疙瘩白腌点咸菜，明天吃。
1: 疙瘩白腌咸菜，我是指定不能腌，
0: 嗯、
1: 因为那个。疙瘩白腌咸菜，如果不放辣椒油的话、
0: 嗯，
1: 它没法吃。
0: 你自己吃啊？那一个疙瘩白其实切出丝儿，腌杀完之后没多少。
1: 不是朋友，我就想问你，俺家同共俩人，
0: 嗯、
1: 我费劲巴火整一个我自己吃，我不吃好不好呢？
0: 那你就只能选择就是第二方案，就是炒了。
1: 对呀、啊，就是、嗯、我没说吗？我家今天晚上就是一个疙瘩白，一袋娃娃菜，半俩大头菜。半俩大白菜，我就想这三样菜，我今天晚上做点啥？因为冰箱里只剩这三样了，还有一袋酸菜。
0: 这不都是白菜系列？
1: 对呀、啊，这白菜开会了吗？啊！
0: 我其实特喜欢吃白菜炖土豆，就是
1: 啊，清淡一点啊。
0: 啊，就是不放肉的那种。
1: 嗯。
0: 你可以稍微放一点点荤油。
1: 搁荤油炖。
0: 嗯，就是
1: 这个行。
0: 白菜片就是愣炒。就不焯嘴、
1: 嗯，
0: 然后跟土豆片放一起、
1: 嗯，
0: 就调味就放那个酱油啊、花椒面，炸完锅之后你就扔里就炒呗。
1: 嗯
0: 白菜炒倒之后就添嘴炖，放盐。
1: 嗯
0: 还能把那汤炖的稍微收的让它干一点儿。
1: 就是那个土豆已经化了，半化不化那种
0: 感
1: 觉。
0: 贼好吃。
1: 那个行，
0: 嗯、
1: 这个行。
0: 出锅之前放点葱花。
1: 那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疙瘩白和这个娃娃菜我怎么吃？
0: 嗯、
1: 哎呀，挺愁人呐。
0: 你这疙瘩白确实不太好整，
1: 俺家那疙瘩白哈，就是俺俩吃，估计得了一顿是吃不了。
0: 那你拿那炒粉丝啥的呢？
1: 回家泡点粉丝儿，
0: 嗯，炒呗。
1: 疙瘩白炒个粉丝儿，
0: 嗯
1: 嗯，
0: 切点肉丝啥的，
1: 嗯，行，
0: 这不也挺好吗？
1: 今晚就俩菜了。那个这个娃娃菜就闲置吧，不行明天我再整点虾仁炒它。
0: 你这一天不整四个菜吗？就是
1: 不行，现在就是
0: 整个白菜，整个疙瘩白菜，炖个酸菜，炒个娃娃菜。
1: 哎呀，我的天哪！我今天晚上打算回家把我的蘑菇浓汤管上。
0: 嗯，
1: 我就想喝蘑菇浓汤
0: 了。打算整一个呀？
1: 我已经整就分装好几袋了。
0: 不是我你那麻糍料到没啊？全没啊？
1: 没全呢，现在就差在奶酪上。奶酪不回来，别的啥也整不了啊。然后哈，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嗯。
1: 我在开心农场买的那个雀巢的是我买回来的是炼乳，
0: 嗯，
1: 我发现了不行，我没有淡奶油，
0: 嗯，还得买淡奶油，
1: 我又重新拍的淡奶油。我跟你说哈，
0: 稀奶油
1: 那个淡奶油那玩意儿，
0: 嗯，
1: 它分牌的，

0: 那个安家的特别贵。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烘焙用的都是安家的，
0: 安
1: 家
0: 的淡奶油，安家的淡奶油，安家的奶酪，
1: 黄油，
0: 黄油我是买的小盒的黄油啊，那12盒小12盒这么大的那小黄油就19块8，就合1块多钱1盒。
1: 对，那一揭开里边就4小坨
0: 啊。然后买了一块那个安家的那个奶酪又花好几十。
1: 嗯。
0: 昨天又买了一盒安家的淡奶油，别的像雀巢的淡奶油2盒可能才20多块钱。
1: 雀巢的也行，就雀巢淡奶油其实品质也还行。
0: 但是它就是那个你上网去搜哈，就是说做那个麻糍的那个原料，他是强烈推荐用安家的。他说你用安家的淡奶油打出来，它会没有那个就是腥味儿。
1: 嗯。
0: 啊，那我寻思我做一回，然后哈，我又买的雪糯米。
1: 嗯。
0: 啊，哎对，今天晚上回家可以蒸芋头，不对。蒸芋头不行啊，我紫薯还没回来呢。哎呦，我这配料好老难凑了。完了，我涛哥说媳妇儿，这个礼拜估计周六周日你怎么也吃上了。我是最晚的，上面写的那个奶酪是周五能到。
1: 嗯、那奶油拿家，你还得给它搁冰箱凉一下。
0: 啊，完了那个奶酪在家必须得缓上。
1: 嗯、
0: 你说奶酪你得缓到什么程度呢？高手能掰到碗里头、
1: 嗯，
0: 然后加上多少颗淡奶油，用那个4片的那个打蛋器给它打起来，
1: 嗯、
0: 怎么怎么地的。我其实我觉得我还缺几样东西，
1: 嗯、
0: 蓝莓酱、草莓酱、杨枝甘露酱。
1: 你确定啊？
0: 什么我确定啊？
1: 那草莓酱、蓝莓酱我明天给你拿。
0: 你有啊？
1: 我说实话，我一样买了一盒。我就拆开拿那个小勺刮出来一点让我吃了一样尝了一点味儿，剩下都没动。
0: 那你买它干什么？
1: 我当时不是为了买那个面包机整面包、
0: 啊、我不要草莓的，我不喜欢吃。你明天可以把那个蓝莓赠送给
1: 我。
0: 我
1: 可以赠，但是我确实是开封了，我就挑出来点
0: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姐不。
1: 但是我觉得剩的那一瓶它不大，这么大瓶咋够你整了？
0: 我等到周五的时候、
1: 嗯、
0: 我把这个啊是不是啊把那个奶酪配上，完了把那个蓝莓酱一挤里头、
1: 嗯，
0: 我是不是这个蓝莓奶酪我就做好了？
1: 嗯、对。
0: 然后铺上芋泥，再铺上一层雪糯米，再铺上一层芝士蓝莓酱。哎呦，这不老好吃了、
1: 嗯！
0: 再抓大一把蓝莓，再抓点什么各种水果啥的。
1: 你那包出来一个不得有20斤？
0: 我管他几斤呢，是不是啊？哎呀，我现在想想，我周六周日啥也不干了，我就在家吃糯米。麻糍
1: 啊，在我记性好的情况之下，我明天一定给你拿来。
0: 不是，明天周四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一定给我拿来啊！
1: 我早上不拿中午，我也得给你拿来。
0: 对，你周五你就撤了，是不是？你别千万别忘了啊！要不我这个周六这个又得告一段落了，
1: 搁浅，
0: 又得搁浅到下礼拜了。
1: 真是草莓蓝莓都有。
0: 我就要蓝莓，
1: 啊、
0: 我不喜欢吃草莓。
1: 嗯
0: 啊，行，
1: 都有。你这别买了、
0: 哎、
1: 咱共享一下就够用了。
0: 共享我其实哈就是我这脑瓜的啊、
1: 嗯、
0: 哎呦好，今天周三，
1: 嗯，
0: 我从周六周日上班的要上班的时候我就想的，我说等我上班了，我早晨记不住，我中午回家我一定记得，还两个冻梨给他俩，下午一人拿俩冻梨，天热嘛，
1: 嗯，
0: 我一人给他拿俩冻梨，今天周三了、
1: 嗯、
0: 我还是没记出来。
1: 你要再想不起来，今年的苹果梨快下树了。
0: 那不能，怎么也得俩月。俺家那个苹果梨，我记得陈佳伟曾经说过，我说哎，那苹果梨还有半箱苹果梨没吃呢。陈佳伟说，姐，等到夏天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成好玩。
1: 啊，
0: 我觉得现在拿出来，它也就是好玩了。
1: 对呀，确实是。现在家里有那玩意太少，基本上都没有。
0: 所以我就想哈，我就想哎，等我周一上班了，我就中午给这俩孩子一人缓个苹果梨，我就那、
1: 嗯、
0: 我还记得可好了。我说中午缓上带点冰碴，用那个一次性那个密封袋，我一人给提了一个、
1: 嗯，
0: 哎，他俩下午凉快的吃一个挺好的。嗯、周三了啊。这礼拜之前我估计我明天我再督促一下自己、嗯、明天中午，
1: 明天估计有雨，你赶天夜的时候再
0: 啊，对。
1: 这周其实可以搁浅，因为没有那么
0: 热啊，但是那、这个哎，这两天刷鸡马给我乐懵了，刷短视频，就周日那天跑鸡马，我说你5月份哈，哎，周日那天是5月31号吗？说5月份这么多年，吉林都没有那么热的天。
1: 就那一天嘛，干了32度。
0: 就那一天32度，全让这帮这个跑鸡马的赶上了啊！
1: 都赛冒油了，夜忙了。
0: 有一个跑鸡马就说：“我再来跑鸡马，我就是不是，他不是说跑鸡马，我再来跑这个半马，我就是狗，怎么地就热懵了，你知道吧？但是就是有人说，就是我跑半马或者跑全马，其实我是能跑下来的。
1: 嗯，
0: 但是这次参加。”

0: 哎妈，我是走下来的。说为什么？说那个半道那个补给站太多了，啊，
1: 这一会儿就得吃点喝的，
0: 一会儿有饺子，有西瓜的，啊，还有烤肉串的。说吉林人民太夜行了，
1: 起码这个补给站特别特别好
0: 啊、嗯。然后你就是完赛的时候，就是完赛那个终点站那嘎达、嗯、啊，什么给你发粽子的，发大鸡腿的，发猪爪子的。发小鸡儿的、
1: 嗯、
0: 就发啥的都有，
1: 对，就是他那个补给啊吃的这块就是保障特别特别好
0: 啊，就现成的哈、
1: 嗯、
0: 现成的那个大鹅，
1: 嗯，
0: 给你撕的大鹅，给你烤的肉串子完了哈，有的旁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志愿者、
1: 嗯、
0: 还给你递上一罐那个冰镇的那个易拉罐小啤酒、
1: 嗯、
0: 小啤啤就起码这个补给真的，就他们就说了，其实我是能跑下来的，但是我最后也是走下来的、
1: 嗯、
0: 因为我实在吃不动了我有个朋友去参加吉马去了，然后他说一个是天太热了、
1: 嗯、
0: 实在是太热了，就是体力消耗太大了，
1: 对
0: 啊，然后平常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全程跑下来的，
1: 就是没有考虑到天气的因素、
0: 嗯、对对对对，但是就说那个我看了一段视频，就是小黑人不怕、
1: 嗯、
0: 因为吉马这个温度对小黑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适宜的温度，
1: 常态吗？
0: 对，
1: 嗯，他常态还比这个得高好几度
0: 啊啊，我再这两天刷视频印度人占据上海，你看呗上海的外滩上他们就说全臭脚丫子味儿、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我见到的没有他们，就是刷视频看到的、
1: 嗯、
0: 就没有他们就是宣传的那么恶劣，说、
1: 嗯、
0: 我就看印度人都穿鞋去的，
1: 那倒是，那来中国的那得注意点鞋，
0: 也都没全穿踏拉板的但是哈，他们的素质哈，就是你就是肉眼可见的真是不行、
1: 嗯、
0: 就随地的就嗑瓜子儿，瓜皮子可哪扔，
1: 就好像中国人其实你在这种景区或者景点嗑瓜子的都很少，
0: 没有
1: 啊，就是很少见，
0: 很少、
1: 啊、
0: 即使有嗑的他也会拿个小袋儿、
1: 嗯、
0: 或者是直接等，就是在嗑完皮了在这手里转着，
1: 嗯，
0: 走到垃圾桶，扔到垃圾桶，
1: 再不跟团走，就非常有一个典型的动作是啥呢，就是整个透明的塑料袋搁手脖子挎着，这手拿瓜子这么嗑，
0: 对呀、
1: 啊、我这里就扔了，
0: 就是中国人现在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公共场所的素质我觉得还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对，你像你办公室吃着吃嗑瓜子人家整个小盒子，
0: 哎呀妈，你吃着吃嗑瓜子咋的下巴壳底下放个桶，
1: 嗯，
0: 完，人扔嘴里一个，一低头吐桶里了，干皮了。您池老师现在吃东西这个，哎呀，这东工具啊，
1: 嗯、
0: 就可健全了啊、
1: 哦。要结婚的人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要结婚人的素质就是提高了很多，
1: 嗯、
0: 你知道吧？就各种就是。自我的修养也提高了很多，
1: 真好吃，都是之前修养不高人
0: 不是不是，我说自我修养就是对这个媳妇儿女或者是女朋友这个另一半这个忍耐程度，
1: 就在注意自己的形象，
0: 包容程度就是有所提高了是不是啊，嗯，好了，看看时间吧哈，啊，北京时间的15:59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说到这里，伊丽丝忽然抬手指向我。这一瞬间，我心里顿时好几万头草泥马狂奔。这娘们儿是还不打算放过我呀？不过紧接着仔细一想，觉得经过这么激烈冲突之后，伊丽丝应该没那念头了。她惦记着我，无非就是因为一个，我是葛家的人。我记得她说过，黑档里有人悬赏1亿美金要我的头颅，让葛家绝后。这个娘们儿很显然是想拿我脑袋去换赏金的，要不然她刚才不至于把金一他们的身份全部抖了出来，偏偏没说我的身份，分明是藏了死心的。 K 档成员内斗我算见识过，她能干出这个事情呢也不新鲜。倒是休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怕伊丽丝，愣是没敢揭穿她。那个络腮胡大汉看上去也是一个心思通透的人，有些疑惑的看着伊丽丝说：“你只要他？”“是的，我只要他。”伊丽丝笑了起来，很妩媚的说道：“你应该知道的，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其他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那大汉大笑起来，似乎这一下子终于打消他心中所有疑惑了。我冷眼看着这些人在那谈笑风生，心思急转，琢磨着怎么才能活下来。不过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一个法子。这些 K 档成员人数比我们多，全都是一大三的好手，手里还端着长枪短炮，分明上膛了呀，怎么看都是无解的局。我动弹一下， 可能就被打上筛子了，就连林青都消停了，分明已经绝望了。谁知这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衣角被拉了拉，扭头一看，拉我的人赫然是曹远。曹远一个劲儿在给我打眼色，我抬头一看，发现他目光所投的地方恰好是石室内那些石柱，然后用嘴型跟我说出四个字：歃血祭坛。我一愣，下意识就抬头朝石柱看过去，方才一直琢磨着怎么逃命，对石室里面的格局还真没仔细研究，如今静下心来一看，顿时发现这里不同寻常之处了。这石室里面一共八种

0: 倒是和我在李存石墓里遇到的天门石阵有些相似。但懂点门道的，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那八根石柱的位置并非是八门位置，而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卦位。八根石柱上每根都有一张鬼脸浮现出来，那鬼脸分外清晰，或狰狞，或阴郁，或怨毒，每一张鬼脸都是有所不同。在八根石柱中心是一个在地面凸起将近两公分左右的小小平台，呈圆形，一面黑一面白，这分明就是太极图啊。这布局让我怀疑又是奇门遁甲的格局。煞血祭坛，我不断嘀咕着曹元跟我说的这四个字，总感觉从哪听过这个名字。仔细回想半天才终于想起来了，是在奇门遁甲后面的奇门鬼遁里面记载的一种阵法。奇门遁甲说白了就是一门高深的天文物理学，揭示了太阳系八大行星和地球磁场的作用情况，然后运用这种力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在奇门遁甲里，奇是指三奇，即乙丙丁，而门呢是指开、休、生、伤、度、景、死经等八门，遁甲则指六甲巡守遁入六仪，即戊、己、庚、辛、壬、癸，利用这一系列的天星方位和地球磁场来形成一种玄门力量，这就是奇门遁甲。可是自咱们国家东汉玄学盛行的时候，有一部分奇门遁甲大师利用自己这方面的造诣走上邪路了。以奇门遁甲原理为基础，与阴鬼力量结合，于是在奇门遁甲这个体系中衍生出另外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就是奇门鬼遁。只不过如今还没研究到奇门鬼遁这方面，所以对这煞血祭坛的了解只仅存于理论基础上，只知道这煞血祭坛应该是一种类似木门一样的防盗大阵，只不过十分邪恶，想打开煞血祭坛只有一种法子，生人活祭。曹元刚才给我提示，分明就是让我利用这奇门鬼遁里的煞血祭坛，把伊里斯他们这一帮 K 党成员给活祭了。活祭就不用说了，就是把人当成猪羊一样祭祀用品，祭祀给要祭祀的神灵。这个法子听起来残忍，但是在古代时候却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其中要说最严重的应该是北欧那边。北欧的维京人最喜欢火祭，为了给他们的奥丁神送上最好的祭品，维京人觉得维京勇士就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比较变态的是，去做火祭祭品的维京勇士都是上赶着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要作为祭品被送到奥丁神的面前，他们的灵魂就能进入瓦尔哈拉神殿，所以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脱光衣服躺到案板上，被人用匕首割断咽喉放血祭祀奥丁神。瓦尔哈拉呢是奥丁神的家，维京人认为他们族中最勇敢的人，也就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维京狂战士，在死后会进入瓦尔哈拉神殿，在那里他们将会和奥丁神一起喝酒，讲述自己生前的英勇故事。所以瓦尔哈拉呢是每个维京人心中的圣地，类似于基督徒眼中的天堂。当然活祭并不仅仅止于西方，在咱们国家也是很多地方，不过咱们国家古代时候军中最盛行的这种活祭，军队在出征之时会把敌人俘虏的头颅砍下来，然后用敌人鲜血浇灌军旗，认为这样的话就能旗开得胜。反正不管怎么说，活祭都是一种野蛮残忍的事情，只不过煞血祭坛的活祭祭祀的 却并不是奥丁神或者军神战神之类的神灵，而是鬼。没错，就是鬼。如果眼前这些石柱真的是歃血祭坛的话，那么那八根石柱里面不出意外都封着八个恶鬼。这些恶鬼生前全都是纯阴之体，也就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女人，因为男人先天阳气重，都不会在那个时辰降生的，所以也不一定是绝对。上辈子生性无比荡漾的女人，死后在阴间趟过刀山火海之后转变成男人的话，他们也能在那个时辰里蹦出来。纯阴之体前面已经说过了，这种人在相门看来流年运势不错，但是都不是长命之人，因为他们都赶上招惹脏东西的稀罕了。而且更惨的是，一些邪修士也喜欢抓他们当顶炉抽魂炼尸，尤其是养鬼人或者养尸人最喜欢害这种人，横死几率太大，很少能活得长久的。一般来说啊，这活得久的都是运气，死了那是命。这歃血祭坛石柱里面封着的就是体质纯阴的人的尸体，这些人几乎被活活封进石柱里面，死后阴魂都走不了的，全部得封在石柱里面，成为歃血祭坛的守门人。如果有人想打开歃血祭坛的话，那一定得活进几个阳人给石柱里面的厉鬼，这样的话厉鬼才会打开祭坛。至于怎么活祭，这个简单，一根铁棍把那封着死人的石柱砸烂就行了。不得不说还真是这个办法。最起码我略一琢磨之后决定准备赌一把了，反正这些 K 党也想整死我们，我活祭了他们也没什么心理压力。杀人者人恒杀之，这是硬道理，正好把他们活祭之后打开祭坛进入地宫之中。喂，你们几个给我过来。这时候那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开口对我们吆喝起来，他们似乎是达成某种瓜分的协议了，一个个盯着我们的背包，眼睛里面贪婪是不加掩饰的。文明电解上我们从精绝女王烈焦米木中摸出了宝贝，我真想不出伊丽森这女人是怎么发现我们身带重宝的，这女人是鬼精鬼精的，一般人真对付不了。我心中打定主意了，于是加快脚步第一个走了过去，不过心中却想着手里紧紧握紧百臂刀刀柄。哟呵，好东西啊。络腮胡子大汉也是个懂行的，那时候也注意到我手里百臂刀了，一下子眼睛就亮了，扭头对伊里森说，这小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他手里面那把刀得归我。伊丽丝脸色当时阴沉下来，不过似乎想到我这个头能卖1亿美金，觉得百臂刀呢是无足轻重的，一下子又平衡了，点了点头就说，好，给你了，要不是我实在是太喜欢这小子了，列侬你今天占不了便宜。那个叫列侬的络腮胡子大汉得意大笑起来，对他身后的人说，看来咱们又能小分一笔了。这话一出口，他身后的人也全部大笑起来，这几人做着瓜分我们的美梦，似乎觉得是吃定我们了，所以戒备有些懈怠。这是机会，这时候已经走到一根石柱之前，面对对方懈怠是大好的机会啊，当时就直接抱起大吼一声趴下。说话之前我抡起百臂刀朝石柱劈砍过去，百臂刀锋利无匹，斩金截玉无所不能，加上那石柱封了尸体，里面是中空的，只在外面有一层薄薄的石皮，所以我这一刀只听咔嚓一声 那石柱当时就让我皮裂了。
1: Fuck！
0: 列侬看到我反抗之后，当时怒吼了一声，冲上来要拿枪托砸我。谁知道石柱这边开枪的，枪击声在空旷的墓室中响成一片。好在我在动手的时候已经提醒青衣他们，在我暴起的一瞬间，所有人都趴在地上，所以那些 K 党成员对石柱开枪的时候，倒没有人被榴弹击中。整座石室剧烈颤抖了起来，跟地震了似的。一时间，那些 K 党成员被晃得人仰马翻。我一看这情况，趴在地上顿时暗乐起来，哼，这帮傻逼，站哪儿不行啊，非站在祭坛中间，做了祭品都不自知啊。老外就是老外，一个个生瓜蛋子，你敢跑来盗我们的墓，活该他们找死。在剧烈震动中，剩下七根石柱全部震碎了，一股股浓烈的阴气从里面冒了出来，就他们跟白烟似的。不多时，整个石室都笼罩起来，石室里能见度不足半米，我根本看不清楚前方发生什么，只听到凄厉鬼叫声和那些 K 党成员的惨叫声，还有一些低微的但是很特别的声音，就像是咬碎骨头的时候发出的脆响一般。我听得头皮发麻，不敢耽搁，连忙从背包里取出三根请神香，插在地板缝隙中，点着之后朗声说道：在下发丘门葛天中，特此献上这血石供各位享用。这算是声明吧，告诉那些鬼东西，祭坛里面的才是祭品，你们别他娘的搞过来搞老子和老子同伴呢。请神香呢是敬香，也是我表明身份的方式。不过还坐在迷雾之中，看不清祭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听着一系列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心中还是很不踏实，觉着想看不清，可是终究是如芒刺在背呀，生怕那鬼东西什么时候过来找我们，我们都不自知。于是我犹豫了一下，竟干出一件后来我想起来恨不得抽自己俩大耳瓜子的蠢事。我运起杀气，特犯贱的就想看看祭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就看到了回太原之后让我做了好几天噩梦的一幕场景。眼前被血色笼罩，阴雾散尽，祭坛之上群魔乱舞，八只守门厉鬼正在那里肆虐着。这些纯阴之体化出了厉鬼果然是非同凡响了，一个个身上阴气澎湃，至少有千年修为了。这些 K 党成员哪里是这种鬼东西的对手啊，这时候基本上都已经趴下了，血色祭坛上满是血腥，完全变成了修罗地狱。我看到了伊丽丝，她已经被一只披头散发穿着白袍的女鬼扑倒，喉咙上一个指洞，显然被一直洞穿喉咙，如今俨然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量了，躺在地上身子不停哆嗦着，身上迷彩服被扯成碎片，几乎被扒得一个耳钉。那女鬼骑在她腰上，然后抬起枯瘦的鬼爪子，用黑漆漆的指甲在她肚皮上轻轻的一划，伊丽丝的肚皮当时就被划开了，那女鬼指甲简直跟他妈手术刀一样锋利，

果终于按捺不住对活人血肉的渴望，鬼爪子顺着伊里森肚皮上揭开的口子插了进去，不多时把里面的肠子扯了出来，拽着往自己嘴里塞进去了。伊里斯这时候还没有断气呢，那女鬼嚼他肠子的时候，嘴巴一下张开了，整张脸痛苦的扭曲起来。可惜他的喉咙被冻穿，估计连带声带也直接被切断了，所以明明张大嘴想嘶吼惨叫，偏偏是发不出一丝半点的声音。喉咙上的伤口、嘴角咕咚咕咚的往外冒着黑血。这个时候，这位曾经在地下世界威名赫赫的黑寡妇脸上，只有痛苦、绝望和恐惧。我能看得出，她真的是惧怕死亡，或者应该说，她惧怕像现在这样的死法。从那双眼里，我看到伊里斯的求死之心。死亡对他来说，现在真的已经不可怕了。可怕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是，有时候吧，人这东西真的很坚韧。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古代人在被五马分尸的时候，当自己的肢体被几头骏马拽得四分五裂，内脏到处飘洒之际，其实人还是没有死的，最起码思维还是没有停止，还可以思考，还可以继续感受一会儿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一时半刻是断不了气的。那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才能让人一心求死？现在看到伊里斯，我终于明白了，不光伊里斯，就连修斯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干脆被两只厉鬼分食，其中一个极为凶残，在修斯倒下的瞬间就冲上去拽住他的腿，咔吧一下把小腿给拧了下来，然后蹲在修斯跟前啃那血淋的小腿，就他娘的跟老蒙族吃烤羊腿似的。我想修斯内心一定是崩溃的，任谁看见自己身上的物件被掰下来，这都是受不了的。不光他崩溃，我这时候也快崩溃了，胃里翻江倒海，差点吐出来。这种血淋淋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那叫一个骇人。原来这所谓的歃血祭坛，根本就是把活人喂给那些鬼，喂饱了小鬼不挡刀。不过这些纯阳之体的人变成厉鬼，在修炼上千年，也不能算是小鬼了。估计他们如果群起而围攻的话，就算我们这边有青衣这么一个小天师在，都是扛不住的。可我偏偏还不能不看，总得防着鬼东西，万一他们没吃饱对我们下手的话，也好能及时做个应对。毕竟这鬼性难测，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哪怕在这歃血祭坛建立的时候，建立者和这些守门阴魂有过歃血盟约，只是祭品不伤害献祭之人，但毕竟时过境迁，他们被封在不见天日的地下1600多年了，会不会遵守这盟约还真是两码事情。足足半个多小时，这八只厉鬼才终于享受完了这 K 党成员的血肉，只在祭坛上留下一大堆骨头。看到鬼脸上心满意足的样子，应该是不会攻击我们了，这倒是让我心中松了一口气。看来他们还是遵守当年那个奇门鬼遁大师和他们建立的歃血盟约的。就在这时候，四周鹦鹉终于缓缓散去，不过时事中还是阴风呼啸。胖子他们的视线终于不被阻碍了，等到看清台上情况时，一个个全都是脸色惨白惨白的。

电柿树是白桦树，桦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街。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

0: 第一封，隆冬暮霜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霜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收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暗恋是一个人奔赴一场盛大的宴会，戏剧落幕之后还伴随往后长长时光里的遗憾感慨，我从来没后悔过把那段日子给一个人。胡夏，无人知晓的梦。
3: 谁向往着自由和天空，却

从此以后，我专属的记忆，不需要署名权就得到，才是你给我的温柔。虽然那只是在梦里，我希望每一个处在暗恋中的人，都能在旧时光里追逐那一道光，坚定的、温柔的走下去。不拥有也没有关系，奈何情深，只是缘浅。

我把喜欢写在风里，风过之处，人人皆知我爱你。可惜，那年风停了，你也并不知我的心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有时候真的特别奇怪，明明那个人已经没有那么喜欢你，甚至根本就不喜欢你了，为什么你还在强求，还在卑微的祈求他留下？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我们都会经历黑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可能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在黑暗里拼命挣扎，努力地去寻找出口，但是不要着急，你抬头看一看，那里有你的星辰大海。

0: 努力去奔赴，坚定脚步，去迎接希望的曙光，努力去寻找自己的那一片星辰大海吧。
1: 我不会怪你。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柿树是白桦树，挂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分。

0: 第一封，隆冬暮霜雪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霜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世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醇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远不会发愁。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当他刚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的时候，他便被姑姑、姥爷、舅爷与舅爷的舅爷包围起来，他马上变成了这群人的旧主，没办法，只好一一敷衍。于是一部分有经验的职员与工人马上被他欢送出去，而舅爷与舅爷的舅爷都成了护法的天使，占据了地上的乐园。没被辞退的职工与园丁本都想辞职，可是丁主任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他们由书面上通知他，他连看也不看。于是大家想不辞而别，但是赶到正要走出农场时，大家的意见已经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职以后什么也没有问过，而在两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记得飞熟，并且知道了他们的籍贯。老张，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像有两条紫外线光似的射到老张的心里。你是广元人呐，乡亲硬是要的。丁主任解除了老张的武装。
4: 少谢。
3: 丁主任的有肉而滚热的手拍着老谢的肩膀。
4: 哦，恩师啊，好地方，乡亲要的吗？
3: 于是老谢也缴了谢。多数的旧人们就这样受了感动，而把不辞而别的决定视为一时的冲动，不大合理。那几位比较坚决的看朋友们多数鸣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说什么，虽然心里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极致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们的肩头，他们反觉得只有给他效劳，树几乎可以赎出自己的行动幼稚冒昧的罪过来。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便不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里飞来飞去，像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日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者愣一愣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的。丁主任受人之托，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他要进城，他时常进城，有人托他带几块肥皂，再托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极好的东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里，顺脚走进那最大的铺子，随手拿几块最贵的肥皂拿回来，一说价钱，使朋友大吃一惊。货物到底，你晓得，多出钱到大铺子去买，吃不了亏，你不要我还留着用呢，你怎么样？怎能不要啊？ 朋友只好把东西接过去，连声道谢。大家可是依旧信任他。当他们暗中思索的时候，他们要。

0: 问，托人家带东西带来了没有？带来了，那么人家没有失信，东西贵可是好呢。进盐无二价的大铺子买东西，谁不会呢？何必托他呀？不过既然托他，他堂堂的丁主任，岂是挤在小摊子上争钱讲价的人？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1: 慢慢的，厂里的人们又有耳闻，人家丁主任给厂长与股东们办事也是如此，不管办个三天还是满月，丁主任必定闻风而至。他来到，事情就得由他办。烟能买炮台就买炮台，能买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台与贵妃，起码也是绵竹大曲。饭菜啊，先不用说饭菜吧，就是糖果也得是冠生园的，主人们没法挑眼。不错，丁主任的手法确实是太大，可是他给主人们做了脸呢，主人说不出话来，而且没法不佩服丁主任见过世面。有时候主妇们因为丁主任太好铺张而想表示不满，可是丁主任送来的礼物与对他们的殷勤使他们也无从开口。他们既不出声，男人们就感到事情都办得合理，而把丁主任看成了不起的人物。这样丁主任既在厂长与股东们眼中有了身份，农场里的人们就不敢再批评什么，即使吃了他的亏似乎也是应当的。及至丁主任做到两个月的主任，大家不但不想辞职，而且很怕被辞了。他们宁可舍着脸去逢迎谄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丁主任带来的人因为不会做活，也就根本什么也不干。原有的工人与职员虽然不敢照样公然怠工，可是也不便再像原来那样十对十的每日工作八小时。他们自动把八小时改为七小时，慢慢的又改为六小时、五小时。赶到主任进城的时候，他们干脆就整天休息，休息多了又感到闷得慌，于是麻将与牌九就应运而生了。牛羊们饿得乱叫，也压不下大家的欢笑与牌声。有一回大家正赌得高兴，猛一抬头，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老张的后边，大家都愣了。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让大家的眼有些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的。大家的精神就像刚糊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大家让丁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只等到四圈完了，他才被大家拉住改组。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旺子紫摸霜，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的也不说了。他自己胡牌，轻轻的好像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胡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不过从实际上看，光荣却不像钱那样有用，钱既输光就得另想生财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谁都晓得是有固定的数目，指着每个月的工资去与丁主任一决胜负是做不通的。虽然没有创设什么设计委员会，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农场的主意，主意容易打，执行的勇气却很不易提起来。可是感谢丁主任，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没看见吗？农场的出品丁主任都随便自己享受，都随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主任带来的兵也是。
0: 于是树华农场的肥鹅、大鸭与油鸡忽然都罢了工，不再下蛋，这也许近乎污蔑这一群有良心的动物们，但是农场的账簿上千真万确看不见那笔蛋的收入了。外间自然也看得见树华的有名的鸭蛋，为孵小鸭用的，可是价钱高了三倍。找好鸭种的人们都交头接耳的嘀咕，树华的甜鸭鸭蛋得托人情。

0: 到手呢。在这句话里，老张、老谢、老李都成了被啃托的要人。在蛋荒之后，紧接着便是按照科学方法建造的鸡鸭房都失了科学的效用。树华农场大闹黄鼠狼，每晚上都丢失一两只大鸡或者肥鸭，有时候黄鼠狼在白天就出来为非作歹，而在他们最猖獗的时间，连牛犊和羊羔都被劫去，多么大的黄鼠狼啊。这些事儿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没有任何表示。当夜里闹黄鼠狼子的时候，即使他正醒着听得明明白白，他也不会失去身份的出来看看。工人们若献给他钱，比如卖猪菜的钱，他绝对不肯收。咱们这里没有等级，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猪菜的钱。晚上打几圈好了，要的吗？他自己亲热地回答上，要的。几圈麻将打过后，大家的猪菜钱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顺地入了主任的腰包。
1: 好，朋友们，老舍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树华农场对于战时的中国而言，似乎是一个一望而知的预言。以树华二字为农场命名，不能不说蕴含着某种重塑中华而不得的反讽与悲戚。这让树华农场这个虚构出来的小世界，既构成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化预言，又染上了几分反乌托邦色彩。在1938年的《抗战教育》一文中，老舍谈到自己的写作，正是希望在讥讽中与规劝之意，以达成一种有创造性的教育。如何针对不成问题的世界大声提问，如何在中国社会既有的情感结构中引入一条有效的改造之途，或许正是老舍在小说中试图提出的真问题。顺便告诉大家，在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扮演丁务源的是著名演员范伟。品读时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浙江省上虞县祝家庄有位祝员外，老妻已经去世，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叫祝英台。祝英台刚刚16岁，不仅生得容貌秀丽，而且胸怀大志，一心想离开家乡到府城杭州去念书。祝员外说什么也不答应，英台知道爹爹的脾气，什么事都得按着他的主意办。他便与丫头银心商量，假装生病卧床不起，却悄悄地扮成算卦先生前来占卜，劝祝员外放女儿出门求学，保准大吉大利。祝员外老眼昏花，竟没有看出来眼前这位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美少年是女儿所扮。一听此言，着急地说：“哎，让一个女孩子出远门怎么使得？哪里会有什么大吉大利呀？”只见算卦少年把青衫脱下，头巾一摘，笑吟吟地喊了一声：“爹爹！”祝员外一见原来是女儿英台，又吃惊又生气地说：“哎，英台，英台，你怎么戏弄起父亲来了？”英台撒娇地央求道：“爹爹，女儿乔装男子，衣无破绽，您就让我出门读书吧。”祝员外看着英台调皮的样子，充满爱怜地说：“为父只有你一个孩儿，孤身远行，怎能不叫我牵肠挂肚啊？你要喜欢读书，为父可请先生来府中教读。”“
4: 不，听说杭州府有名师，孩儿还是要去。”
3: 英台一步也不肯退让。“
4: 孩儿远去求学。”

此去女扮男装，千万不要露出破绽。三年学满，务必速归。英台高兴地谢过爹爹，忙回绣楼准备去了。这一天，祝英台扮成个俊秀的书生，银心装成个伶俐书童，主仆二人高高兴兴地登城上路了。途经草桥亭，他们遇到从贵溪到杭州求学的梁山伯和他的书童四九，两个人一见倾心，越谈越投机，当即搓土为香，结为兄弟。山伯比英台大一岁，英台就称山伯为兄。到了杭州，二人访的一位素学名儒，一同就馆住下，从此同窗共读，互相砥砺。憨厚朴实的山伯把英台当成亲兄弟一样，丝毫也没有看出破绽。这样一来，英台寓意敬重他，萌生了对他爱恋之情。这当儿，祝员外突然来信说他病了，催英台速回。英台既不敢违拗爹爹，又舍不得离开山伯。云心见英台发愁，就去求热心而慈善的师母帮忙。英台向师母亮出女儿身份，吐露了对山伯的一片痴情，并取出随身佩戴的玉蝴蝶扇坠，托师母转交山伯。师母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个年轻人，满口答应成全。第二天，英台在银心陪伴下登上归程，山伯领着书童四九前来送别。英台几次想把真情吐露给山伯，但话到唇边却又咽了下去。他犹豫再三，决定向山伯暗示自己的女儿身份。说着来到一片水塘前，只见荷叶青青，碧水连连，一对鸳鸯往来嬉水。英台驻足观赏，对山伯说道：你我二人同来同行，真像是一对鸳鸯啊。鸳鸯一雌一雄，好比人间的夫妻，你我兄弟怎能乱比？山伯一本正经的神色，真叫英台哭笑不得。英台打趣地调侃道：两兄不肯以鸳鸯作比，那兄就好比一只呆头鹅了。憨直的山伯竟被这话逗得有些生气了，说道：既然我是呆头鹅，你就不要叫我两兄了。英台也不去劝解，只是微微一笑。前面是一条小河，河面上搭着一根独木桥，山伯跨上桥，英台却心慌胆怯，不敢迈步。山伯连忙伸手扶住他。过了小河，英台故意对山伯说：这桥好难过呀，我想牛郎织女渡鹊桥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山伯听了莫名其妙，心想：英台贤弟一向聪明，怎么今天乱打比方？他见英台走进路旁的一口古井，便跟了过去。井底澄澈的水面上出现了两位少年书生的俊秀面影。英台说：梁兄，你看这井底两个人影，一男一女，笑盈盈的。山伯忙解释说：分明是两个须眉。

0: 少年怎么成了一男一女？英台见山伯一点也不领悟他的暗示，不由得有些失望，劝山伯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请梁兄就此留步吧。”山伯却无限依恋地说：“当初我与贤弟在草桥亭结拜，今天就让我送你到原处吧。”英台听了，心头涌起一股暖流，两眼也湿润了。他何尝不想与山伯多留连一阵，再谈谈知心的话。两人携手来到草桥亭，相对而坐，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山伯握着英台的手说：“贤弟，我看你愁眉不展，好像心中有事，就对为兄的说说吧。”英台看了一眼山伯，鼓足勇气说：“梁兄，临别我想问你一句话，不知你家中可有妻室？”山伯道：“愚兄尚未婚配，弟早已知晓，为何今日又问起？”英台调皮地说：“梁兄既未婚配，小弟倒想给你做个媒。”山伯觉得很有意思，忙问道：“不知贤弟说的是哪家的千金？”“小弟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家的九妹，不知梁兄意下如何？”英台说罢，不由得心砰砰地跳起来。山伯并未注意到这些，仍在问：“九妹今年青春几何？”英台脸上飞起红云，小声说道：“九妹和我是同母双胞胎，生得十分像我。小弟离家时，家父就嘱咐我。”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怀德追赶杨继亮，误进天汉山，山口插风，伏兵四起，在北面的山顶上出现一杆杨字大旗，旗脚下有三员将，左边是崔虎，右边是丁贵，捉剑之人正是杨继亮。杨继亮不但枪法好，而且很会用兵，和高怀德战了两天没分输赢，就知难以取胜。夜间带着杨红观察地势，是夜探天汉山，发现天汉山这个地方四周群山环绕，奇峰怪石，一条小道通向山里，周围有两条毛毛道，不被人注意，要把这毛毛道封死，进出只有一条路，这里正是擒拿敌将的好地方。他看完之后回城找崔虎商量，叫泗水关派兵埋伏在天汉山周围，准备弓箭滚木雷石，这样好困住高怀德。所以那天高怀德讨敌，杨继亮没出马，整准备了一天，夜间把兵偷偷地带进天汉山里，然后将场出马，假装败阵，把高怀德引进天汉山。进山之后，他把马铃铛挂在树上，然后下了马，牵马从岩屋岩小道离开山谷，又把这条道给插死了，转身奔北山头。高怀德不知是计呀，进山再也出不去了，一卡是连喊带骂，炮声响亮啊，杨继亮在山头洋洋得意。高怀德破口大骂：“姓杨的，你无情无义，小人之辈，两家的交情叫你给带尽了，更不该用诡计 困住你家新风，有能耐你下来，咱们决一死战。杨继亮在山头乐了，什么叫诡计？这叫智谋。谁让你中计了？还是你没本事，一勇之夫。现在把你困在山里，你说什么也没用。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我叫你活，你多活一阵；我叫你死，现在你就没命。要是怕死啊，就投降，跪在我的眼前说好的。看在高王爷面上留你一命，咱们言归于好。要不听劝，叫你尸骨无存。呀，呸！你家高少爷怎么能服你？我要杀上山头，与你势不两立。那好啊，你上来呀！上去有何妨？说完，用枪管一扫马的乌茶骨，这匹马疼的心声暴跳，后蹄子一撂蹶子，奔北山坡上冲。山上有坡度，但是锯齿狼牙的不好上。好不容易来到了山腰，却是山头上，鼓响如爆裂。紧跟着，泗水关的军兵把准备好的大石头噼了啪啦扑通往下就扔了，几百斤的、几十斤的往下一砸，砸的就得成为肉饼啊！高怀德下拨马，就回到山下。当石头滚到山根下，高怀德又想往上冲，刚冲几步，上边往下推滚木，滚木是用有一篓粗或者两篓粗的大树做成的，去了树冠，留下树干，一丈多长一节，一丈多长一节，都用绳子拴好了在山顶上。你等高怀德往上一冲，泗水关的军卒举起鬼头刀，照顶绳子这么一砍，绳子一断，这滚木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上边往下滚，这个惯例呀，非常快呀，想躲都来不及呀。高怀德无奈，把枪往地上十字，啪的一插，滚木刀被枪挡住了，当当当当当当当。随后高怀德双膀效力，把这木头往旁边啪一挑，树干顺过来了，这回啊不咕噜了，连着挑两个，可上边还往下推呀。高怀德一想，有多大劲儿啊，再弄几个我就受不了了，见势不好，又拨马退下来，往南边冲冲试试吧。也是如此，东边是悬崖峭壁上不去，西边又有武功要见，把他急得团团转，累得是力尽筋疲，实在没劲了。退到山谷中间，见射不着的地方休息一会儿，细听啊，山口外杀声阵阵，号角长鸣。高怀德知道，这一定是元帅派人救我，我往外闯闯了。可是没等到近前呢，被一阵的乱箭又射回来了，高怀德都急死了。他着急呀，那元帅赵匡胤比高怀德还着急呢。高怀德离开疆场，赵匡胤不放心呐，派人打他。探子来报，高怀德被困天汉山。元帅派郑子明、史彦超追到天汉山下一瞧，山口封死了，泗水关军兵把守很严，两个人闯山，怎奈敌人居高临下，啪啪放箭。周兵伤亡挺大，攻不进去。赵匡胤得了信儿，很着急，心想高怀德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国家十余员大将，我妹妹赵美容就得守寡呀。又叫曹彬带人去攻山，也没攻进去。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军师苗光义说撤兵吧，天黑看不清，再上当中计那就更糟了，明天看好地势再设法救人。大周朝的人马回营了，天汉山静下来了，杨家的营啊也挪到天汉山下，在一个山环里安营扎寨，帮着泗水关守住天汉山。崔虎和丁贵也在天汉山山口的右边搭好了帐篷，两下正好是遥遥相对，叫曹汉守山口， 崔虎制了一桌酒菜给杨继亮庆功。杨继亮现在美洋洋得意，走道都得飘起来了。崔虎把他让为上座，丁贵给杨继亮满满的斟上一杯酒，说：八少爷，这是武有霸王之勇，文有孙武之才，今日困住高怀德，这是奇功一件，我和崔元帅佩服的五体投地，今日略备薄酒淡菜为将军庆功，酒后奏明流亡定有封赏，今天咱们三个人开怀畅饮是一醉方休，请请请。杨继亮高兴的一饮而尽，就这样则一杯又一盏是盏盏落空，从定更喝到二更，杨继亮喝的脸红脖子粗，说话舌头都硬了，走到直闪脚才告辞出来。杨红在外边等着呢，看他喝的这样，心里直着急，还不敢多说，把他架回营来到了寝帐，叫他坐好了。大少爷，你睡不睡啊？我喝点水再睡。好，杨红打来水给他倒上一杯。杨继亮喝的太多，有点醉了，水也倒上了，还没等喝呢，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杨红知道这个八少爷脾气暴，不好伺候，也没敢叫他，拿件衣服给他披到身上，把灯光用纱罩罩上，悄悄地退出来，把帐篷门关好了，嘱咐两个看门的兵：哎，都精神点啊，好好为少爷打工。然后又到周围转了一圈，放心了才回到自己的寝帐安心。杨红走了，杨继亮睡得这个香啊，因为太累了，打了半天仗，右手掀汗衫，睡得很熟。就在这阵，花鼓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已过，杨继亮睡得正香的时候，猛然他的后背上有人狠狠地打了一掌，啪的一下，这一巴掌打得挺重，把杨继亮砰就给打醒了，他腾就站起来了。谁？睁眼瞧瞧，屋里没人。哦，大概我是做梦挨打。哎，不对呀，挨打的地方知道疼，是有人打了我一下子，这人打完我出去了。他赶紧站起来到帐篷门口一瞧啊，那俩打更的抱着兵刃，后背对后背坐在地上也睡着了。这些庄兵从火塘寨出来就没休息，连夜到汜水关，加上天天打仗不得休息，到晚上能不困吗？杨继亮一看气儿大，当当两脚把俩人给踢醒了。起来，谁让你们睡觉？八少爷，饶了我们这回吧，下回不敢了。杨家兵军纪很严呐、打更睡觉要挨罚。杨继亮说：“快跟我走。”说着，领两个人到帐篷的前后左右看了一遍，还是没人。杨继亮这火就没地方发呀！哎，你们俩打更睡觉。下次叫我碰上，我把你吊起来。哎，下回再也不敢了。杨继亮转身进到帐里，他想喝点水，来到桌前一低头，看见桌子上有封信，上写继亮钦差。哎，杨继亮奇怪，这封信什么时候放到这儿？他坐到桌前，打开纱罩，点点灯花，抽出信瓤仔细观看这封信。他由头至尾看完之后，不看便罢，看完这封书信，就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军断缆风中，只闹得手脚冰凉，差点昏过去。什么事儿啊，他吓得这样。原来杨继亮不是杨衮的亲儿子，他是高平官大帅高兴州之次子，高怀德之弟，名叫高怀亮。 那么高怀亮怎么到这杨家呢？15年前，那阵杨继亮才3岁，他们家有个家将叫高禄，这高禄是高老夫人娘家带来的佣人，在王府内宅干活，专给老夫人呐、丫鬟呐、婆子买东西，每月连挣带拿，得不少钱，手头挺富裕，所以好耍钱儿。就因为好赌钱，也没娶上老婆，有几次赌输了，还不上了，他就趁着高老夫人不在屋子里，打开夫人描金小匣，把那只博玉兰花给偷出来了，转手就到古玩店给卖了，得了一笔钱，账也都还清了，弄身衣服穿，他觉得挺好。偏巧有事，没过仨月，高老夫人过生日，古玩店老掌柜的为了巴结老王爷，给高夫人祝寿，就把这博玉兰花又给送回来了。老夫人看见这朵花就奇怪了，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啊，怎么跑到古玩店去了呢？打开匣子一瞧，自己那只丢了，就赶紧跟高王爷一说，高兴周气坏了，这朵花虽然不值多少钱，可是高兴周和夫人订婚的礼物，成了传家的宝贝，所以一追查方知道是高禄偷出给卖掉，气得高兴周打了高禄40家棍，这40棍呢打得皮开肉绽，整养了半个月才好。这小子嘴里赔不是认罪，其实怀恨在心，暗琢磨，你们老高家那么多钱，我就偷吃博玉兰花，你这么打呀，等我得手的非坑你一下子不可。事过仨月，高王爷的气儿啊也消了，也忘了这个事儿了，还是重用高禄。有一天，二少爷高怀亮哭着要出去玩耍，高禄就抱他出来了。就这么呢，他抱着怀亮来到门前，这小孩看到眼前人来车往，还真就不哭了。他又抱着往大街走，给孩子买的梨吃。这怀亮平时什么都不吃，今天这个梨不是什么吃挺好挺香，这小子顿起歹心。二少爷是高兴州的活宝贝，我何不把这小子抱走，到别的地方把他卖了换俩钱花，也抱了40棍之仇，你叫我皮肉受苦，我就叫你心里难受。博玉兰花你舍不得，我叫你丢个儿子看哪轻哪重。就这么高禄把孩子就抱出了高平关，整走了多半天啊，出去好几十里地。高怀亮可不干了，3岁孩子刚会说话，一边哭一边喊，我找妈我找妈。开始高禄还哄他，后来没耐性了，一巴掌一巴掌啪啪打孩子，这怀亮哭得更厉害了，再哄啊也哄不好了。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卖孩子也没人买呀、一看前面有个树林，他把这孩子抱到树林里往地下一扔，吓唬他，你住声，你要再哭我就打死你。小孩不听那套还是哭，这小子在怀亮的脸上腿上连掐带拧，孩子都哭岔声了。他正在打孩子，有人喊了一声住手，吓得高禄把手放下，扭头一看，从林子外边走进了老和尚。这个老僧人年近60，大高个，头戴藏青色皮包帽，身穿藏青色大领僧衣，青珠衣儿，胖袜云鞋，胸前挂了一串素珠，斜挎着兜子，往脸上看，苍眉倒竖，二目有神，高鼻梁，尖准头，四方阔口，两耳垂肩，面沉似水。高禄做贼心虚，连连的后退。老和尚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为什么你这么打他？
3: 他是我儿子。
2: 撒谎。这个孩子穿的戴的是有钱家的少爷，你穿的是从人衣服，这孩子怎么能是你的呢？一句话把高禄问住了。
3: 我叫他管我叫爹，他给我当儿子。
2: 他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你给拐出来的？不说实话， 我这出家人可要开杀戒了。

0: 说着，老和尚伸手就把他前胸衣领子给抓住。高露啊，吓得差点趴下。我说，这孩子是我方才买的。在哪买的？就在那边，花了十两银子。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我想把他带走，他哭喊着不走，我就烦了，才打他两下子。说的是实话，是实话。我要撒谎，你就掐死我。老和尚信了，就冲你方才打孩子，你这个人呐，心眼不好使，孩子落你手也得遭罪。这么办吧，我给你十两银子，你把它转卖给我吧。高露一想，快卖了吧，带着是个累赘呀。就这么，老和尚拿出十两银子，高露接过钱是撒腿就跑，连个头都不敢回。老和尚过来拉住怀亮，你姓什么呢？
1: 我回家。
0: 你多大了？
1: 我回家。
0: 为什么他回家？你家在哪儿啊？
1: 那边。
0: 用小手一指，也不分东西南北，那边。老和尚后悔了，上哪儿找去？我是个出家人，带个孩子算干什么的？把他往哪儿放啊？呼啦想起来，得了，把他呀给我徒弟送去吧。就这么就把这孩子给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今儿是谁呀？这个老和尚是杨滚的师傅，铁灵寺的方丈，俗家名叫金良祖。他正好啊在外边云游，碰上高怀亮了，他就把孩子送到杨滚家，跟杨滚说，这孩子你们先带着，我帮着他找他父母，哪阵找着我给你送个信再送回去。杨滚说行啊，就把孩子交给老夫人带。那阵呢，杨继业5岁，高怀亮3岁。老夫人心眼好，对待高怀亮比自己儿子都疼，慢慢问，这孩子问出来了，你叫什么？我叫亮。几岁？3。就知道是个亮，知道个3，问别的都不知道。带着吧，等孩子到在5、6岁上，更招人喜欢了，长得又白又胖，大眼睛水灵灵的，小嘴会说话。杨继业喊妈，他也叫妈；杨继业叫爹，他也叫爹。往杨滚的怀里上啊，蹬肩膀，扒头顶，几个哥哥练武，他也把那小胳膊一抬，腿一踢。人家练枪，他也弄个棍子，乒乓乱蹦的，把个杨滚呢喜欢的了不得。老夫妻一商量，得了，这孩子就给咱们当儿子，又收个小八子，给起名杨继亮，并且告诉那几个大儿子，谁也不许说杨继亮是抱来的，对着他要比亲兄弟还要好。等到7、8岁上，开始教他念书练武。12岁那年，突然金良祖来到火塘寨，跟杨滚说，我打听到孩子他父母了，他父亲是高兴州。前不久我到高平关去了一趟，见着高兴州，在喝茶的时候，他说他丢个孩子叫高怀亮。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个孩子，就这么我就问，这孩子长什么样，当初是怎么丢的。他说被家人抱走的，家人长得穿的，孩子穿的，和我在树林里碰上那个人完全一样。尤其他说的孩子身上有个银锁，前边打麒麟，后边一个亮字。你想想，这个孩子不是高家人是谁呀？现在高王爷想孩子，你和他又相好，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杨滚低下头，半天没说话呀。送走吧，有点舍不得；不送回去，高王爷更难受。哎，过几天啊，我亲自去一趟。正当杨滚要送孩子的时候，杨老夫人病故，家里忙着办丧事，等办完了，派大儿子到高平关去探信。杨继忠回来说，高王爷没在关里，出征打郭威去了。一拖又是3年，怀亮15岁，突然接到高兴州一封信，说哥两个要合兵讨伐郭威。杨滚想，等我到高平关呢，再把孩子事儿和高王爷说。哪知道还没等他凑齐粮草和马匹呢，耀元福派人

0: 登记，高王爷死了，高夫人和他的儿子回老家了。杨衮听完之后心里很难过呀，这个事情就压下了。高兴周一死，高夫人又走了，孩子在我这儿比他家强，得了，别告诉他，免得他伤心。这件事儿高怀亮不知道。今天偏巧老和尚金良祖到泗水关闲游，知道周朝打仗，杨其亮和高怀德在交战，老和尚着急呀，别让他们一奶同胞自相残杀呀。就这么的，金良祖把高怀亮的身世写在信上，来到杨家营盘，趁人不备来到帐篷里打了高怀亮一掌，然后躲到幔帐后边。高怀德没发现，他出去到帐外找人，老和尚才出来把信放好，出了帐篷扬长而去。高怀亮进帐才发现这封信，当他看完这封信，落款是金良祖。杨其亮傻眼了，我是高人之后能吗？可我师爷金良祖不能撒谎，我得问问他。把杨红叫起来了，杨红说，少爷，天没亮呢，你干什么呢？我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你多大了？
1: 21了。
0: 你多跟到我们老杨家，从小给七少爷当伴童来的。我爹几个儿子？
1: 你是老的，八个呗。
0: 不对，七个。
1: 大少爷你怎么了？
0: 我是干儿子，对不对？
1: 啊！杨红吓得坐地下了，心想谁这么缺八字德的，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少爷呢？
0: 杨红不敢说。杨其亮一伸手，苍啷啷啷，练出宝剑，剑尖对准杨红的前胸。你今天不说实话，我就宰了你！
1: 你说，大少爷，我说，不过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老王爷拿你比他亲儿子还疼呢，七少爷为你没少挨打呀！
0: 少说废话！
1: 不是，我就知道你是老和尚金良祖抱咱家的，来的时候才3岁，叫亮亮的。
0: 3年前金良祖来了，听说找到你父母，说是你身上有麒麟锁，上面打到个亮为证。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亲父亲是谁呀。杨继亮听完杨红的话，知道这是真的了。杨红啊，我今年18岁了，还不知道我亲爹是谁。
1: 谁呀？
0: 你看这封信。他把信递过去，杨红看完这封信可直眼了。
1: 哎呀，闹了半天杀你哭的那个人是你亲哥哥呀，你还没见到你生身父母的面，就把你亲哥哥给弄死，你也就别认祖归宗了。
0: 不，我要把我哥哥高怀德救出来。
1: 哎呀，那更不行啊，
0: 咱们是奉王爷之命到的帮手泗水关，高怀德是敌将，你倒帮忙像个敌将，泗水关的人也不能饶你啊，这个老爷子也不能答应。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说什么我也得把我哥哥救出来。酒后回火塘寨，就是我爹杀我，今天我也这么办了，就倒反天的汉山。你快给我备马开枪，咱俩偷偷进山，人不知鬼不觉，把高怀德救出来，完了再说。
1: 少爷，你可想好了，我替你担心呐，快去。
0: 别让泗水关人知道，听到没有？
1: 哎，
0: 杨红转身出去，时辰不大，把马牵来，把枪挂好。高怀亮酒劲还没过去呢，再加上难过，他迷迷糊糊的出来，认凳上马，杨红在身后跟着，俩人一前一后奔营门。高怀亮马刚到营门，他想出去，哪知道就听地上哗的一声，啪啪起来3道绊马火，这匹马哭哭的一声，马失前蹄跪倒了，把高怀亮从马脖子上唰就给扔到地下。他刚脚站起来，紧跟着啪啪啪连着起4-5道的崩水绳。高怀亮站不起来，紧跟着哗的一下闯出好几十人，手擎刀枪来到了近前，那崔虎几步就来到了切近。高怀亮，小孺子，你敢造反？来呀！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高怀亮在营门口被绊马索绊倒，伏兵四起闯到近前，七手八脚把高怀亮捆上。这是怎么回事呢？隔墙有耳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假。高怀亮在屋里说话没防备，外边有人听声。谁听声啊？这是崔虎派的人。崔虎这个人呢，疑心很大，生怕丢失关城，对谁他都不信服，对高怀亮也是如此。表面亲热，背酒庆功，暗地里却派人监视杨家兵将，以防万一。今晚上偏巧有崔虎的两个心腹，一个叫崔三，另一个叫崔四，他俩在营中转悠，正赶上高怀亮被金良祖打了一掌，出帐篷找人。那俩小子纳闷，八少爷夜里不睡觉，起来干什么呢？他们蹲在黑影的地方看着。不一会儿，高怀亮又把杨红叫到帐内，这两人绕到了帐篷的后边偷听。那个时候帐篷啊不隔音，高怀亮对杨红说的话两人全听清了。哟，闹了半天八少爷是高家人，要倒反天汉山，快给崔元帅送信去。崔三崔四急忙去找崔虎报信。崔虎梦中惊醒，得到这个事儿，像五雷轰顶啊！这不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吗？一个高怀德我们都打不了，又出了个高怀亮，汜水关保不住喽，我们脑袋也没了，怎么办呢？抓高怀亮啊，我们不是对手，要劝不能听，就来个明枪如一朵，暗箭最难防。他领人出来，把守营门的杨家兵换下去，脱下衣服压到一旁，汜水关的兵换上杨家的好坎，在门外埋伏下了3道绊马索，5道崩腿绳，刀斧手捆绑手躲在暗处。崔虎亲自指挥，高怀亮出来的时候没有准备，叫绊马索绊倒，摔在地上，刚想站起来，崩腿绳啪一起，站立不稳，被人抓住捆上。高怀亮今天不喝酒啊，也不能吃这么大亏啊，酒劲没过去，脚下没有根，身子发重，被人给逮住了。把个杨红妹急死啊，但他可不敢过来，因为这个事儿怪高怀亮。崔虎说，哎，杨继亮，你想要倒反天汉山上人？怀亮说，高怀德是我哥哥，我是高家人，我就该报。嗯，你敢私通反叛，个犯死罪。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要死了口眼一闭就算完了，我要不死我就要救高怀德。杨红说，崔元帅啊，八少爷你可杀不得呀，你要杀他，老王爷准和你拼命啊。哎，当初情况不明，他们是父子啊，杨王向着他，现在真相大白，一个姓杨一个姓高，两家是仇人，这个小子忘恩负义，要认祖归宗，不念王爷的好处，反投大周，不杀他怎么的？杨红说，不管怎么讲，八少爷在老王爷身旁待了15年，又交成本领，他们有父子之情，也许老王爷来了劝说他，他能回心转意，还保汉室江山呢。你要杀他，有口难分数啊，老爷子性如烈火，就能把汜水关给平了，我也担待不起呀。崔虎想了想，有理。杨红，你想怎么办？你先把八少爷看起来，好吃好喝别错待了，我回火城寨去送信，把火山王找来再发落。老爷子是个明白人，他儿子犯法他会管教的。崔虎一想也对，杨滚和我家主公刘王是磕头的把兄弟，他得向着这边啊。 高怀亮是谁家的孩子咱也说不清，一旦杀错了逼反杨滚那可是大事。想着这说，好吧，杨红，你可速去速归呀、啊！嗨，我要能飞，我都不跑。哎，杨家军卒，你可要照料着。这个你就放心吧。杨红又叫来杨喜，说明事情经过。你照看八少杨，我可走了。杨喜说：“你把心放到肚子里，不过你可快回来。崔虎派人偷听少爷说话，他不是正人君子。”夜长梦多，八少爷心里有危险呐、啊。好吧，就这么，杨红带两个家人骑快马回磁州火塘寨，路上不休息，不打尖，买点包子、馒头在马上吃，是拼命的跑。等来到火塘寨，直接的奔杨府。下了马，来到厅里，衙将们都过来了，一看杨红这个样，风尘仆仆，汗流满面，忙问。杨红啊，出了什么事了？八少爷被抓起来了啊！因为什么？嗨，先别问，我回来给老王爷送信来了。老王爷没在家呀，上哪儿去了？带七少爷出门了啊！杨红坐到椅子上，两眼发直啊！什么？老王爷不在家？哎呀，那八少爷的命可就没了。老爷子干什么去了？给七少爷迎亲去了。杨红这才注意，再看杨府的里里外外悬灯结彩，正在操办喜事。哎，什么时候走了？走了好几天了，进了哪天拜堂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新娘抬来，什么时候带，弄不好啊就得抢亲，不让抢非打起来不可。那位说了，怎么老杨的人还抢亲呢？啊，这里有段原因呐、啊。前文书我说过，近来杨滚心里不痛快，正为了杨继业的婚事犯愁。杨继业自幼近亲，未婚妻是蛇塘关令公蛇表之女，叫蛇赛花。蛇赛花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蛇龙，一个叫蛇虎。那蛇赛花和杨继业是同年同月生，就是不同时，两家是爱好接亲。十几年前，老蛇表和杨滚挺好，两个人都会打暗器，杨滚使走线铜锤，蛇表使走线鞭，都以此成名天下。两家走得挺近，吃喝不分，蛇表经常找杨滚请教兵书战策，也常在一块儿练武过招。有一次哥俩正喝酒呢，六岁的杨继业到客厅找父亲。蛇表一看杨继业长得五官清秀，体格健壮，十分的喜爱，向杨滚当面提亲，将女儿蛇赛花许给杨继业。杨滚一听非常高兴，就答应了。两家换了更厅，杨滚又送去定礼，蛇家也回敬了东西。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又过了数年，两家的来往就少了些。杨继业每天用功习文练武，也没空到蛇家去，就是过年也不去，打发家人看望。蛇小姐倒在十五六岁上，出息的像朵花一样，不但长得美貌多端，天姿果色，而且熟读诗书，精通音律，又和父亲学了一身武功，是文武兼全。老蛇表拿女儿当成掌上明珠，爱如珍宝。偏巧有一次，火山王和蛇表被北汉王招到京城晋阳议事，两人为了国事啊，争了个半红脸儿。杨滚发现蛇表这个人善奸取巧，阿谀奉承，好占便宜，所以产生了反感，不爱搭理。蛇表看杨滚也别扭，这个人是又犟又傲，仗着他点能耐谁也看不起他，也就是一勇之夫，有什么呢？当初我怎么瞎了眼睛把女儿给了他儿子了呢？从此两代隔膜是越来越大，近几年呢互不往来。 杨滚年迈，什么事也不出面呢。舍表认为杨家要衰败，就起了退婚的念头。前年杨滚派人送信要娶亲，舍表故意的推脱说女儿年幼正在用功，以后再办喜事。杨滚也没在意，等着呗。哪知道佘赛花长得跟天仙一样，又有能耐，当时在朝里就穿开喽。都说谁要娶了赛花小姐，那可是修来的福气。朝中啊，又有位令公动心了，此人叫孙通啊，他有儿子叫孙信。孙通一琢磨，我何不托个人说和说和呢，把佘赛花给我儿子多好啊。他不知道佘赛花有婆家这个事儿啊，为了这个事儿，他领孙秀去了次佘塘关，叫孙秀认识认识门，然后孙秀就常去佘塘关。这个人呢，会说话，会出事，家里又舍得钱，把个舍表哄得滴溜转。他真后悔给女儿定亲太早了，不然嫁给孙秀多好啊。孙秀一看有了门，就跟他爹说，他爹孙通找大丞相欧阳芳给做媒人。欧阳芳也不知道佘小姐定亲了，慷慨答应找佘表一提媒。佘表迟疑一下就答应了，两家也换了更帖，下了聘礼。等着回到了佘塘关一合计，这个事儿办得不怎么样，这就一女二金呢、啊、将来非打官司不可呀，这还了得了，多极之恨呢、啊、得了，我赶快把杨家这门亲事退了吧。就这么他给杨滚写封退亲的信，带着更帖和聘礼，派人送到火塘寨。杨滚看他这封书信呢，生气，就告诉佘塘关的人，亲事啊，我们杨家不同意退，小姐的更帖先不给，夺赞我们见着你们令公，我当面说去。送信人回去，杨滚觉得奇怪，佘表为什么要退婚呢？便派几个家人偷偷的到佘塘关去打听，这一打听才知道，佘表把女儿许给孙秀了。哎呦，这可把火山王气坏了，杨家的儿子。

媳妇要嫁给孙家，这口气儿顺不过来呀，就冲这个非把佘小姐娶过来不可。上次我说了，丁贵请杨滚的时候，正是家人出去探信还没回来，等家人得了准信回来告诉火山王，老王爷叫杨爹，你收拾一下，准备小轿带200斤去薛仓关娶亲。家中呢叫他大儿子杨继忠准备花堂洞房迎接佘小姐。就这么，火山王带着杨继业来到佘堂关，也不派人往里送信儿，连吹带打的直接奔佘表府。今天也特别巧，也是该州出事儿，孙令公带着儿子孙秀来串门，想定过一下娶亲的日子。佘表正在里边陪着孙家父子说话，家人来报火山王爷到。佘表吓一哆嗦，心想怎么这么巧啊，孙家定日子，杨家来人了，要是孙冲把人接走了，杨滚再来多好，两家碰上不太合适，我怎么能不见杨滚的面呢？他正想主意，孙令公说话了，哎呀，薛令公，火山王也来了，这可太巧了，不容易碰到一块，快把他接进来，快点快快点。好吧，佘表没法，告诉家人出外边迎接。佘表见了杨滚，强装笑脸，哎呀，这一笑比哭得难看啊，老哥哥一向可好，迎接来迟望其原谅。哦，咱们是至亲，何必客气？哎，对对对对，请吧。佘表没理杨继业，杨继业也没和佘表说话，一前一后进了客厅。往里边一走，杨继业抬头一看，这火呀，砰，就撞到顶梁了。怎么？他看见孙家父子了？他认识孙令公，你们杨继业常跟着父亲入都办事，他见过。孙令公身后站着个少年，21、22岁，上中等身材，细腰炸背，头戴银灰色的扎巾，身穿银灰色的花袍，上绣百鸟朝凤银灰色的中衣，腰系大带，穗头左右一掖，两头一搭了粉底造靴，闪他一件粉红色的开裳，肋下悬戒。往脸上看，白生生的一张面皮，两道女人似的细眉，一双秀目，鼻子嘴耳朵长得都很周正，打冷眼一看，真是个风流的武生公子。你要仔细看，两眼透着轻浮，这也是有钱家纨绔子弟，不用问，这准是孙秀了。怪不得佘表把女儿给他呀，长得不错呀。杨继业这心里就不得劲儿，杨滚也看见了，心里也不痛快，可是不能不说话呀。啊，这不是孙令公吗？孙通连忙站起来，哦，火山王爷一见可好，孙通有礼，太客气了。这位是，哦，是我的犬子孙秀，哦，是是是，这是我妻儿，叫杨继业啊，你们小弟兄今后多亲多近啊。孙秀冲着杨继业抱过拳，杨继业冲他点点头，佘表连忙让座。火山王居中，左边是孙通，右边佘表。家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孙通说：“火山王爷，想不到你我弟兄在这儿碰上了，真是有缘分呐！啊，是挺有缘的。”杨滚心里别扭，脸上不好看，勉强应付。孙通心里高兴啊，刚才和佘表定喜日子说好了。现在娶这么个好儿媳妇，那多光彩呀、啊！想在杨滚面前夸耀一番。老王爷，您和佘令公多年的交情啊，今天到佘堂关，大概是给我们贺喜来了吧？杨滚故意装糊涂：“你们什么喜啊？哎，你还不知道啊？我们两家不是儿女亲戚吗？哦，谁和谁订婚？”哦，你不知道，佘令公的女儿给我儿子孙秀了。哦，他几个女儿？

0: 不就一个蛇在花吗？哎呀，孙令公，这可就不对了。蛇小姐许给我妻儿继业了，是从小订婚呢，今天我领儿子娶亲来了。
1: 什么？
0: 孙令公听完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哎，蛇令公，你这就不对了。既然你的女儿娶给杨家，怎么又娶给我孙家？这不就一女二聘吗？蛇令公被问得脸通红，忙说：老王爷，我女儿从小许过你妻儿，后来我家不乐意，咱们不是退婚了吗？我已经派家人送回聘礼和更鞋了，退了婚还不许把我女儿另配吗？杨滚被眼珠子一瞪：你凭什么退婚？是我儿子有残疾，还是我儿子不走正道，偷盗奸杀？不是我自己花的，我妻儿文武全才，往人群一站，百八十里你挑不出来哪点不配你姑娘。我知道近几年咱们两家不睦，这不算什么，没有舌头不碰牙的，等成亲之后咱们坐到一块儿说道说道就完了呗，退婚不行。我要无辜把你女儿休了，你干吗？再说这门亲事是你先提的，现在你要退婚呢，我们不同意。你女儿的庚下和信物还在我们手里呢，蛇赛花是我们老杨家的媳妇，今天我就来抬亲来了。蛇表一会儿：杨滚，你这个仗势欺人，你儿子不配娶我女儿，这人呢我就不能让你抬，我看你能怎么地。杨继业听到这腾就起来了：哎，姓蛇的，我们家的人凭什么你惯抬？我不让，我看你怎么抬，你要不让抬我就抢。说到这儿孙秀急了，几步就来到杨继的眼前：姓杨的，你这叫耍刁耍赖，人家姑娘不乐意跟你，你干什么没脸没皮的还找上门来呢？我告诉你，蛇令公已经把女儿许给我了，蛇赛花也乐意，是大丞相欧阳芳的媒人，连主公都知道我们这个明媒正娶，父母之命，媒人婚约光明正大。蛇小姐啊，你抬不走。姓孙的，我和蛇表要人，与你何关？我不认识你，你少多嘴。我偏管，蛇赛花就是我孙家人，我就是要管，是我杨家人，我非抬走不可。你有什么能耐要强娶蛇小姐？我就是为争这口气。那好啊，那你我出去试试，你要把我打败，哎，你娶蛇赛花，我要把你战败的姑娘就归我。杨继业说：好吧，咱们到外边去。杨滚说：哎，我说孙令公啊，我和蛇表要人，你们孙家要是插一腿，可别怪我杨滚翻脸。孙聪说：哎，老杨滚，你别仗着你家有八个儿子胳膊粗力气大欺负人，别人怕你，我不怕，到外边试试去，走就走，别在房里打，伤了老百姓，走，咱们到城外去。好了，走。就这么，杨家父子来到了门外，带着二百人，抬着空轿，来到蛇塘关的外边。杨继业立马清枪等候孙秀。蛇表一看事情闹大了，他就向着老孙家，叫他儿子蛇虎去点兵，随后陪着孙家父子也来到了城外。再看孙秀手轻一律，袜面银装锦，几步就来到杨继业的眼前：姓杨的，你趁早让了蛇赛花，不然没你的便宜。凭什么让老杨的人就不能叫你们孙家抬走？嘿，就冲着老杨的媳妇我才要的，你找死！说杨继业陡枪变色，孙秀左手捡，啪一拨大枪，右手捡一晃，奔着杨继业的前心扎去。杨继业抽枪换招，孙秀双锏高高举起，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开打。杨继业使足力气，用枪往外一崩，啪！这一下震得孙秀双肩发热，膀子发麻，一扎着手，这双肩

0: 我，是跟我爹，是跟城下欧阳芳，是冲我们主公，你成天跟我过不去，你敢过来？
1: 他一耍无赖，杨迪也火了。
0: 嗨，我冲谁能怎么的？
1: 年轻人脾气暴，
0: 砰，二次走枪，噗一声，
1: 结果了这小子的性命。这回好，人没得着，他先死了。孙通一看儿子死了，抱着死尸大哭啊。
0: 老杨滚，你纵死行凶，我要到刘王面前告你去，替我儿子报仇。老蛇表哎，也是你坑的我哟。
1: 蛇表一看这祸可大了，怎么办呢？不能完呢，他喝出老命要拼了。就在这阵，蛇虎领着500兵赶到近前。蛇表说，哎呀，快把杨七给我治死，替你妹夫孙秀报仇。蛇虎催马举刀大骂，杨七好不支持，一家女百家求，姑娘爱给谁给谁，你跑这撒野要抢亲，还敢杀了孙少爷，今天我要你的狗命。唰，大刀劈下来。杨迪烈说，我老杨家不是娶不上媳妇，也不是非娶佘代花不可，而是你爹太不是人，没退亲要给女儿另聘，你是欺负我们老杨家，这口气要争。现在孙秀死了，你为了给我，我还不要呢，不要就完了，我还要你命呢。蛇虎刀劈下来，杨继业用枪往外推，两个人站在一块儿。杨继业这条枪多厉害，吞吐搭放，抽侧连环，蛇虎白给五六个照面，弄得眼花缭乱，张摇摆走。杨继业追过去，枪奋后心，眼看要扎上，杨继业心又软了。这个事怪蛇表，与他何关？他就是帮虎吃食，得了，留个记号吧。手腕子往下一低，在这后胯肉多的地方，砰就扎进去了，也不太重，也就一寸来身吧。疼的蛇虎大叫一声，头也不回的往城里跑去。蛇虎一拜，老蛇表拼命了，杨七儿，你小子欺负老夫，我教训教训你。杨维心的话，蛇表哎，孩子和孩子打。这没什么，你要伸手我可就过去。就在这阵，城里边传来一阵马蹄声音，有人高喊，哎，小姐到。紧跟着一阵马挂轮铃，杨继业顺声音抬头观看，哟，迎面来了20名女兵。这些女兵年纪全在17、18岁，个个是葱身绿卷发罩头，迎门高大蝴蝶结，一身葱身绿的短套，内衬软甲，半高腰的牛皮靴，每人手中一口大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20名女兵来到出阵地点，唰，3米左右，当中来了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位未出闺阁的大姑娘，20来岁。中方个子十分苗条，头戴凤翅金盔，迎面安一排红绒球，楼海带20环，密起金钉，身挂黄金锁子灵魂甲，护心镜亮如清水，探甲丝绦八宝穿成，凤凰裙上绣团花朵朵，鱼叉尾遮住马唱，翠蓝色的中间足蹬牛皮战靴，外罩件百花红袍，往脸上看，粉面像桃花，硬如水芙蓉，双眉似新月，凤目含清水，准头如玉柱，唇似丹珠图，银牙像碎玉，两耳坠金环，胯下桃红马，手擎绣绒刀。这个姑娘长得不但美，而且威武。来的人谁呀？正是小姐佘赛花。佘小姐催马来到杨继业的面前，凤目圆睁，银牙咬碎，举起绣绒刀要战杨继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指甲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

0: 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 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7: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就在六月。

0: 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唐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气热他都发霉了的。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丁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2: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3: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4: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5: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4: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6: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7: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8: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9: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8: 第3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很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3: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3: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

0: 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 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5: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

0: 到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1: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6: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5: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

0: 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1: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0: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3: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0: 首都航空，
4: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
0: 空。
5: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0: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6: 比如说我的计程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6: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

0: 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2: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哦，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
14: 乐
15: 快乐
14: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一季度经济运行实现开门红；
6: 市消防救援局开展高考前校园及周边消防安全检查。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产业，稳增长。记者从我市发改部门了解到，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不仅成功实现首季开门红，而且多项数据在吉林市外县中名列前茅。
5: 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3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位居全市外县第一位，展现出强劲的区域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工业经济引擎动力澎湃，优势产业支撑作用凸显。一季度，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16.1亿元，同比增长34.3%，增速高居外县榜首。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1%，位列外县第二位。建筑业总产值完成1.4亿元，同比增长90.1%，位居外县第二位。重点行业与骨干企业持续发挥重要拉动作用，有效投资与消费市场双向发力。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3亿元，同比增长29.3%，稳居外县第二位。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持续蓄能，房地产市场保持活跃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3%，排名外县第一位。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8亿元，同比增长22.9%，两者均位列外县第二位。此外， 规上服务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完成0.5亿元，同比增长61.6%，位居外县第二位。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6: 本台消息，高考在即，为全力护航平安高考，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考试与食宿环境，6月3号，市消防救援局到考点学校及周边餐饮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对考点学校的教学楼、食堂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同时对学校周边的饭店和宾馆用火用电安全、燃气报警装置安装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3: 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保障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考点到周边，我们延伸检查到每一步，都是为了让家长更放心，让考生更安心。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全覆盖的守护，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考试环境。
5: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宜人，全市健身热情持续升温。每天清晨，全市各大广场、社区运动场地、挥发河沿岸健身步道，处处可见市民运动的身影。人们迎着朝阳开展各类体育锻炼，在挥洒汗水中享受健康生活。
6: 清晨的广场活力满满，露天乒乓球台前，球友们精神抖擞，推挡、扣杀、对拉，一招一式娴熟利落。精彩回合不时引来围观群众的阵阵喝彩。篮球场上，爱好者们奔跑投篮，尽显朝气。健身器材区域，中老年市民有序使用漫步机、太极柔推器等器械舒展筋骨。广场中央，广场舞队伍伴着明快的音乐整齐起舞，动作舒展有力。挥发河沿岸的滨水健身步道上，骑行爱好者们结伴而行，一边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欣赏河畔风光，在运动中感受夏日美好。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全民健身事业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抓实抓细。截至目前，我市10个社区建成27条健身路径，所有露天球类运动场地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初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切实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近日，工集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置工作，引导农户规范收存、集中上交农药包装废弃物，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置，杜绝二次污染，守护水土安全，改善人居环境。近日，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委政法委、市关工委在华南中心小学开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民法典普法进校园活动，围绕小学生校园生活、人际交往、财产保护、人格权益等内容开展普法，引导学生更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近日，夹皮沟镇组建红色遗址管护小组，对未整明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场管护和环境整治工作，重点防火、防潮、警惕人为破坏等风险，全方位守好红色遗址安全防线。当前已进入汛期，降雨过程频繁，累积雨量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河道洪水和山体地质灾害，防汛形势严峻，广大市民需紧绷安全之弦，掌握防汛避险常识，做好自我防护，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一、严守水域红线，杜绝涉险行为。汛期河湖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严禁擅自靠近河道、水渠、塘坝、尾宽库、山洪沟等危险水域，杜绝下河玩水、涉水过河、水边乘凉、雨中捞鱼等危险行为。未成年人应由家长监护看管，远离各类水域，严防溺水意外发生。二、熟知涉水避险，科学应对险情。暴雨天气极易出现路面积水、街巷内涝，日常出行如遇积水路段，坚决做到不明水深不通行，水流湍急不强行，积水封路不翻越，步行出行避开地下车库、地下通道、低洼巷道等易涝点位，一旦遭遇突发涨水、积水围困，迅速向地势高处转移，不滞留、不观望、不贪恋随身财物。 三、排查厂区庭院，防范次生隐患。沿街商户、小区居民、厂区业主需常态化开展房前屋后安全自查，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楼顶平台、排水通道堆积杂物，保障排水系统畅通无阻。重点检查院墙、护坡、临时围挡、简易板房的稳固情况。暴雨天气远离危旧建筑、临时搭建物、悬空墙体，严防坍塌、坠物伤人事故。四、服从应急管控，配合防汛工作。汛期各类雨情、水情、险情变化较快，需主动关注官方预警通告、避险提示和交通管制信息。如遇防汛巡查、道路封控、人员转移指令时，应主动配合，快速撤离。如发现河道堵淤、山体流塌、大面积积水等安全隐患，需及时上报反馈。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6: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

0: 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未来。

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想要一辆大房车。

0: 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生活89.1，
7: 行车89.1，
6: 时尚89.1，
7: 娱乐89.1，
6: 你我共同的89.1
7: 兆赫，
6: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朱迪文小朋友，你说小喇叭给你讲故事，幼儿园教你唱歌、画画、学本领。那在这里呢，楚楚姐姐也想跟你完成一个小约定，你一定要像你说的那样哦，要好好听故事，也要好好学本领，做个像小喇叭一样会讲故事的好孩子。再次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也祝你的幼儿园70岁生日快乐。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广东东莞的罗子进小朋友发来的，他对小喇叭说：
9: 小喇叭，我是来自广东省的小朋友，谢谢你给我带来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等你过完生日后我会记住你的，谢谢小喇叭一直陪着我讲故事。
8: 好的，谢谢你啊，罗子进小朋友，你现在就已经记住小喇叭啦，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祝福，我们会继续给你讲好听的故事，你也一定要每天晚上8点准时收听呀。好，接下来的来信是一对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姐妹，她们是王安晴和王安宁，她们给小喇叭发来了自己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现在是19:57，小爱提醒你豆豆可可，小喇叭要开始了。
11: 姐姐，小喇叭是不是开始了？
12: 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好，
11: 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晴小朋友，我今年6岁了。
13: 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宁小朋友，今年4岁了。
12: 我们每天最喜欢听小喇叭了。
11: 我每个姐姐都喜欢，我最喜欢的是春天姐姐和正经姐姐，
14: 我还喜欢季蕊姐姐和楚楚姐姐。
12: 我们祝小喇叭70岁
8: 生日快乐，要陪我们长大哦。谢谢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小喇叭的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吉蕊姐姐和楚楚姐姐收到你们的喜欢啦。两位小朋友的家人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你们好，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大女儿王安晴，小女儿王安宁，都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最初我们只是每晚用广播给孩子播放小喇叭当睡前背景声，

随着孩子们一天一天长大，也渐渐习惯了收听小喇叭节目。每天孩子们都会主动问起，爸爸妈妈，小喇叭开始了吗？他们也会期待今天是哪位姐姐给我们讲故事呢？甚至他们还会因为没有听到节目的开头而难过。后来为了不错过每天的节目，我们特意给孩子们设定了一个闹钟。曾经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小喇叭节目用电波陪伴过我们的父辈，现在又要继续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70年电波流淌，70年初心不改，真心的向小喇叭栏目组说一声谢谢，也衷心的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永葆童真，声传万里，继续奏响童年最美的旋律，温暖孩子们的童年时光，陪伴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谢谢来自吉林的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楚楚姐姐答应你们，小喇叭一定会陪你们长大，哥哥姐姐们也一直会在小喇叭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希望你们长大以后还能记得小喇叭陪伴你们童年时候的美好。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天津的6岁小朋友杨一发来的，他给小喇叭画了一幅画，画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蛋糕有3层，分别是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每一层都画了厚厚的乳白色的奶盖，最下面一层用蓝白格子围成了一个圈，下面填满了绿色的叶子，中间是蓝色的蝴蝶结，最上面撒满了紫色、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的爱心，还插着70字样的蜡烛，周围是小花、气球和彩带，整个画面5颜6色的，特别热闹。谢谢杨一小朋友的来信，小喇叭收到你的祝福啦，你的画真的超级有创意，希望你可以坚持画画，平时也开发你的想象力，把在小喇叭听到的故事画下来，楚楚姐姐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画家的。再次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和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每天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专心读书10分钟，就像给大脑吃了营养餐，读完可以告诉家人一个书里有意思的地方，你读的书越多，那么世界就会越广阔。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要请你进入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荒诞的，也许是疯狂的，也许是快乐的，总之呢，这是一场奇幻的冒险。接下来我请你走进爱丽丝梦游仙境，真相等你揭晓。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集，掉进兔子洞。我们的主角爱丽丝在一天中午陪着姐姐坐在河边，她没有什么事儿做，所以她有点不耐烦。 有的时候偷偷的朝姐姐看的书里瞟上那么一两眼，发现姐姐的书里满满的都是文字，也没有插图，他觉得很奇怪。他想，
9: 一本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他就无精打采地在心里盘算，不过他也不过是在强撑着，因为天热他已经要昏昏欲睡了。他在梦里想，做个雏菊花环会好玩吗？为这个雏菊花环值不值得爬起来去找雏菊花的麻烦呢？正当他还在纠结的时候，忽然一只红眼睛的白色兔子从他的身边跑过了。爱丽丝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就算爱丽丝听见，那兔子还在自言自语，
8: 哦，完了完了完了，我又迟到了。
0: 爱丽丝也不觉得这有多离奇，不过事后他才觉得自己应该感到奇怪才对，但当时似乎一切都再平常不过了。不料那兔子竟然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看了一眼时间，然后赶忙往前走。爱丽丝立刻就站了起来，因为她突然意识到眼前的白色兔子竟然穿了一身马甲，而且还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正常的兔子怎么可能穿衣服呢？他忍不住好奇，就紧追着那兔子，飞快地跑过了一片田地。刚刚赶得上那只兔子，他砰的一声就掉进了篱笆底下的一个兔子洞里。爱丽丝想也没想，也跟着跳了下去。他压根没想过自己到时候怎么从这个兔子洞里出来。谁知那个兔子洞最开始是像隧道一样向前延伸，接着猛地下降，这实在是太突然了。爱丽丝跑得又那么急，她根本还没来得及考虑要如何停住，就发现自己似乎掉到了一口深井里。这口井要么是非常深，要么就是它掉得很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半天了都还没有到达井底，爱丽丝竟然还有空东张西望。她在琢磨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她先是朝下面瞧瞧，想看看到底等会儿会掉在什么地方，可是底下乌漆麻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他瞧瞧井壁四周，发现那里摆满了柜子和书架，偶尔还能看见。

0: 些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爱丽丝掉下去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架子，她顺手拿出一个小罐子，这个罐子上面写着橙子酱，可里面空空的。爱丽丝很失望，她没有把罐子扔掉，生怕它掉下去砸死人，而是等到再经过下一个碗柜的时候，轻巧地把罐子放了进去。爱丽丝对自己说，
1: 哈，摔过这么一次，以后再从梯子上滚下去可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家里人只会说我胆子可真大呀。哼，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一句话都不会提的。
0: 这倒是真的，要是那样摔下来，估计爱丽丝想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掉啊掉啊掉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爱丽丝大声说，
1: 啊，不晓得现在到底掉到几英里了，估计快到地心了吧，那差不多有4000英里呢。
0: 这些是爱丽丝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只可惜没人在旁边听着夸她，有些浪费。可是爱丽丝觉得独自练习一下也是好的。
1: 嗯，是啊，差不多就是这么远。那么我现在的纬度是多少呢？经度又是多少呢？
0: 其实爱丽丝压根不知道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只是觉得这样说话像大人一样，所以她又在那自己念叨，
1: 唉，不知道我能不能穿越地球呢，那该多好玩啊，掉到那边遇见了很多倒着站的人，一定很好玩，这就叫做颠倒世界，不是吗？
0: 他这回倒是很庆幸周围没有人听着，因为颠倒世界这个词儿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1: 我要是到了地球的另一边，那我还得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是什么吧。哦，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呀？
0: 一边说话一边行屈膝礼，你想想看，在半空中一边往下掉一边还要请安，这谁能做得到呢？
1: 可是要是这样问，他们一定把我当成个傻孩子了，连自己在什么国家都不知道。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问。或许那面墙或者柱子上会写着那个国家的名字。
0: 还在掉啊掉啊掉啊，爱丽丝没有别的事儿做，所以她又自己嘀嘀咕咕的说话玩。
1: 哎呦哎呦，我想今晚蒂娜一定会很想我的。
0: 蒂娜是爱丽丝养的小猫，
1: 我真希望爸爸妈妈在喝茶的时候会想着给蒂娜倒一杯牛奶。我的乖蒂娜呀，我真的希望现在是你在跟我在一起呀。半空中怕是没有老鼠，但是你可以捉蝙蝠啊，对不对？蝙蝠和老鼠也差不多，可是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蝙蝠吃猫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蝠蝙吗？
0: 你想，反正它横竖都答不上来，所以顺着问倒着问也就都无所谓了。爱丽丝恍惚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她还梦见和蒂娜手挽手的散步，她还恳切地说，
1: 好了蒂娜，快告诉我吧，你到底吃没吃过蝙蝠？
0: 正说着，忽然砰砰，他身子一顿，摔在了一大堆树枝和枯叶上，停止了坠落。这一跤终于跌完了。小朋友，你知道

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纯的声音，
10: 最纯的声音，
9: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9: 有路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

0: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游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游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0: 陈庆表示，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0: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6: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就发霉了的。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5: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7: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5: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8: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5: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潮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9: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1: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2: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3: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4: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5: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4: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9: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9: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4: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8: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9: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1: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0: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9: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9: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9: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3: 山东舰福波相伴，
2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0: 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幺，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5: 是这样哈，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一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

0: 举重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
1: 嗯，
0: 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到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啊，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1: 对
0: 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啊，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了，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就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3个人、5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但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呢，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扦插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普通的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
1: 了。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 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然后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啊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颈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啊，就是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骑起来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剩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这个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一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吧，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就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啊，那更科学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工作室心率啊，踏频乃至是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就传动比比较高啊，就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比如说啊，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骑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

0: 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啊，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一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呢？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是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些的能力。
1: 嗯，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
1: 嗯，
0: 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
1: 哦，
0: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谓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和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刚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

0: 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啊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啊，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抽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京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城最全程的画殿活力调频。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7: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8: 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8: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8: 共同的
9: 89.1
8: 兆赫，
9: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11: 一种沉默，
12: 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0: 两个情况也受限，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健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的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上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阵没有了。但是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就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很多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就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这叫专业的训练了哈、啊，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4: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4: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1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
14: 嗯，
0: 你好，主持人。
14: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啊，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

0: 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提。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提醒，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啊，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那这样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所以说呢，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 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嗯，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这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这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戴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要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100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 这个骑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一在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很迫切的心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啊，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呢、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呀、啊，或者是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3: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啊，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他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他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他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他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他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3: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4: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 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涌死。

0: 自主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负鼠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

0: 部署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他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附属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2: 是的是的，因为附属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啊，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2: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附属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附属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啊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
5: 我里调频八九幺，
6: 欢迎收听。
7: 我在城市。

0: 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吃饭，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陪您
1: 陪你
0: 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
0: 把
1: 你
0: 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别人不会是我们。
1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5: China，牛！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的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开战，那中国女排呢是第一场比赛0-3不敌捷克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呢我们会聚焦一下东道主美国队所在的D组。2026

0: 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在南京正式开赛，那作为新赛季的主场的首战，无疑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窗口期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状态如何，包括有哪些新人将会登场亮相。那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南京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整体复盘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哈，因为这比赛呢结果是20-25、20-25、24-26，这场比赛直接导致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积分扣掉16.91分啊。先来说这比赛是怎么样一个进程啊？
1: 好的，这场比赛确实我在现场看的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其实在赛前和咱们中国之声的加节目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我觉得会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可能是3-1或者3-2的比分取胜。确实0-3的这个预期也是超出0-3的这个比分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计了，包括赛前和我们同事方亮，包括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专项记者杨岭，我们聊到这场比赛时候，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其实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吧，但是今年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早就不在阵中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阵容吧。中国女排启用了非常年轻的阵容，主打的主攻线有庄宇珊、董雨涵，副攻线是陈厚宇、郭忠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还有自由人倪非凡。确实这个阵容除了庄宇珊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今天的比赛中国女排上来进入状态还是挺快的，上来呢就是陈厚宇的拦网得分，郭忠南的这个拦网得分啊，两队的比分一上来就咬得很紧，从1-1一直咬到3-3。但今天呢，北京队的小将董雨涵在前排的时候攻击力不足啊，而且庄宇珊一旦转到后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前场攻击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小将董雨涵今天一传太不稳定了，我在现场注意到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是比较僵的，而且每次打的点都是一个点，确实是可能太紧张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二传张子萱状态不错，敢于给一些后排进攻，让庄宇珊在后攻帮助球队渡轮。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其实几位的攻手，无论是唐鑫、庄宇珊还是董雨涵，其实现在都不具备这种强解题的能力，需要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呢合理的支配球，配球需要打得更合理一些。第一局的张子萱呢发球轮其实状态不错，卡了对手几分啊，帮助中国队把比分超出了。从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看，唐鑫打接应还是很适合的，虽然他在联赛中是打主攻的，相比去年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相比啊，无论是这个网口球的高度还是腰腹核心的发力都打得非常自如，很放松。第一局呢13-10的时候呢，赵永指导主动做出了调整，用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换下了董雨涵，但是呢效果一般，因为董雨涵在场上确实打得比较僵。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上来呢，结果状态也不太好，一下就导致了我们的卡轮，一卡就卡了3分。第一局其实在卡轮的时候我们试用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场上的这个三主攻董雨涵、李晨轩、庄宇珊都在，包括还有这个场上双自由人战术，确实今天这个双自由人战术让我看的确实是有点懵啊，因为当时我就坐在杨岭的边上，我也没有太想明白，我们都没看懂赵勇指导的这个调整，因为我们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一传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一传能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一传，确实是我没太看懂，而且场上如果有两个自由人的话，我们的进攻点就更少了，所以就我们造成了连续的卡轮，一直卡到了一直卡轮，现在最后比分被对手拉开17-10落后了。确实有一点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攻击受阻，第一局的拦防呢也出现了把边漏人的情况，而且双自由人就只有一个副攻或者没有副攻在场上，等于如果我们的二传在前排两点攻的话，就只有二号位和四号位两个点可以打了，所以说几乎是一个名牌给对手，而我们的边攻手呢又不具有这种强解击能力，也没有这种钉地板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第一局可以说在战术的选择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第一局中国队以20-25失利。第二局呢两队就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当中，中国女排这边主要是依靠庄宇珊破局，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分啊，就是

0: 张子萱因为连续给这个张子萱连续给钟雨山的球之后呢，对手就忽略了对唐鑫这边的拦网，张子萱给唐鑫的这个背快确实是打乱了捷克队的节奏。第二局大家也算是稳住了心神了吧，张子萱看得出来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赵永志多次是叮嘱张子萱去怎么去配球，也他也敢给一些副攻快球了。王傲谦呢之后替补上场也能够打出来了。第二局呢，问题是中国女排的副攻球出来了，因为连续给快球，边攻的手是有点冷了，边攻的状态有点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捷克女排呢也是他们的副攻加大了对我们庄玉山的盯防，基本上不怎么盯董雨涵啊。而且十比十之后呢，中国女排又出现了一个卡轮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而且呢二传张子萱的注意力呢出现了不集中啊，就有点走神的情况。自由人把球配好之后呢，他竟然主动让球，直接自己直接失配，把球掉在自己场区里边，这种情况低级失误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呢，赵永指导又采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让二传谢生玉还有这个接应也是队长老将龚翔宇登场，这个调整还是有作用的。谢生玉的支配球呢是更加稳健一些，虽然可能在配球的想象力上不如张子萱，但至少呢帮助中国队咬住了比分，没有让分差再度被拉大。但轮转起来之后啊，我们发现谢生玉的这个边攻配球一直给不到位，全都是调整攻。虽然第二局赵永指导最后又使用了这个双自由人在场的战术，但是呢我们固定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双自由人战术啊，是不会两个自由人在场上呢，是一个接一传一个防守，两人不会同时在场，等于前排我们一旦陷入两点攻，后排双自由人就等于把攻击点全都暴露在对手面前了，这一下卡轮就卡到了局末，就是第二局也丢掉了。其实我们还要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什么发球带动拦防的事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好，再考虑之后就是更高级别层次的一些战术。第三局呢，赵永指导确实是又一次改变了战术，让唐鑫回到了联赛中更适应的主攻位置，龚翔宇打接应，唐鑫的对角呢是董雨涵，把庄雨山给换下来了。这个改变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捷克队布置的呢是主要盯防庄雨山，这个调整呢让捷克队失去了盯防拦网的点，让捷克队第三局一直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且第三局的拦网不错，王永谦和郭忠南在网口树立了一道铜墙铁壁吧。但是这种强行组织快攻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一旦你的一传不到位，很容易就出现失配的状况。而且呢对手是连续追分，有我印象中是13比11的那一分吧，两边打了七八个回合，最终呢被对手以及重扣拿分，被对手追上了。确实这一个回合啊，这一分丢掉之后，让中国女排的士气有点泄了。虽然之后一直能够紧咬比分，但是呢，我从现场的这观察来看，因为我们记者席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女排发球区往后的这个位置啊。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发球的这个破坏力和咱们的发球的威力呢，可能稍稍不太够啊。用这个好话说，就是发球有点菜，可能给对方的这个一传的破坏性没有那么大。最终呢，第三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虽然挽回了一个赛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给翻过来。最终总比分呢，中国女排是0比3输球了。好的，
1: 就是中国女排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输过捷克队，这是第一次。那这次爆冷爆也给捷克队啊，导致这个世界排名被扣巨分，因为对方的实力是世界排名第15位，所以当你世界排名第6的时候，输给排名第15的，你就要扣一个大比分，特别是0比3完败，16.91分，这样呢是美国队升到了第6位，中国队世界排名下降到第7，及时的积分呢从337变成320，捷克队呢收获颇丰啊，获得了16.91的一个分值增，但是呢他现在还是第15，因为他跟这个比利时的缩小的差距很小了，0.02分。这个比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出战之前的确很多的主力有些伤病的问题。另外这个管奇刚介绍这个首发阵容平均年龄21岁啊，就是我们说主教练锻炼新人的目的很明显，要练练这些新人。但刚刚你也谈到了，其实首局比赛短兵相接，防守方面还算是啊有些韧性，但进攻方面呢真的是程度不足。除了这个腾鑫在二号位进攻还有一点效率之外，其他是完全被对手限制了，因为对方也是欧洲力量型的，就你没有能够打死对方的这个进攻点，那对方就整个的进攻爆发力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整个的调整啊，包括是出

0: 些小转折，反倒是这个老将龚翔宇上场之后能够稳定一点军心。但现在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怎样，隔网运动那他也是讲这个集体项目的隔网运动，也是讲这个多点开花的，所以说你只有一个点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哈。那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你在这些小将的身上看到一些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1岁太年轻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失是16比7，16比7就相当于你自己光失误就丢掉了这么多分，你想赢得比赛难度就非常大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身上的亮点哈？
1: 当然有了，因为这个像你所说，我们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啊。而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场上非常表现很出色的那位副攻郭中南同学啊，确实是小同学，09年出生的，今天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非常小啊。这个今天赛后红河采访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奶声奶气的，也在自己总结自己的这个表现。他确实也是对今天自己的发挥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觉得不是太满意。但是呢，确实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三位副攻，我们就从副攻线说起吧。王傲天、陈厚宇和郭中南这三名副攻呢，说实话，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是觉得未来我更看好郭中南一些的。首先说这个陈厚宇从去年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啊，他的这个副攻拦网能力真的是非常出色。我觉得这个拦网能力呢，是可以跟王源、袁心玥这样的队员去 PK 一下的。但问题就是他不太会进攻，他的这个不论是背飞啊还是快球打的都是稍微菜一点的，确实他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一般的。但王傲天呢，又是跟他完全相反，王傲天的这个快球还有背飞背快都能打。也能够做一些这个衔接球，甚至在后排都能够去接一些一传。但是呢，他的拦网又比较糟糕，他老是和这个边攻手并不齐啊，永远并不到一起，让对方打开门。确实这两名副攻如何调配，为了这个如何选择，得让赵永志好好头疼一下了。而郭中南小同学呢，确实今天的表现是挺不错的，挺亮眼的。但当然呢，无论是自己在拦网上，还是一些快球的处理上，都还有更值得打磨精进的地方。但他在场上很敢做动作，很敢打，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有出现怯场的情况啊，也没有过度紧张，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当然他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在第三局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快球失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也不只是这个二传张子娟，动作有点变形的情况，可能跟他的配合也没有那么默契啊，这是副攻线的情况。今天接应呢，可能要夸一夸这个唐鑫了，唐鑫的表现是挺出色的，尤其呢，我们亚洲的主攻呢，确实很难打出那种暴力的接应啊，暴力的接应，我们亚洲的接应确实都是以保障性接应为主的，但是唐鑫作为一名从主攻改到接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的龚翔宇是要更出色一点的。但唐鑫的问题呢，就是手容易凉，如果一旦几个球没有给到他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发球下网，容易出现这种失配的情况。唐鑫未来呢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手感，未来要再去提升一下了。另外呢，几名主攻，董宇涵今天说实话打的实在太紧了。当然我跟这个杨凌也在聊天啊，杨凌当时调侃说，董宇涵在北京队都打替补，让他在国家队打首发，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但这也是实情啊，因为像北京队有金叶、有王云璐，还有外援，让董宇涵直接去打联赛首发难度比较大。但现在确实是需要在国家队需要小将去挑大梁了，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这届世界女排联赛，不是说世锦赛、亚锦赛，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啊。确实，这些小将要加速成长了。另外，钟宇山呢，虽然之前是留洋到土耳其联赛，但我能感觉到啊，确实今天不在他的自家状态。去年世界女排联赛中那种提升士气的那种球啊，今天打的比较少，打的今天比较闷啊，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释放。今天主攻线可能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未来好好的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张子萱这名队员呢很有天分啊，他确实是从国少队一步步入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跳级。我们首先他有这份大心脏，敢于去担当，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但确实呢，场上会容易出现一些上头的情况，比如说呢，有点容易犯之前我们这个女排老二传徐小婷的这个问题啊，变成化身三位狂魔，每一个球都给主攻，连续给主攻，即使主攻被拦，还是不停的给庄宇山这种边攻球，确实打得有点往好听的说吧，比较执着；往难听的说呢，稍微愣了一点，可能未来呢需要

0: 在场上更冷静，能够更加灵活的去思考。我们的自由人倪非凡今天表现呢中规中矩，确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并没有说像之前王梦洁那样能够说经常有一些那种飞身救球啊，但确实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希望这些队员在未来场上啊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好的，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你看男足国家队他的比赛周期也在四年之后，我们也提到了女排的建设也是为了未来的这个周期，但男足国家队选材就是像吴磊、蒋光太这些老将都会回来，然后呢也会吸收七名 U23 啊，甚至是 U23 适龄球员。但现在我们这支女排国家队，我现在不太好给它定位哈，是国家队还是 U23 还是 U21 还是 U17，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的时间、这个周期、这个队伍的捏合是不是太长了？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球队的建设，某种程度是老带新，或者是老中青三代皆在。今天很明显，就龚湘雨在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赛整体节奏就能跟中国女排过往的感觉呢，能够稍微对上一点。其他我觉得都怪不到这些球员，为什么呢？你像你刚刚提到了啊，有的在北京队没打上，对不对？然后呢，郭忠南在江苏都没上场资格，那就是纯新人，就是属于替补席饮水机边儿在做一个位置，那是他的。就现在这支国家队的建设，你跟前面的这些啊专项记者聊，大家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啊？
0: 确实现在大家对这支中国女排表现出了比较担忧的一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在赛后呢，不只是遇到了咱们体育记者，也碰到了以前给咱们做过体育解说的这个陈展指导，还有以前北京队的主攻刘晓彤指导。刘晓彤指导也是做了一个沟通，我说您今天来这儿是不是要为董宇涵打打气啊？然后他的回应呢是他有点担心董宇涵的今天的表现，害怕他表现的有点紧张。结果确实是表现的有点紧啊，他是觉得董宇涵太紧张，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跟他说，确实想没有达到当年您那种在场上砍瓜切菜的那种表现啊。他说现在队伍很年轻啊，队员很年轻啊，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个过高的一个要求，毕竟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毕竟世界女排联赛呢更多的是一个商业性质，就像我们商业性质的比赛，就像国足踢热身赛，他输一场赢一场，可能对整体的队伍的一个建设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吧，至少在这个晋级奥运会晋级世锦赛的这个帮助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这个未来的亚锦赛上。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按照赵勇指导所说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培养新人锻炼队伍，但这个八月份下旬就要开始的这个亚锦赛可是事关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的这个比赛了。说实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亚锦赛去争夺奥运资格的话，现在这批球员的状态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冠军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走到决赛，如果按照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可能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啊，8月21号女排亚锦赛就要开始了，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也就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郝迪，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赵勇指导在上任之后呢，去年说的就是瞄准洛杉矶奥运会，去年的世锦赛说希望去培养新人，但今年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了，要争奥运会资格了。说实话，我们还去说。

0: 一个机会。当然我从不怀疑说中国女排说可能拿不到奥运资格，因为按照规则和排名啊，即使今年亚锦赛我们拿不到这个亚洲冠军，不能直通奥运会，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或者说最后通过排名进入奥运会。但如果又是打到最后一刻我们拿到奥运席位，又是一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主力阵容过度疲劳，轮换球员缺少锻炼，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听众会有疑问啊，既然今年的比赛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年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去使用年轻队员呢？在这里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因为刚才郝迪也说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强力的两位边攻手吴梦洁、李盈莹现在都遭遇了很严重的困扰。因为吴梦洁前几天是刚刚在训练中受伤，接受了膝关节的手术，而李盈莹的伤病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暂时还没有恢复到她完全健康能打球的状态。缺少了这两位出色的主攻，说实话，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亚锦赛，还是之后的亚运会，想要赢球难度都很大。当然可能还有疑问，球员受伤属于意外状况，和国家队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剖析一下，吴梦洁的伤病其实由来已久。上赛季的排超联赛，江苏女排来到光彩体育馆客战北京女排的比赛当中，吴梦洁的膝盖就绑着很厚的护具，我们的地方的联赛地方队俱乐部队和国家队的这个利益如何去平衡，如何减少优秀运动员的消耗，减少伤病的出现，包括球员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疲劳连续作战之后去国家队训练，是否需要减一减量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科学，可以以放松为主，就是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消耗呢？包括我们整个排超联赛赛程的设计，这些都是中国排球协会包括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伤员能够尽快复出，因为现在只靠庄宇珊、董雨涵这样的小主攻去打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当然现在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就是今天有一局啊，中途不换庄宇珊上能赢啊，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不是两点换三点的问题，这两点换三点不是什么高级的战术你现在很多时候是换人的问题，对吧？就把人换合适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压力我觉得现在很大啊，因为今天算丢大分，咱不能说是丢大人，之前是丢大分，因为你是0-3输捷克，你这分值刚我们给大家算了，就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算不算分哈，我们现在也不怎么算了。这个后面还有朋友说明天赢泰国咱这个振作起来哈，这后面的对手其实是一个比一个强，大家要理解这个点，就你现在比赛的难度是渐进的哈。但我们不管怎么说，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赶快振作起来哈。不管怎样，在队中就是大家能够依靠的也是彼此，希望主教练振作起来啊，在战术安排上更合理一些啊，最起码在暂停的时候把战术板拿起来，对吧？咱这个需要战术板来解答这个战术如何安排哈。好，感谢管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

0: 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FM 89.1 FM 89.1
7: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1: 有青春、
4: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去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9: 边前腰的话是麦克尼现在应该打后腰，因为之前美国的后腰出现了比较大的伤病问题，前腰应该会用那个德甲罗古的那个蒂尔曼，然后来搭档普利西奇。两个后腰的让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麦克尼跟英超伯恩茅斯的那个
10: 亚当斯
9: 对，然后两个边翼位，左边是富勒姆，也是英超的安东尼罗宾逊， 右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小维亚，现在在法甲马赛。然后三个中后卫的话，左中卫是老队长，之前在富勒姆，现在已经回到美职联的里姆。然后居中的是在水晶宫的理查兹，靠右的是这个在门兴的斯卡利。就咱们提到，美国队的这个三中卫的右中卫一般都会用一个右后卫球员来打，要么是斯卡利，要么是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弗里曼，就是能保证这个阵型在攻守转换的情况下，这个进攻里的右中卫防守的时候可以退到右后卫的位置。然后门将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之前阿森纳那个替补门将，上届的主力特纳，因为在热身赛发挥的非常糟糕，所以从去年金杯赛就已经换成了在美职联国内的一个门将，叫弗里兹。
5: 嗯，纽约城的，就是这个队整体上来说呢，听起来牌面实力还可以。你看伯恩茅斯的、尤文图斯的，对吧？马赛的、AC 米兰的、门兴的，包括以前巴塞罗那，后来去埃因霍温的德斯特都踢不上，对吧？所以这个队
9: 是小维亚的替补，
5: 小维亚的替补就是已经也是个后卫，所以这个队呢，反正就是凑齐11人啊，应该整体牌面实力还可以。当然呢，他这个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一些东道主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只能通过比赛一点点看，毕竟人家在家门口踢比赛哈。说说本组最强的一支土耳其队啊，土耳其这边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不能跟2002年那支世界排名前4的土耳其去相提并论，但这届呢，的确也是人才被颇多啊。这方面也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啊。
9: 土耳其队，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看纸面的话，和02年那支想相提并论也可以，
5: 可以。
9: 因为02年其实像哈坎苏克那些咱们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队员，因为米克达瓦拉那些。当时在欧洲，他们的在联赛里的水准表现，我觉得可能还不如现在这一批的土耳其的新星。咱们说队里有老队长恰尔汗奥卢去坐镇中场，然后进攻端有像居莱尔、伊尔迪兹这样，很有天赋、很有创造力的新星。然后后防线其实咱们看像德米拉尔、傅云志、巴尔达克特，这些都是参加过24年欧洲杯的，比较有经验的球员了。因为土耳其队，之前像20年欧洲杯，包括24年欧洲杯，其实也都参加了，队员们并没有说完全缺乏大赛经验。虽然都是第一次踢世界杯啊，但是欧洲杯的舞台，像24年他们打进了8强，还是有一定的淘汰赛的经验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土耳其队确实有一个比较出众的纸面实力作为支撑，然后再加上一定的大赛经验，是可以期待他们成为一匹黑马的。
5: 嗯，门将是曼联的替补门将啊，巴廷德尔。
9: 但他应该是替补，巴廷德尔应该是替补。
5: 是。
9: 主力应该会用土超那个恰克，就之前AC米兰想引进的那个门将。
5: 恰吉尔就是那加勒塔斯雷那个哈。
9: 对，
5: 那结合他现在打的阵型，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他会用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包括这个阵容当中这些球员所在俱乐部哈，这也是咱们品成色啊。
9: 现在主要打的还是一个4231啊，门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恰克尔，或者翻译叫恰吉尔，在加拉塔萨雷的土超的这个门将。然后左后卫是布莱顿的卡迪奥卢，然后右后卫是罗马的切利克。这跟欧洲杯其实都是一致的，包括两个中后卫，左中卫是加拉索特雷的巴尔达克特，或者翻译叫巴尔达克奇，然后右中卫是德米拉尔，现在在沙特联赛，在吉达国民，也是这赛季拿了亚冠。
5: 现在踢不上主力，德米拉尔来踢。
9: 对，因为24年欧洲杯其实傅云志当时是因伤没踢，但其实24年欧洲杯之前他就已经在土耳其队逐渐变成替补了。这两年本质下滑还比较大，
5: 转身速度太慢，虽然有高空优势，但是没有德米拉尔这个速度哈。
9: 嗯，然后双后腰的话，恰尔汗奥卢是负责组织的，然后搭档的是一个在土超的防守型的后腰，叫于德塞克。然后前腰用的是居莱尔，左边是伊尔迪兹，然后右边是加拉塔萨雷的伊尔马兹，就是小伊尔马兹，巴勒什伊尔马兹。
5: 嗯，
9: 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五大联赛强队都已经想在今年夏天引进的一个边锋。然后中锋的话是也在吐槽阿希尔克奥卢，之前的欧冠踢得也非常出色，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加拉塔萨雷的班底，加上队里几个比较出众的五大联赛的球员，就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首发配置。
5: 嗯， 就是居莱尔、恰尔哈奥卢，包括伊尔迪兹、德米拉尔，这些就是领衔的一支队伍，整体战力呢是非常强的，应该也是地组公认纸面实力最强的队。就是东道主其实他希望抽成这样子，就是除我以外争取这队这组来一个特强的，打别人都很容易，这样呢这组的分值会非常的清晰啊，就是那边有可能是全胜都可以，或者跟我打平，这样呢不会产生这个组很混乱的一个局面。这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阵型啊，包括这个阵容。巴拉圭我们对过往对他的这个足球的理解更多是在南美，和所有的人踢的足球不太一样，他更多像是一个南美存在的意大利啊，他踢球的方式以防反、以稳扎防线啊为主。现在这支巴拉圭还是这么个踢法吗？
9: 那还是这个踢法，尤其是2024年美洲杯，当时巴拉圭队踢得非常糟糕。那届杯赛之后，巴拉圭队换了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叫阿尔法罗，是2022年世界杯执教厄瓜多尔的那个主教练。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22年世界杯厄瓜多尔队的战术打法风格，就是典型的一支防反的球队。而在他上任之后，巴拉圭队在世预赛的势头立马就扭转了啊！通过这样的技战术打法，他们先后在世预赛击败了巴西，击败过阿根廷，取得了一波9场不败，然后顺利的完成出线。所以可以说，巴拉圭队其实球员的底子并不差，但是近些年大家看世界杯一直没有打进去，包括说美洲杯的成绩也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教练。现在呢，阿尔法罗这个教练一上任，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就等于重拾起了像大家熟悉的2010年世界杯巴拉圭队打进8强的那套踢法，而确实也非常适配现在的巴拉圭队。所以这个小组我觉得巴拉圭队绝对是有实力去搅局的，只要这些球队能发挥出像他们世预赛那样的表现。
5: 嗯，这是祖传的防守，就我们说巴拉圭属于祖传防守。这个队啊，乍看一下，五大联赛人不多，为数不多有的还有降级的，就是你都不能给他算成五大联赛球员了。那之前是五大联赛，现在有些降级的。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圣克鲁兹呢，啊，圣克鲁兹好像还在踢球，但不能够再进国家队了吧？应该岁数太大。
9: 他在9年前退出的国家队，确实还在踢球。
5: 还在踢，他跟卡卡同岁应该。
9: 然后当时2010年两个主力前锋，一个圣克鲁斯，一个卡多索，这两个人去年都还在踢球，然后卡多索是今年刚退役。之前卡多索还甚至代表巴拉圭队踢过一场这届世界杯的预选赛，都已经这两个人都已经超过40了。
5: 嗯，卡多索、圣克鲁斯一提的话，就感觉是老球迷的这种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身体好，技术强啊。圣克鲁斯当年是帅。比卡卡我感觉还要帅一些，当然现在这个年龄不知道还帅不帅得起来。他现在还在这个巴拉圭国内联赛踢球吗？还是在别的地方？
9: 对，在国内。
5: 啊，在国内。
9: 现在确实，大家如果老球迷很多年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的话，一看他现在的照片，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5: 嗯，也是岁月在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是吧？嗯，这个队的核心队员有哪些呢？我看这个反正就波特诺三丘应该是这些年非常有名的一个队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欧洲球队去那儿像淘宝一样，但是总能淘到好的球员啊。这方面这个主力主要球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阿尔米隆什么的。
9: 他核心的几个班底应该大家都还相对熟悉一些，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其实都还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阿尔米隆大家比较熟悉，之前在纽卡，但是现在去美职联了，但是还是具备在五大联赛的实力的。然后前腰恩西索，这是之前在英超布莱顿，这个赛季是在法甲斯特拉斯堡。然后右边的这个迭戈戈麦斯，经常看英超的朋友应该也很熟悉，在布莱顿就被戏称为戈球王，有非常强的定位球能力跟远射能力。然后中锋萨纳弗里亚，这也是之前在意甲效力过很多球队，这个赛季也在意甲效力。就巴拉圭队其实有很多球员，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他要么效力五大联赛，然后这赛季降级了，还有一些球员是之前踢过五大联赛，他具备这样的经验，但现在又等于说重新回到南美踢了。比如说他的主力中后卫 AC 米兰球迷应该熟悉啊，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之前在米兰踢过的。然后替补中卫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之前在英超西汉姆联踢过的。所以咱们可能乍一看巴拉圭队现役的五大联赛球员不多，但其实队里 有五大联赛经历球员得超过一半了。
5: 嗯，就是戈麦斯现在是帕尔梅拉斯是吧，然后这都然后巴尔瓦埃纳是去格雷米奥了，这都相当于回南美踢球了。就很多南美球员他就是到一定时间点的时候他特别恋家，他喜欢南美足球那种感觉啊，回去吃的也舒服，生活的也舒服，有烤肉吃对吧，整个的生活习惯都比较同步，就是很多我们说五大联赛球员踢着踢着不一定到这个就是最后时刻啊，回到自己的母队，那就中间就回去了，是这么个局面。其实从郑坤说这个点来说，这个队就有这样的一个班底，就是谁跟他踢都不好，就是能够获得比赛胜利。他又是打防守，祖传防守对吧，然后呢打防反，技术能力也在，并且南美球员就太会踢比赛了。就是我们只要谈到南美足球啊，就有几个队就太会踢球，巴拉圭就算里面第一个，他很会利用你的情绪啊，利用他的一些小动作在场上获得一些啊这个附加值，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赛的一个啊我们说会变成一个变量这个组哈。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呢跟三支球队比，由于这些年澳大利亚足球呢就是也不打这个豪放派的长传了，也不打英式足球了，也想个老绣花。前两天绣花他都被我们青年队给打了，就被我们U17给打了。就是这个队呢本来就是张飞啊，但现在全都改成苏绣了啊。来说说这个澳大利亚队的情况啊。
9: 澳大利亚队虽然是这个组的二档队，但其实从纸面实力硬实力来看，可能还是这个组里相对我认为最差的一支。澳大利亚队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就美国队是咱们说战术打法可能磨合不到位，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变动太厉害，就是现在这个主教练波波维奇他是一个每期大名单都在不断的换人，不断的在试验阵容的这么一个主教练，就是一些可能咱们说之前十八强赛每期都征召，然后甚至基本上都在打主力的球员，比如像英冠的麦格里啊、苏超的博伊尔这些球员，这次到了最终大名单其实都没有入选，大名单里其实还招了一些新人，比如说日职联的那个高中锋延吉，然后包括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后卫苏塔，这是之前因为跟腱断裂一年半没有踢球了，最近刚复出，然后也直接给招回来了。所以说澳大利亚队一是确实咱们说硬实力球员的个人能力不是很够，二就是说他的人员变动太频繁，导致说相互之间的队友的默契度我觉得在这个组也不是很出色。
5: 嗯，他这个门将还应该是瑞安，就现在在莱文特是吧，这算他队内最好的门将伊兰昆达，现在沃特福德啊，这当时应该被很多人寄希望于是亚洲层面会出现一个姆巴佩级别的，不是姆巴佩样貌的一个球员，速度很快，不敢说级别，就是发展模板。然后强一点的还有这个，马修莱基还在吗？在，应该是吧。
9: 马修莱基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就是他世预赛几乎没踢，这已经有超过一年没有在国家队了，
5: 又召回来了，
9: 突然召回来了，就是澳大利亚很多媒体都对波波维奇的选人感觉不是很明白，就马修莱基现在已经35了，在国内联赛都已经因为速度不行已经不踢边锋了，改打中场改打后腰了，然后突然这次又给招回来了，就是让球迷们觉得选人的思路不是很清楚。
5: 嗯，杰克逊欧文是非常好的一个球员，这是圣保利的，然后苏塔现在回来了，苏塔现在踢的都不是英冠了，他回来现在踢的要踢英甲了已经是吧。这个队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来回到这个组的整体的一个讨论了，你别看澳大利亚队现在这个纸面实力不行，但往往到世界杯的时候啊，他总还是能够虎躯一震，能够振作起来的，因为他有时候来到世界杯的时候他也不绣花了，他也知道面对这些队他也绣不起来，他会回到一个非常传统的英式足球的打法，叫扎进篱笆，就是打反击啊，45度起球，这是他现在打法的一种选择吗？还是他现在这个整体选择是走地面？
9: 选择之一，就是上届世界杯大家看，其实澳大利亚队在纸面实力并不是很占优的情况下小组出线，我觉得很大的功劳是要归功于主教练阿诺德的，就是现在带领伊拉克队附加赛出线的那个主教练， 因为18强赛前2场踢得不好，阿诺德自己辞职了，然后澳大利亚队现在换了。

0: 这个新教练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带队其实从18强赛的比赛来看，包括后梅尔申赛，他还是第一选择倾向于走地面啊，包括中场像梅特卡夫这样的球员都被委以了比较重要的职责，所以也需要看一下到了世界杯上澳大利亚队。主要是看主教练他会是一个什么想法，他会不会像4年前安诺德那样那么坚决？到了世界杯，我就是打方反，我就是不要控球，打这样的高举高打的战术。但这方面我对波波维奇这个教练没有那么强的信心。我觉得没准他在世界杯上可能还是以我为主，但这件事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目前实际上看呢，这个组你觉得前三位的排序，大概是什么情况啊？包括美国队对于作为东道主，这签儿抽的到位吗？其实我通过我们这么仔细的分析，感觉这组抽的不是很到位，感觉。
0: 美国队其实最开始的这个签儿安排的还可以，因为它是在 D 小组，咱们说三个东道主的小组都是提前定好的，那就是如果美国队拿了小组第一，他在就如果32强那关再过了，在1/8是要碰 G 小组的第一，就 G 组第一抽的是比利时一党队，就是除了三个东道主之外，剩下9个一党队里最弱的就是比利时。所以美国队这个签儿从最开始的路径安排上来讲，其实美国人肯定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1: 想
0: 我觉
1: 多
0: 得。
1: 了，想多了。
0: 对，但现在你把土耳其抽到了这个组，就美国队很可能拿不到小组第一。但如果美国队拿到小组第一，这个后面淘汰赛相对比较好的路径，很可能就被土耳其做了嫁衣了。
1: 那如果小组第二的话，去哪儿？
0: 我来看小组第二，其实后面的情况就没有拿小组第一
1: 那么
0: 那么
1: 清晰
0: 好。
1: 了，对吧？土耳
0: 对，我
1: 其，
0: 看一看。
1: 如果是他这个想法呢，土耳其就是按照他这个之前排布的线路走的话，有可能去打比利时。比利时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整个球队呢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多库这样的一些新兴起来，但是呢，和自己的黄金一代比呢，整体差一些哈。那
0: 对，
1: 就。
0: 如果是拿小组第二的话，然后过了32强那关，在1/8会碰到这小组的第一，那就是大概率会碰阿根廷，那其实1/8就希望不大了。
1: 行，这个签儿，我觉得他当时抽的时候想太多了，就是这组他要力压土耳其、巴拉圭，他有没有可能想说这个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有可能跟土耳其都打平，然后我能在巴拉圭、澳大利亚上拿下6分，有这种想法吗？这俩队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如果就是死守不出的话，特别巴拉圭队，那可以见谁都平啊。
0: 巴拉圭队确实是这个组比较大的一个搅局者，就是大家知道，巴拉圭队其实是这届南美洲世界杯预选赛丢球第二少的队，
1: 对，
0: 但因为实在是有个厄瓜多尔在前面，这个太显眼了，所以让巴拉圭队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巴拉圭队如果就拿出他们世预赛赢巴西、赢阿根廷那样的表现，在这个组确实很有可能搅局。所以土耳其队我觉得虽然实力占优，但也不一定
1: 不一
0: 说
1: 定
0: 就
1: 稳
0: 能
1: 的，
0: 稳稳的拿小组第一，
1: 对。
0: 就最后可能会很乱，没准等到最后一轮才能定分晓。
1: 对，这组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巴拉圭稳坐第二，美国和土耳其争第一，都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巴拉圭就是这组里面谁拿他也没太大办法，对吧？就是谁想赢他，难度都比较大一些。其实说白了，这个杯赛打的就是防守啊，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打杯赛就是这样的，就是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那巴拉圭就属于祖传的防守能力，就能力相对强一些。但土耳
0: 巴
1: 其，
0: 拉圭这种队，咱们说到了淘汰赛，其实其他小组的球队，就如果巴拉圭出现了，其
1: 不愿
0: 实
1: 意
0: 不
1: 碰
0: 愿
1: 的，
0: 意碰巴拉圭，
1: 对
0: 包
1: 对。
0: 括厄瓜多尔。大家看，其实日本队的热身赛，他甚至可以赢英格兰这样的球队，他面对一些欧洲球队的时候踢得非常自如，但日本踢巴拉圭的时候踢得可非常费
1: 日
0: 劲。
1: 本根本就不太能赢巴拉圭，就是人家属于什么祖传态度端正，就是在后面不出去。就是日本队，你像哥斯达黎加当这个和对方打比赛的时候，对方就是你打主攻，对方主守打反击的时候，日本队最后还是输球。他需要那种就是态度极度不端正的，上来跟他打对攻的，他守着 然后打一个反击。

0: 刚刚说了厄瓜多尔，对厄瓜多尔呢，等到聊那个组时，我们再跟大家细分析哈。郑坤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今天调这个点呢，咱也不怕，就是剧透一些其他组的情况，因为厄瓜多尔那个防线太强了，对吧？
1: 嗯，因为其实按顺序呢，明天就是E组了，明天就到厄瓜多尔了。
0: 嗯。
1: 厄瓜多尔的防线就是大家要知道，就这届欧冠决赛上演的厄瓜多尔德比啊，阿森纳的因卡皮跟
0: 帕乔，
1: 大巴黎的帕乔，这是厄瓜多尔现在主力中卫组合。然后左后卫是AC米兰的埃斯皮尼安，右后卫是布鲁日的奥德涅斯。
0: 对，说到这儿就行了，说到这儿就是在欧洲都是顶级后防线了已经。
1: 对。
0: 对。说到这儿，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厄瓜多尔在南美赛区有那么多进攻狂魔的情况下，人家也不丢球。这条后防线
1: 十八场只丢了五个，
0: 对，
1: 十八场比赛只丢了五个。
0: 是，但这个和摩洛哥当年是零失球淘汰赛结束，那个什么预选赛结束没法比，但是这已经非常恐怖了。就是这个南美赛区，你想都是进攻为主的球队，都是不太。当然除了巴圭以外，其他都是主打进攻的，所以这个队的整体能力今年有可能会是变成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黑马的可能性，对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因为毕竟他这个队里面所有队员都是全心全影，没什么这个伤病。明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啊，会跟你具体聊这个E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郑坤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组的一个具体情况。这组呢，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变数。D组哈，谢谢郑坤，辛苦，再见。
1: 嗯，再见。
0: 来看看互动平台，有朋友说，这个互动还在女排那个环节当中哈，就是女排精神永存，女排要年轻化啊，女排要振作起来啊，这大家对女排的鼓励。还有这个朋友在追梦人说，中国女排整体的主攻实力目前看有点弱哈，失误有些多，是的，就因为这个。刚刚谈到了一个年轻化嘛，就年轻化他这个失误多啊，和比赛经验不丰富有一定关系，很多队员在自己的俱乐部里都打不上主力哈。好，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纯声音，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嗨，金城。
6: 嗨，大连。
7: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活力调频。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9: 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1: 之声。

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染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欲请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

0: 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9个种和6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兰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形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联系木。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4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4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3000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5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租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稍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1: 山药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初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

0: 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质，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0: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向阳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洪强经历了合作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只。

0: 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式和药式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

0: 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
12: 全程八九一声音，
1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2: HDFM
11: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去加入吧！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1: 这里是画电，
0: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7: 陪您陪你同走过。
18: 生活八九幺，
19: 行车八九幺，
18: 时尚八九
19: 娱乐。
18: 你我共同的
19: 89.1
18: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0: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21: 欢迎继续观赏。说刚河是将湖塘荷花的野叶滋去引入厅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收寸石俱情的心境。
2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21: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肥，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因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1: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园，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赶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得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江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彼得之碑有苦与和，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000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

0: 与旺盛的生命里，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2: 好嘞，好嘞。可以了，一
1: 会儿卖走。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3: 那个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3: 哇，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1: 对，
4: 好棒的，
3: 好棒的，算了，不是算百合，
5: 百合，
3: 对。
6: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 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它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

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岁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荠、炉粟；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7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
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炉而

于粟，利益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旧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1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
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1000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
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

大学士刘统军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色长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蜀黍，善耕犹惜卖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蜀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祯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加犁供窜，无可弃者，以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

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

0: 有时候严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口嘛，黄河的水呀、啊，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严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殷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四集。
2: 大白
3: 山芋
4: 菜，
3: 山芋菜，快来买。
5: 鸡蛋，
2: 谁要的便宜卖了？
5: 光下的鸡蛋。
1: 哎呦，
3: 山芋，
1: 今天这农贸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3: 快来买。嗯，
1: 李长贵。
5: 王老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这。哦，是妈妈叫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给家里换一点零用钱。时间还早，我等卖完了我就去上学。
1: 你怎么说话躲躲闪闪的？没说谎吧？
5: 没有，王老师，是真的。
1: 好，那这样，你把鸡蛋和山芋全部卖给我，我就不用到其他地方买了。
5: 王老师，这多不好意思啊，怎么能卖给自己的老师呢？

0: 老师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今天起了个早，就是多买几天的蔬菜，这不赶巧了遇见了你吗？你的鸡蛋卖便宜了。
1: 我就是想卖便宜一点，早点卖掉好去上学。
0: 这样吧，你把鸡蛋和山芋按正常价全部卖给我，这是钱你拿着啊。
1: 别，王老师，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早点上学去啊。
1: 谢谢王老师。
2: 猜猜我是谁？
1: 哎，你把我眼睛捂疼了。哎，别捏着嗓子说话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钱兰兰。今天中午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2: 还真猜到了，你今天怎么不吃午饭？你不是每天都带午饭来吃吗？
1: 哦，我刚吃过。
2: 你骗人，我中午就没回去，看见你没吃午饭。
1: 兰兰，我们是好朋友，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吗？
2: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1: 我把妈妈节省下来给我吃的鸡蛋当做午饭的山芋全部卖掉了，不巧被王老师遇到了，我当时没敢说真话，王老师15000元把我的东西全都买走了。昨天早上我把钱全都放到捐款箱里了。
2: 我昨天就发现你不对劲，那你不饿吗？来，这是我妈妈摊的饼，咱们一起吃好吗？
1: 不，那你就不够了。我不饿，你吃吧。
2: 我们是好朋友，一人一半吧。

0: 同学们，我要告诉同学们一件事儿。咱们班的李长贵同学啊，为了多捐一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把家里留给他当早饭和午饭吃的鸡蛋和山芋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我正好上集市买菜遇见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今天钱兰兰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同学们，李长贵的哥哥是志愿军战士，他就是军属，拥军优属也是我们每个师生的责任，大家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1: 嗯，我从家里带中饭带给他吃，干脆我带他到我家，我们一起吃。
2: 我也要带他到我家里吃，
1: 也到我家去。我带零食
2: 到我家去，我所有好吃的就带给他。
3: 李长贵，到我家吧。
0: 好，很好，大家呀就应该相互帮助，这才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李长贵，你卖的鸡蛋和山芋我全部都带来了，你以后记得每天要吃啊，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更好的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4: 谢谢王老师，谢谢同学们。
5: 同学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捐献中国儿童号的倡议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响应，我们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20多封，纷纷表示要参加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快来看呢，我从爸爸那里要来的报纸。哎，看，全国的小朋友都在响应我们的倡议，西安第一小学在积极捐款。那这个辽宁一个小学1200名师生通过捡垃圾拾废纸攒钱为飞机捐款，
6: 天津人力公司决定捐款购买18架飞机，
7: 全国劳模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
8: 豫剧演员常香玉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将筹得的资金全部捐出来购买长香玉号飞机。
0: 哎呀，这教室里怎么这么热闹啊啊！看你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1: 王老师，我们在读报纸上捐献飞机的好消息呢。
0: 同学们呢，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

0: 除了捐献飞机活动之外，工厂的工人们在加班加点开展增产节约多做贡献的活动，机关干部也在开展义务劳动活动，一股支援抗美援朝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掀起。
1: 哎呀，这农村的空气多好啊。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它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大，每天放学它都在我家门口等着，看见我就咩咩叫个不停。
2: 欢欢和乐乐现在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蹭着我的衣服咩咩咩的叫，哼，真好玩。
3: 我们四个人争取把欢欢和乐乐养大，再下一大群小羊羔，等我们小学毕业了就有一个羊群了。
1: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给回家的哥哥一个惊喜。
4: 走，我们赶羊回家去。走啊。
1: 好，我妈妈还给我们煮了山芋和玉米呢。
2: 李长贵，看你们家门口好像是志愿军叔叔。
1: 哎，真是志愿军叔叔。哎，是不是我哥哥回来了？快走，哥哥。妈妈，是不是哥哥回家了？
5: 长贵，我的儿啊，你回来了。往后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儿疙瘩了。
1: 妈妈，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小李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哥哥，我亲密的战友李长旺烈士，在第五次战役一次阻击战中，他所在的连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他们坚守的山头阵地被美国鬼子几十架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平，志愿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李长旺同志是我们第九兵团的骄傲，他是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5: 长旺
1: 哥哥，你回来吧，你不是答应我一起回家种田一起放羊的吗？你怎么回来了哥哥？
5: 我才发现你怎么回来了。长旺
7: 没事，
3: 跑到学校里来了。哎，那不是三年级一班的李成贵吗？他牵着两只羊到学校干什么呀？
2: 李成贵，你把欢欢和乐乐带到学校干什么？
1: 我要把他交给周校长，让学校把他们卖了，卖了钱去买飞机，炸死那帮美国鬼子。
3: 这是你的两只宝贝，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让他们下崽，以后长大了就成了一群羊吗？
2: 是啊，不能卖掉。欢欢乐乐，我们回家。
1: 不，我要把羊捐给学校，这是哥哥在梦中让我这样做的。
5: 你哥说的，在梦里？
1: 是的，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8: 弟弟，我养的欢欢和乐乐长大了吗？
1: 哥哥，欢欢和乐乐今年都已经生下小羊羔了，不信你看。
8: 哇，还真有一群白白胖胖可爱的小羊羔。
1: 小羊长大了再生小宝宝，再过几年就能有几十只羊，到那时候我到集市上卖掉一些，爸妈就不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了。
8: 成贵，可是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有人牺牲在敌人的飞机下，前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啊。明天把羊捐给学校，换成钱去购买飞机吧。
1: 哥，他们可是你的宝贝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舍不得卖。
8: 傻弟弟，难道 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倒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吗？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听哥哥的，我听哥哥的。
1: 啊，原来是这样。
4: 好，我们听你哥哥的。
3: 也是，羊捐了以后可以再养，现在支援前线买飞机最重要。
2: 对，我也支持你们。
7: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周校长。
3: 刘志强，你怎么迟到了？哎呀，看你满头大汗呢。
9: 我走到半路上又回家拿东西去了。
3: 哎呦，刘志强爸爸您也来了？是不是他又惹祸了？
6: 王老师啊，同学们，我和孩子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赔礼道歉来的。
3: 啊，赔礼道歉？为什么呀？
6: 昨天刘志强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李长旺英勇牺牲的消息，还有李长贵为了前线把哥哥和自己从小养大的欢欢和乐乐两只羊都捐献的故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看到江堰小学同学们都在省吃俭用勤工俭学来支援抗美援朝，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而阻止刘志强捐献银角镯。对不起王老师和同学们。
3: 刘志强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了，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4: 今天我和爸爸到学校就是来捐献奶奶留给我的传家宝银角镯的，希望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再尽一份力。
6: 这角镯子你们收下吧，这是孩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我这里还有这个月店里卖茶叶赚的钱，我也捐给学校了。
3: 谢谢刘志强和刘志强爸爸，你们响应学校捐献飞机的倡议，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宝贝角镯捐献出来。角镯和善款虽少，但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啊。
4: 王老师，这是我们每个江小学生应该做的。
3: 同学们，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今天周校长找到我，让我转告李长贵，你是烈士家属，是我们拥军的对象，我们全校师生都应该关心你。你心爱的欢欢和乐乐已经被老师们送到你们家，还带上学校的慰问品，向你们全家表示慰问。
10: 李长贵，
11: 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
12: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江堰小学到七月份已经捐款100万元，完成了原计划的2倍。7月20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给我们全校师生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你们响应我会三大号召，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得到了全国小朋友的热烈响应，造成了澎澎湃湃的爱国捐献运动，这是一个光荣的行动，一个值得表扬的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接班人。
13: 全国上下掀起捐献飞机的热潮，到1952年5月30日，全国各界的捐款可购买3700架飞机。朝鲜的天空，一批批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蓝天下翱翔，美国鬼子空中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惊呼道，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
14: 快看人民日报的消息，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我们胜利了。
2: 让我看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0.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7: 同学们快来看看报纸上写的重要消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国212名志愿军飞行员 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国人民空军已拥有各型歼击机3000余架。一个年轻的人民空军正翱翔在世界东方的蓝天上。
10: 我们有空军了，
2: 有了几千架飞机，再也不怕暖和鬼子了，
10: 胜利了，
7: 国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5: 太爷爷，这是哪儿啊？
16: 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15: 哦，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16: 我们是来接你大太爷爷李长旺，我的哥哥，回家。
17: 是啊，老李啊，这一晃7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8: 老李，如果不是你作为志愿军家属，带着重孙子来接英烈们遗骸回家，我姚佳琪和钱兰兰我们三个怎么可能陪你一起来到沈阳？
16: 是啊，老刘，我哥哥已经牺牲70年了，今天25位英烈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18: 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应该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8: 这一晃，我们也是80来岁的老人了。
17: 想不到刘志强和钱兰兰从小在一起斗嘴，最后却斗成了夫妻。
16: 佳琪，他们这是不打不成交。
18: 要说缘分，玄显飞机是我们的红娘。虽然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捐献飞机改变了我对小铃铛的看法，也改变了他本人。
16: 是啊，从那时起，刘志强就认真学习，奋发图强，的结果他心心念念的炮兵没当成，却成了制造火箭的工程师。
8: 只有老李，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而且还是光荣的海军航空兵啊。
17: 当年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啊。
16: 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周立仁校长，他虽然近百岁了，思维还那么敏捷，让我代表他向烈士们鞠三个躬。
18: 王锦老师也9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前两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纪念活动。
8: 啊，我这一生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年参加了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18: 前些年我和刘志强带着我们的孙女特意到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看到由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的中国儿童号飞机，现在已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
17: 那是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所以飞机也改名了。
16: 虽然改名了，但是当年我们捐献中国儿童号的精神已经渗透进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血脉里，这强大的红色基因必将代代相传。
8: 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儿童号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15: 好，爷爷，快看，飞机来了。
16: 亲人呐，你们终于回家了。
13: 2023年11月23日，我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载着第10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及遗物，在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 缓缓降。

0: 来的，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歼20，它是向牺牲的英烈空场致敬呢，让他们检阅现代化的中国空军。
1: 孩子，你看，这是运20、歼20和直20，他们共同支撑起我国强大的空军。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空军强国了。
2: 7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已经驾驶着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上执行战斗巡航了。听说最先进的歼35隐身舰载机马上也要列装海军，电磁弹射型福建号大型航母将驰骋在太平洋上。
3: 哥哥，安息吧。
2: 抗美援朝的
1: 英烈们，
2: 安息吧。

杨贵，海军航空兵退役，曾任江苏省仪征化纤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姚佳琪，上海造币厂工程师。刘志强，南京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田兰兰，南京金陵中学名教师。百岁人瑞周立人校长，耄耋老人王琴老师，正在安享幸福的晚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1:0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

0: 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1: 2026年的高考七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0: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1: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0: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了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
1: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坐地铁的措施。
0: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从容赴考，笔下生辉，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什么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1: 西双版纳植物园巨魔芋3度绝美绽放，成熟花序高达1.3米。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献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1: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我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1: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3: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20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5: 标识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4: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万，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5: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那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4: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

0: 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1: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0: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2: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5: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

0: 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0: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0: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3: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

0: 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3: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4: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心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5: 是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4: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5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4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6: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4: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7: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4: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0: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推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3: 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8: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9: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

0: 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值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1: 河南巩义千年宋林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材质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4: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天气气候不稳定， 它说下雨就下雨。

0: 你啥也不干，他一提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可能五毛钱也卖不了，
1: 还有这个担心是吧？
0: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大压力了。
2: 车过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资金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4: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4: 送几百吨嘛，往烘干厂送几百吨。
2: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
3: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5: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3: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5: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发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2: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5: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2: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6: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7: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食人食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铜矿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8: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哎，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9: 好的，那我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永泰陵是北宋第7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石人石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铜矿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

0: 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同框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地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陵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陵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1: 好的，成员。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仙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那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1: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4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 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16: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5: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医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6: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6: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5: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6: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7: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料源来路。这是小严在看守所提讯时对检察官说的一句话。
18: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严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判处刑罚。
17: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18: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17: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18: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19: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18: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15: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1: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20: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格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1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21: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一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20: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0: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20: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今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3: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15: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8: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8: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2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到地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18: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2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18: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
15: 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人就站在这里，一那一片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是这样哈，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到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 每次二三十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啊、
0: 嗯，
2: 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0: 对
2: 啊，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啊，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啊，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了，是吧？

0: 单干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就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三个人、五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但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扦插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普通的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
1: 了。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一个说法哈。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那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这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颈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 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0: 对对对，
1: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啊，这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跟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骑起来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中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这个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啊，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 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会议的力量了，就是正常聊天。

0: 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啊当时的天气啊。啊，路况啊，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啊，那更科学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工作室心率啊，踏频乃至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这个传动比比较高啊，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得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是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比如说啊，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要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去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这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这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呢，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 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是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些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它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谓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的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

0: 还是我要训练，
1: 嗯，
0: 是吧？我通行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是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啊，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如果真的成年临到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根据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毂、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的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也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
1: 嗯，
0: 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
0: 对
1: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
0: 对，
1: 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嗯，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吗？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身吗？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无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上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阵没有了。但是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

0: 因为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很多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在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然后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就叫专业的训练了啊，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大家，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就是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就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如果是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医学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提，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提醒，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用手一摸就能摸到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那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肩部是放松的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不产生扭曲的同时呢不要耸肩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身体的姿势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代价，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那么由于公路车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所以说的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 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

0: 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1: 嗯，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这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戴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0: 嗯，
1: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0: 嗯，对。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100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1: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啊，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

0: 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一在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提醒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呐、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啊，或者是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3: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啊，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他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他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他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他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他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3: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4: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

0: 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负鼠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2: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它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披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披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依规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 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里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

0: 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 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3: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1: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4: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 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9: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8: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11: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8: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3: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8: 首都航空，
14: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含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8: 九元航空，
15: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8: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 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6: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8: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6: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8: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6: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0: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 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

0: 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3: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0: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

0: 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0: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心。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火星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品。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5: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4: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

0: 性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的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5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共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0: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2: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上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

0: 确实这些年啊，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啊，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啊、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想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
1: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0: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相对来讲还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0: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 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那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中医的中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中医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中医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不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北京时间4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你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染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寓情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见。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形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人静默。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带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

0: 早在3000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以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1: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5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2: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稍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1: 天津话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初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洗、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

0: 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三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现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

0: 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1: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质，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0: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2: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0: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经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3: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 霜落何枯又一期，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蓝百卉之英茂，五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

0: 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河、缸河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

0: 万载之，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自然生成的概率仅十万分之一，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收寸石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审核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会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肥，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会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亲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已。

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11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度。在这严寒之地，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赶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得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彼泽之碑有苦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铺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 赏价值。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弧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九零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

0: 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好嘞。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那个，这种的什么？
3: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嘞。对。
3: 哎呀，好棒的。
2: 好棒的。不是说百合。对。
4: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

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首先向易清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6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6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清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2古评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他，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6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得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易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加

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半马锁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马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孩子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易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易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易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村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易清娥，整个易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红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3-4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红兵偏偏看上了易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杨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

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怡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怡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怡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怡清娥，要是娶不到怡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怡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怡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怡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怡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此为止吧。怡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怡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怡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

0: 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一季度经济运行实现开门红；
5: 市消防救援局开展高考前校园及周边消防安全检查。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产业、稳增长。记者从我市发改部门了解到，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不仅成功实现首季开门红，而且多项数据在吉林市外县中名列前茅。
4: 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3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位居全市外县第一位，展现出强劲的区域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工业经济引擎动力澎湃，优势产业支撑作用凸显。一季度，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16.1亿元，同比增长34.3%，增速高居外县榜首。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1%，位列外县第二位。建筑业总产值完成1.4亿元，同比增长90.1%，位居外县第二位。重点行业与骨干企业持续发挥重要拉动作用，有效投资与消费市场双向发力。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3亿元，同比增长29.3%，稳居外县第二位。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持续蓄能，房地产市场保持活跃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3%，排名外县第一位。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8亿元，同比增长22.9%，两者均位列外县第二位。此外，规上服务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完成0.5亿元，同比增长61.6%，位居外县第二位。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5: 本台消息，高考在即，为全力护航平安高考，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考试与食宿环境，6月3号，市消防救援局到考点学校及周边餐饮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对考点学校的教学楼、食堂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同时对学校周边的饭店和宾馆用火用电安全燃

0: 热情持续升温，每天清晨，全市各大广场、社区运动场地、挥发和沿岸健身步道处处可见市民运动的身影。人们迎着朝阳，开展各类体育锻炼，在挥洒汗水中享受健康生活。清晨的广场活力满满，露天乒乓球台前，球友们精神抖擞，推挡、扣杀、对拉、一招一式，娴熟利落。精彩回合不时引来围观群众的阵阵喝彩。 篮球场上，爱好者们奔跑、投篮、尽显朝气。健身器材区域，中老年市民有序使用漫步机、太极、柔推器等器械舒展筋骨。广场中央，广场舞队伍伴着明快的音乐整齐起舞，动作舒展有力。挥发河沿岸的滨水健身步道上，骑行爱好者们结伴而行，一边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欣赏河畔风光，在运动中感受夏日美好。 近年来，我市市中把全民健身事业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抓实抓细。截至目前，我市10个社区建成27条健身路径，所有露天球类运动场地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初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切实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 近日，供给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置工作，引导农户规范收存、集中上交农药包装废弃物，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置，杜绝二次污染，守护水土安全，改善人居环境。近日，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委政法委、市关工委在华南中心小学开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民法典普法进校园活动。 围绕小学生校园生活、人际交往、财产保护、人格权益等内容开展普法，引导学生更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近日，虾皮沟镇组建红色遗址管护小组，对未整民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护和环境整治工作，重点防火、防潮，警惕人为破坏等风险，全方位守好红色遗址安全防线。
1: 当前已进入汛期，降雨过程频繁，累积雨量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河道洪水和山体地质灾害，防汛形势严峻。广大市民需紧绷安全之弦，掌握防汛避险常识，做好自我防护，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一、严守水域红线，杜绝涉险行为。汛期河湖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 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严禁擅自靠近河道、水渠、塘坝、苇筐库、山洪沟等危险水域，杜绝下河玩水、涉水过河、水边乘凉、雨中捞鱼等危险行为。未成年人应由家长监护看管，远离各类水域，严防溺水意外发生。二、熟知涉水避险，科学应对险情。 暴雨天气极易出现路面积水，街巷内涝，日常出行如遇积水路段，坚决做到不明水深、不通行、水流湍急、不强行、积水封路、不翻越。步行出行避开地下车库、地下通道、低洼巷道等易涝点位，一旦遭遇突发涨水、积水围困，迅速向地势高处转移，不滞留、不观望、不贪恋，随身财物。三、排查厂区庭院，防范次生隐患。 沿街商户、小区居民、厂区业主需常态化开展房前屋后安全自查，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楼顶平台、排水通道堆积杂物，保障排水系统畅通无阻。重点检查院墙、护坡、临时围挡、简易板房的稳固情况。暴雨天气远离危旧建筑、临时搭建物、悬空墙体，严防坍塌、坠物、伤人事故。四、服从应急管控，配合防汛工作。 汛期各类雨情、水情、险情变化较快，需主动关注官方预警通告、避险提示和交通管制信息。如遇防汛巡查、道路封控、人员转移指令时，应主动配合、快速撤离。如发现河道堵淤、山体流塌、大面积积水等安全隐患，需及时上报反馈。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 请您关注华点融媒 APP 和华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华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 最高气温。

0: 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晴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艺人的名字千秋标榜，在史册之中熠熠生辉啊，就是跟那位楚国的楚庄王同时代的这么一个表演艺术家，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那会儿不论这职称，但是要现在看史书记载，足够了，甚至于说应该是特级的表演艺术家。这个人叫幽梦，幽是他的职业，他本名叫梦，连起来幽梦了。幽是什么职业？幽人、伶人，这都是宫廷中对那些陪王伴驾的乐师乐手们的一个笼统的称法。幽梦主要搞什么工作呀？史书记载他也是音乐人才，他表演还好呢。幽梦会说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话来，尤其在楚庄王面前，只要幽梦一到这儿，一切都好办。要说楚庄王可不容易，您想，他要想实现霸主梦，广揽人才，提高自身的修养，吸取其他民族文化里的先进优秀的部分，这说来简单，但是楚庄王是一点点改过来的。他这个度量胸怀已经达到霸主的地步了。有一次宴请群臣，文武大员都跟这楚庄王因为胜利而高兴，楚庄王一高兴，告诉把那美女请出来。美女啊，楚庄王身边有一个特别喜爱的妃子，这简直就成了楚庄王的心头肉了。只要是不打仗，楚庄王在楚国的都城里，那得不离左右跟随着。那今天庄王大概这酒啊喝得到量，话也多了，告诉你们都知道，哦，寡人最爱的是哪一个美姬呀？啊，大伙儿都听说没见过。那娘娘千岁怎么样啊？啊，让她来，给每个人都斟上酒。哟，大伙儿一听好，这国君算开了恩了，有的清醒，开什么恩呢？发了昏了那是。那他谁也不能说不行啊！大伙儿都拭目以待。呵，果不其然，香风扑面，环佩叮当，不大会儿的功夫，楚庄王的这位美姬就出来了，来到庄王跟前款款下拜。楚庄王这俩眼简直都快喷了火了，那脸上就剩了一个表情，笑，这笑的简直都有些木了啊！笑了老半天，给大伙儿斟酒不菜吧。你算是替寡人答谢诸位爱卿，这就叫酒闹的。以往楚庄王作为一国之君，哪有这相啊？怎么会办这事儿啊？但今天这酒一刺激他，

他觉得也无所谓，可以不可以的，有什么呢？君臣一体如故友一样，敬个酒就敬个酒吧。就这样，这美人拿着酒壶挨个给敬酒。就在这么会儿功夫，突然间有打大殿外边刮进来一股邪风。您说这风够多么奇特吧，吹到大殿里边，连楚庄王带文武所有人都觉得后脊梁根滋楞一下冒凉风啊。这怎么回事？就是一下所有的灯全灭了。那会儿没电灯啊，那这可不就靠那蜡在那盯着呢。这股风来头不小，所有大殿里的烛火全都灭了。就这么一瞬间，就听那美人大叫那么一声，所有人心都提了起来了。怎么那刮一股妖风把娘家抢走了吗？不知道怎么回事。楚庄王这一下也醒了啊，怎么了？赶快掌灯。哎呦，好些宫廷卫士去把那大门先顶上，这宫殿大门刚才被吹开了，然后赶快点灯吧。这灯还没等全点上呢，现在给国君这儿来这么一盏灯啊。这美人在哪里呀？这美人哭哭啼啼跑过来。哎呀，庄公扑了胸口，心想我以为你没了呢。哎呀，美人刚才因何惊慌失措啊，大呼一声啊，让寡人毫不生惦记。大王，有人摸我啊。这美人哭哭啼啼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这会儿已经乱了。他跟大王说有人摸我，这概念什么意思？我是王的女人，谁敢对我染指啊？那这刚才灯这么一黑，有人摸我一下，您还不得替我除心口这恶气吗？啊！楚庄王一听有道理，谁呀？啊，我也不知道，我把他头盔上的盔缨给掰下来了。您看，说着话，把这盔缨就递过来了。看电视咱们见过古人打仗得戴铁帽子，帽上面立个尖儿，尖上面弄个红穗儿，那玩意儿就叫盔缨啊。这叭一掰，嘎巴一下，多脆呀、啊！您看看，掌了灯，哪位武将盔上无缨？就是他非礼奴婢。本来楚庄王传令是让大伙儿全部掌灯的，一听这话，来呀，灯不必掌了。怎么？大伙一听就摸着黑那么喝呀？不是，在寡人传下一令，你们都坐到之后咱们再掌灯。庄王这话这么一落音，四座皆惊啊。怎么，这谁这么大胆把我们国君气这样啊？要传一令甭问呢，把那位提了出来，气了咔嚓剁完了之后再掌灯接着喝。有一琢磨，不对呀、啊、这黑着灯大概是国君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摸着黑就把他杀了就完了，然后一开灯让他们看看，秉烛而照，让他们都看看这人的悲惨下场。旁边人只能直议论，瞎琢磨，喝多了以后胡思乱想。旁边说听听大王要说什么。就听着楚庄王纵声大笑啊，这笑声打破了黑暗中的沉默，黑暗中这种议论纷纷的嘈杂，唰一下又黑又静的，毫不在意呀、啊、诸位爱卿，寡人赐宴才使得我与诸位爱卿酒醉失礼呀、啊、如果没有喝酒这样不对，酒让人心性活跃，我不知是哪位壮士大概喝的有些多了吧，不过为了他，庄王用手指了指旁边灯下站那美人，大伙一看，哟，更美了，怎么灯下看美人吗？那刚才哪位喝晕了这是？寡人绝不会为了一个妇人所谓节操而羞辱我壮士的威名啊！你可能喝多了，扒了一下，扒了一下，扒了一下吧。哎呦，这妇人哭着掩面而泣，扭身回去了。楚庄王疼爱这美人，但是他明白绝不能因为这个美人而伤害了自己手下的人才。你们把头上

灰鹰都给我掰下来，寡人这另一出口不得不从，咱们再掌灯接着喝。楚庄王今天要一醉方休啊。楚庄王楚霸业需要的是人才，所以今天他不知道是谁，应该说越礼而羞辱了自己的美人。但是庄王并没有马上掌灯把他拿出来，把他问斩，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维护人才。不过庄王手下美女也多的是，美女也不能说一辈子就跟着他，美女如云的楚庄王怎么会因为一点点的美色去误了自己图谋霸业的壮志呢？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楚庄王身陷囹圄，好悬就被人一刀给砍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员大将两个眼珠冒着血都红了，越过千军万马，杀着血路来到了庄王跟前呢，背着楚庄王杀出重围了。这位拼死拼活救庄王的人是谁呀？是一个普通的将军。楚庄王纳闷啊，那么些上将军都弃寡人而去，你怎么单单为寡人而赴死啊？这大将扑通跪下了，您还记得绝鹰会吗？啊，楚庄王恍然大悟，就你那天晚上喝多摸美人一下呀，生气吗？感动了。楚庄王由此才感觉到那天晚上自己的决定是如何之正确。那么这对人才这种宽容，不是求全责备，这就是楚庄王优秀之所在。可看这么优秀一个人也有毛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吗？楚庄王这个兴趣很广泛，美人不能够动摇他的心情，但有的时候这个战马有时能把他搅和了。他好征伐天下，爱打仗的这么一个君王，马上皇帝喜欢马可以理解，但是这楚庄王喜欢马有点过分了。怎么他得给马打床？那个说不对，马有臼，在马臼里马圈里，不必须，他最喜欢的那个马就得睡在旁边。您想那马睡觉哪有跟人那么四腿拉胯躺着的，那不要蛮吗？天天不让这马出去溜，拿好东西喂着，好酒好肉。这马不是吃这玩意儿东西，但是他架不住不吃这个没得选择呀，庄王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就差那会儿是没烟卷，有烟得给马点上一支。这马吃的膘满肉肥，天天就在床上那么一躺，最后因为突发性肥胖症引起综合并发症，这马死在床上了。骏马这么一死，坏了，楚庄王有点找不着北了。有人就进谏了，你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一国之尊啊，呸，再有见马者死，谁在跟马这问题上再跟我瞎搅和，那么灭你的门。谁也不敢说了。这一下幽梦可就得着信儿了。幽梦一听，我是我家国君的臣子啊，你想楚庄王，我刚才说他兴趣广泛，除了爱喝酒爱打仗喜欢骏马喜欢美人，他也很喜爱这些排忧，排忧就是供他娱乐的这些宫廷王室之内的文艺工作者。这幽梦岌岌可可就来找这楚庄王来了。楚庄王一看，你干嘛来了？你是来进行马谏的吗？嗯，幽梦摇摇头。幽梦这个人个儿不高，是很瘦啊，有人说他是侏儒。反正呢，一般的干幽牌之行的都是一些残疾者居多。为什么？比如说失目啦，比如说四肢有一些不健全，他没有正常的劳动能力，下地干活是不行了，只能改改门面换个行业了，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过这个幽梦是既不瞎又不瘸，大概这个子比正常人矮这么一点，天性聪明啊。大王，我觉得你处事不公啊。啊，哪件事啊？前者绝鹰会该杀的人你没杀，今天
这么好的一匹宝马，您又有点心疼钱了？哪跟哪儿，这是楚庄王没听明白，我还心疼钱。我给这匹马准备那棺椁，可能你没见过吧？啊，我都打算赶下葬那天，寡人亲自穿白带孝，我送送他。我还怎么后半句没说出来？我怎么孝顺他？楚庄王心想：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那样。幽梦听到这，摇摇头：不不不，哎，大王想的不周全呐。这个马可是您最为宠爱的宝物，然而堂堂楚国之大，您用什么规格来给他下葬啊？我用大夫之礼。对呀，这么大的楚国，您仅仅用大夫之礼来葬马，不是显着大王您太薄情了吗？那依你呢？依我幽梦来看嘛，我请求用人君之礼葬之。什么叫人君之礼呀？就是按着国君的规格去下葬。臣请以雕玉为官，文子为国，发甲族以绝学，让老弱去覆土，并奉以万户之意。可是诸侯都知道我家大王是如何跪马而见人。这番话说完，我这楚庄王这脸腾一下就红了。什么？您得好好的对待您这马哥们儿，马哥们儿啊！您想，一个大夫那才给多少钱呢？应该用整玉给他雕出一棺材来，用那带花纹的紫木给他雕成椁，棺椁棺椁，一内一外嘛。那个玉棺在里边，紫木花纹的椁在外边包着，光这样还不行。您得告诉正规军去给他挖墓去，一般的民工，一般民工哪干了这活啊？得让那个老老少少有闲着的功夫的都去给他背土，然后要奉万户之意给他们家后人，那些老母马小马驹儿，得给他封一万户的这个俸禄，享用不尽。这样的话呢，这全天下就都知道了，说我们大王您实在是拿马真当马，拿人是真不当人呐。就这么一个意思，楚庄王马上是幡然悔悟，这才知道自己有一点点玩物丧志了。哎呀，寡人竟糊涂如此，那幽梦爱卿，你说应当如何处理呀？这个好办呐，请大王用对付六畜的办法来葬之。什么叫对付六畜办法？以炉灶为椁，以铜釜为棺，拿着铜锅当棺材，拌以姜枣，建以木兰，祭以稻米，一以火光，好吗？给炖了，葬之于人之腹肠也。这样天下人得知我家大王是见马而贵人。您让你那些有功的大臣们吃着您这宝马炖的肉汤，那多好啊。楚庄王马上就觉醒过来了，幽梦所言极是，改改改，把原先自己规定的全推翻，就按幽梦说的怎么办呢？您说这幽梦这得多机灵，别的大臣跪那儿哭都快把脑袋哭没了，楚庄王也没改啊。幽梦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先是羞辱了楚庄王这种想法，你这么做结果就是都知道您不打算好好干了，不在乎人才了。一个战马你得让他当大夫，那你那人也当大夫，那这人跟六畜都划等号，那哪行啊？这就是幽梦的智慧。这个时候楚国的丞相孙叔敖一病不起。孙叔敖这个人为官清廉，自己知道大病不起，恐怕后事得提前安排了。你别看他是相国，他对这幽梦特别的感兴趣，俩人好像志同道合，总能说得来。临终前他告诉自己的儿子，我死了之后你可不能当官的，实在过不下去你就去找幽梦。那爹，我跟幽梦说什么呀？你就跟他说你是我儿子，他就会管你。

0: 而牢记于心。孙叔敖两袖清风，撒手人寰，他走了。楚庄王有的是当丞相相国的人选，换吧，就把这茬给忘了。抚恤抚恤家属啊，慰问慰问亲友啊，有可能也没这组织工作，楚庄王也没想那么多。再说现在天天打仗打不完，哪有这闲工夫。一晃就过了五六年，哎呦，这五六年孙叔敖他们家过的简直跟要饭差不多了。现在孙叔敖的夫人粗布衣衫不说，得把这邻居家周周边边那要洗的衣服敛来，他给人洗衣服。儿子在地里边种地干活，实在是贫穷到了极点。一般的农民家里多几把劳力，还能落个衣食无忧呢，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天，孙叔敖儿子正在干活呢，远处来了一辆马车，车这么一停，他一眼一看，正是幽梦。哎呦，一见幽梦，他放声痛哭啊，想起他爹那句话了：“我是孙叔敖的儿子。”幽梦一听，我跟孙叔敖相国生前交往不错呀，你听我信儿吧。转天，楚庄王正在升朝议事呢，忽然就听了殿下有人喊：“孙丞相，孙相国！”大伙一听，怎么大白天闹鬼啊？突然间，就见有一个孙叔敖晃晃悠悠上来了，怎么又一个呀？有人定睛这么一看，这不正是幽梦吗？感情幽梦回家之后连夜做了一身衣服，按照孙叔敖的扮相。孙叔敖是个清贫的官员，也不会穿什么国际名牌，那衣服倒好纺织，关键难得是这神态啊。缓缓上来，陈公叔敖见驾呀。楚庄王都快哭了，他突然想起孙叔敖来了，哎呦，一晃死了五六年了，啊，爱卿，你怎么死而复生啊？大伙也不敢乐，这不是幽梦吗？幽梦的模仿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呐。要不怎么我开书我说他是表演艺术家呢？啊，那你为相国得了。楚庄王还是真喜爱孙叔敖的人才，你要长这么像的，你来了吧。这哪是长相，是我们今天讲表演到了神似这一步。我得跟我妻子商量商量。贾文转一圈的又回来了。啊，幼爱卿商量的怎么样啊？我媳妇说了，说还是在家省点力气的好。楚国的相国那没什么干头啊。孙叔敖干楚国的相国干的怎么样？那是尽心尽力呀。辅佐的咱们大王成了霸业，死后怎么样啊？他儿子穷的无立锥之地，你看穿的衣服跟要饭的一样，在山里边还得打柴火，多没劲呢。说着话，这幽梦边说边唱，他又唱起来了。什么意思呀？家住偏僻的深山里，耕种几块薄地，终年劳苦，吃也吃不饱。有一天当官了，你说这官多难当吧？品格低下者贪赃枉法，家富累万金，可是终究有罪在身，整日惶惑不安，生怕哪天被发现抄家杀头。那做个好官吧，奉公守法，不干坏事，结果怎么样呢？没看到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吗？一心为公，守廉至死，如今七贫子困，打柴为生，这好官也没什么当头啊。这幽梦一边唱一边哭啊，尤其唱到孙叔敖的遗孀儿子现在生活多么艰难的时候，他是涕泪横流，唱的楚庄王眼睛都红了。他毕恭毕敬的站起身，给幽梦深深鞠了一躬，马上传旨厚待孙叔敖的家属。幽梦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一代霸主楚庄王，感动了满朝文武。正是他的智慧在中国史册上为他赢得了独特的篇章。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

0: 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楚庄王在位23年，这位一鸣惊人的楚国国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呀。在其后期呀，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点，什么呀？崇尚武德。楚庄王不是说了吗？何为武啊？止戈为武，戈就那兵器呀，停下来别打了，这才是武的目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战争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和平。甭管他自己做的没做到，就这种理解今天想来令人萌生敬意。也的的确确，楚庄王在他在位的前一段时期，可以说他是在创建基业，后来呢就懂得以礼相待，和平相处，楚国再也不是被别人鄙视的蛮夷了。眼睁睁中原哪个国家出了事儿，他真管呐。成国乱了，他带兵征讨；郑国乱了，他也去看一看。这不跟齐桓公、晋文公一样了吗？成了当时的国际警察了，这就叫盟主，是真正的霸主啊。可是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物极必反，过了头那就得重来。这霸主这桂冠不能老在楚国国君的头上这儿戴着呀。随着岁月的流逝，没多久戴帽子的就换人了，换到了刚刚兴起的吴国国君的头上。这是怎么回事啊？吴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苏州无锡这一带。吴国的历史要说也够悠久的，只不过一直是小国家，在春秋初期群雄争霸的舞台上他难以崭露头角。他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呀？应该说从周太王那会儿就有记载了。周太王得病的时候，他大儿子让位了。怎么呢？父亲病得这样，自己哪有心思继位呀？到海上仙山去找药吧，让位给自己的小兄弟季历。季历是谁呀？季历就是那位文昌王他父亲。文昌王啊，就是那姬昌啊。姬昌后世被尊为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就是说因为周太王的长子让位给姬昌他们家这一支儿，所以他们才建立了大周朝。

那么纪昌的那位大伯父不给他爷爷去找药去了吗？找了没有啊？再没回来，去哪儿了？据说就到了吴越，就是这一带。从此吴越也成为周王室的亲支近派，那应该说是曾经故太子的后裔呀。泰伯到这之后自号叫勾吴，最早都城在梅里，梅里是哪儿？就是无锡县东南，这才建立了吴国。吴越这两个国家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说这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楚国在跟这些江汉诸国争斗的时候，曾蒙吴越而还。你想那会儿楚国把大伙都打败了，他在江南是真正的霸主。后来吴国迁都到了苏州，在吴王寿梦时期，他自称为王了，建号了啊，都称王，干嘛我们还那么老实啊？不过甭管怎么说，这吴国是一个弱小国家，一个弱小的吴国怎么会取代了强大的楚国呢？说来这就叫人才的流失。应该说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使得吴国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科技水准。哪两位啊？一个叫吴臣，还有一位就是伍子胥。伍子胥那听众朋友们都很熟啊，那过昭关文昭关武昭关吗？过昭关时候一着急把胡子都急白了，头发都急白了，就是那位。乌臣跟伍子胥这都是楚国人，楚庄王一死，后任的这几位国君呢，一个比一个糊涂，尤其是在这个女色问题上。您就拿着乌臣来说吧，他是跟楚庄王手下几个大臣打起来了，从别的国家里战利品中挑出一美女来，据说这美女嫁了好几个人克夫，有人就要乌臣劝几位哥们儿可不能要，要完了你们性命有忧。大伙一听乌臣是聪明人，那弟兄之言你要劝我们就不要了吧。没过半个月一瞅，嘿，嫁给乌臣了。这么一来大臣之间反目为仇，乌臣一赌气逃离了楚国，告奔吴国呢。回了一封信，我娶了一个女人，你们弟兄对我如此迫害啊，把我在楚国的家小居然都杀了，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疲于奔命死于疆场。那二位在楚国都掌着兵权呢，那自己的势力达不到，找一个国家吧。乌臣就奔了吴国了。他到吴国带来的是先进的科技文化，怀的是一颗自私的复仇之心，可帮了吴王的忙。这是乌臣。那伍子胥呢？伍子胥那功劳比他可就大多了。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呀，伍奢再往上倒，他们祖上有一位大夫，就是那伍举。伍举问楚庄王那五色大鸟不鸣不叫不飞不跳那位，楚庄王不回答一鸣惊人吗？那伍子胥他爷爷。这样一来，那在楚国也算门庭显赫了。可这楚庄王死了以后，后任者楚平王，这楚平王昏庸无道，宠信奸佞费无忌呀。这费无忌到什么程度？小人都有这本事，就是主子喜欢什么，甭管这毛病这习惯多么的该遭天谴，他都敢于去给你添火加油维持，一讨主人的欢心吗？这楚平王给儿子娶媳妇，当时秦国势力很强大，那就跟秦国联姻吧。结果这秦女刚刚到楚国境内，费无极给出了一个让人也没想到的乱伦的主意。怎么？我一看呐，国君，这个姑娘长得可太漂亮了，别给太子了，您自己留下吧，他还有陪嫁，不应给换一个呀？咱们前文书提过，过去这种高等贵族，贵族里的贵族，他们这个姻亲往来要带好些仆人呐，男的女的那一大堆。光说这女眷吧，古人娶媳妇有妻妾之分呢，那会儿不叫妾叫精，这精就是好些女仆，
包括正妻的近房远房的妹妹吧，甭管是表妹、亲表妹、姨表妹、姑表妹，这都算一块儿嫁过来。所以费无极说，您要把这太子的未来的妻子留下来，太子是不知道的，在他的表妹里边再挑一个不就完了吗？这叫人话吗？楚平王还真就信了，一看呢，嘿，真好，自己留着吧。您想那太子能干得了吗？太子建造反，太子建的老师就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呀。太子建前往老师的家中哭诉自己的委屈呀、啊。伍奢劝他，你身为太子，那是你的父亲，你不还没成家呢吗？啊，应该以国事为重啊。这老师当得不错吧？啊，不行。太子建知道伍奢这么说是劝自己忘记仇恨，等以后继了位再有作为。可毕竟太子建年轻啊，他看不惯父王偏听偏信，就是那费无极。这费无极没你在我爸旁边那么瞎窜荡，我爸爸能干这事儿吗？所以跟这费无极就成了对头了。他一烦这费无极，伍奢可就倒了霉了。你是费无极的冤家对头，当时人家国君有令，这太子有两位老师，一个是伍奢，一个是费无极。现在太子总跟这伍奢走这么近，费无极就得吃味儿，二一个紧张，这将来楚平王这岁数总有一死啊，他要是一死，太子顺利继位，我怎么办呢？这就叫小人。小人的智慧跟别人不一样，他想的比较久远，更多是从自私的角度去想的久远。不行，我得改改这太子，改改太子，您听多大胆儿，不要紧。楚平王经常的跟这费无极问问这太子怎么样，你看亲信吗？太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什么言论呢？跟哪个大臣走得近呢？这费无极就瞎编，说自打您娶了秦女之后，国君太子建天天的喝大醉呀、啊。你看您最近不有孩子了吗？这孩子有时候他不懂事儿，找太子建找这大哥去玩，那天喝多了，你知道太子说什么了啊？楚平王一听太子都说了什么话了，太子让这小孩子管他叫爹，他说你应该是我儿子，你现在成你爷爷儿子，你知道吗？您听这话，哎，我就觉得这太子酒后失言。楚平王一听心想，我这什么儿子啊，你们俩差80岁，他也你兄弟呀、啊、再说没差那么多呀、啊、合着你还惦记那茬了，我又不是从你们家里拽出来的，那不是说娶，你不还没入洞房的吗？我是你爹，我多找几个女人，你这一肚子牢骚这不行。暗中嘱咐费无极多看看吧。费无极就开始把这太子建往造反的死路上推。太子建越恨费无极，费无极越在估摸太子建的势力，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后力支撑就是伍奢全家。伍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伍尚，次子叫伍云呢。伍云字子胥，就过昭关那位。这两个儿子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人伍家这儿子不知怎么生的，没有一个败类。费无极瞅瞅自己那儿子，越瞅越烦，怎么的还不如自己有点脑子呢？可反过来一想，伍奢家这两个儿子还有伍奢手下的军队，要是作为太子建的后续部队，那我可一个人斗不过他们，干脆灭太子灭伍奢，我一块儿来吧，先把伍奢的兵权夺过来。他就说这伍奢要造反，国君了不得了，伍氏父子三人天天操演兵马，听说带着军队就要杀奔都城了。啊，为什么呀？因为太子对您不满，他们呢跟太子这些年来，您知道虽然我也算太子的师父，但是太子建跟伍奢伍大夫走得近呐。这谎言一说真就有人信呐。伍奢掌握着军队有兵权，
打他父亲武举

0: 帮了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那兵权就在武家人手里，所以现在一说这个话，不由得楚平王不信。那你说怎么办呢？国君，看看他有没有反心吧。
1: 怎么能看得出来呀？
0: 您就让武奢到京城来，说有要事相商。他要不敢来，说明他就要造反；他要来呢，咱们再细细的审问，才能查出水落石出来。
1: 嗯，好吧。
0: 一道旨意下去，武奢真就来了。武奢在出门之前把两个儿子叫一块儿了。我现在要去京城见国君，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啊？人武奢教育孩子就这样，关键的时刻简直要互相商量商量，跟朋友一样。小的时候当然不能说，现在都已经成人了，让他们参与大人的决断，双方应该互相都有个提醒，这算有意义的影响吧。武尚觉得应该去。父亲，既然国君召唤，您应该去，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情吗？国君的旨意尚未明提呀，那还是去的为好。哦，不不不，伍子胥拦住了。父亲，要我看，此一去是凶多吉少啊。何以见得呀？那费无极知道太子建跟咱们武家关系亲近，自打国君复纳子媳之后，太子建跟费无极闹得很僵，现在费无极会不会是要报复咱们，好灭掉太子建？我观费无极乃小人也，父亲不得不防。哎，我说一听，我又没有犯什么错，没有违背国家的法令，没有得罪国君，他费无极是宠臣，我也是楚国的栋梁，白日不做亏心事，半夜岂怕鬼叫门呢？你们两个听我的信儿吧。老头就来了，到这儿就被扣下了。最万恶的是这费无极作为主审官，

0: 咱爹这信怎么办呢？让咱们俩都去京城，看来这个事情不妙。哥俩都是文武全才，都认识到这一点了，问题争论就在去还是不去上。
1: 子胥，我看我应该去。
0: 大哥，你去京城吗？
1: 我跟着父亲同生共死啊。
0: 哎呀，兄长，你这书都念到哪儿去了？
2: 伍子胥的脾气比武上暴多了，按说当弟弟说哥哥，这么说太不礼貌，可这会儿这性命攸关呢。
0: 父亲现在虽然信上没有提他的境遇，但是我能隐隐约约感到他是被逼无奈写的这封信。他说让咱们去京城，可是又没有什么过分的嘱托，主要是看看咱们弟兄的反应。如果咱们带兵现在忽奔影东，兴许能救老父于难中；如果咱们孤身前往，犹如羊入虎口，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武上点了点头。
1: 武之爱弟呀，你是我的好兄弟，你说的愚兄都想到了，可有一样，君长臣死，臣不死，父让子亡，子不亡，这就什么呀？不忠不孝啊！我武家数代高官，那得对得起楚王啊。现在父亲让我去，我也觉得其中有诈，但是父亲为什么不敢不写这封信？说明他不想落一个不忠的名声。我要去的话，咱们弟兄二人，我算一个孝子，我死了容易，你就替我背这么一个黑名吧，你就落一个不孝之名。你可以离开家，找一个能搬来救兵的地方。别忘了，我跟咱们爹是被奸人害死的，你愿意吗？
0: 哥俩一人走一条路，伍子胥扑通一下给他哥哥就跪下了。
1: 明白了。
0: 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礼仪制度、文化思想对人的影响，我们今天需要跳出历史局限去看待。伍子胥就是一个冲破传统的人，但武上做不到。武上也告诉咱俩没必要一块造反，如果咱俩都走了，那咱父亲死的就不值了。我们要名正言顺的尽忠尽孝，你也好名正言顺的立志复仇啊。好吧，就这样，武上进了京城了。那费无极还留着，先把这爷俩杀了，然后紧接着派人带兵就来找伍子胥。伍子胥单枪匹马早就杀出来了，他杀父逃国，离开了楚国。临到楚国边境的时候，伍子胥大骂楚平王啊，国君呐、啊，昏君也，费无极我是要斩之。哭着哭着眼睛里边的眼泪有点发红，大概眼底出血了。伍子胥单枪匹马投奔吴国，到吴国来了，这就是楚国第二次人才流失。如果说第一次乌臣来到了吴国，仅仅是让楚国的那些大将们疲于奔命，累死在疆场上，那只是多了几场战争，而伍子胥的到来，那叫高科技含量的到来，他会的东西比那乌臣多多了。伍子胥到这之后，什么叫经济建设，怎么叫军事国防建设，什么叫国家政治管理，哎呦，凭借自己的才学得到了当时的公子姬光的重看，而且伍子胥还给推荐了一位到后世被称为武圣人的军事奇才，谁呀、啊？就是孙子兵书的那个作者孙武子啊。孙武子跟伍子胥两个人联手帮助姬光，姬光继位就是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志在夺霸位呀、啊，但是也没忘了帮着伍子胥报仇，伐楚既给自己的股肱干将报了仇，也实现了自己先称霸江南的政治目标啊！打败了楚国，吴国离霸主越来越近了，
2: 伍子胥也真就回到了楚国。可惜呀，楚平王跟费无极这一对浑人都已经过世了。伍子胥把楚平王由解墓里边挖出来，是鞭尸300，血恨报仇。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图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 外汇市

0: 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5: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 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7: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4: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
8: 政区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8: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9: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0: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1: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3: 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4: 班长，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15: 加量什么船？

0: 4800的床，这条床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中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找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5: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4: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吴磊。昨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教育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晋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晋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因为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也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

0: 份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确实是这样啊。三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十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十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九点举行记者会，对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在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四号的零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四号凌晨对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四号凌晨四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两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3: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 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

0: 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6: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6%，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军阳、邢雅文的报道。
7: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出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8: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清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9: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

0: 起实、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1: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0: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1: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橡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2: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1: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6: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5: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明鑫，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明鑫，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这

0: 呢，就是将海风之星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星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星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五、西七这两个风电厂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星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星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1: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0: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祥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星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夏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走出金色田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有车，有声，有爱。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纯声音，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北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1: 那一会儿割了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因为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0: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 那这块还困难，还觉得大点呢，当年价格还
2: 有多少？这可费劲了，这家更不好过。
0: 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元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 你三个你差四轮，你们家造出多少？你自己差一四轮造出多少？你自己差吗？
0: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2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想象，可不能像他这样这样可怜。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这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吃他也拿不起来。
0: 村民辛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3: 这是种一季不容易，
1: 亮哥这个，给你全部有多少钱？
2: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你不是受点劲了？
1: 捡了没有事，捡了吧，这也没办法。你肥料里面？
3: 肥料。
1: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肥撒厚了。
3: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1: 肥撒厚。你们买一个那个八蒸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实匀吗？
0: 这是金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 昨天看来那个几位河北人来了，黑龙江人来了，山东人来了，江苏人来了，都来河南收这个。
4: 今年收成咋样？
1: 今年收成不完了，还可以，
4: 还可以哈。
1: 下的每个晚了也不能怨人，他这人可也挺随和。
4: 随和，
1: 对。好，这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

0: 是摸那一个身上差不多就行。像您这卖的难受点就稍微贵点。
1: 哦，贵点还要认。
2: 金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头石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3: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0: 只要能收上来。
3: 对，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0: 所以农机手就是当你们干这个的。
3: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2: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6: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7: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9: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6: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5: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6: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0: 会委员唐和林表示，
1: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存在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2: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

0: 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1: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2: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3: 节约辰光，不差这个个站立，
1: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3: 每个站立
1: 每站都要停，
3: 现在
1: 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 这个方便，我
4: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2: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5: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2: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五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6: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2: 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7: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然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咱们这个十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8: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1: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0: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

0: 为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三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2: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重病，也并非

0: 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0: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0: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0: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玉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

0: 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